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系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2: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举行，三地携手亮出人工智能加新机遇；
2: 北京新增2家市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0: 天津口岸启动本年度北极航线通航周期，将缓解中欧班列货运压力；
2: 京雄高速将北延至南四环，可直接分流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15%的车流；
0: 星光燕赵号旅游列车京秦专线将在7月常态化开行。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口。

0: 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如约启幕，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作为本届链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由京津冀三地贸促会联合主办的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昨天举行。本次推介会聚焦人工智能加与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为

0: 协同发展示范区。
1: 同时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也在推介会上揭牌成立。据了解，这一委员会将围绕出海服务、经贸交流、政策解读等，推动北京人工智能产业与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为人工智能企业拓展国际合作、对接产业资源、提升合规经营能力提供专业服务支撑。
0: 此外，推介会现场设置的洽谈对接区吸引了200家重点园区金融机构及各行业企业开展了多轮一对一深度洽谈，其中37家企业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涉及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绿色能源等领域。
1: 在本届链博会上，一批京津冀企业首次亮相，集中展示了 3D 在特种作业机器人领域的协同创新成果。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一个玩具皮球大小、穿着彩色毛绒外套、忽闪着萌萌大眼睛的 AI 陪伴机器人，通过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和多模态情绪交互系统，就能实时感知人类的情绪状态，并做出语言和20多种表情回应。首次参展的北京乐维 AI 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攀告诉记者，这款产品已经覆盖京津冀多地家庭和社区的养老托育场景。
3: 我们也有自己的情感的记忆系统，比如说平时的聊天内容，包括的爱好、喜欢的卡通角色，他都知道，所以时间长了，他就像一个真正的伙伴一样。
2: 在数智科技链展区，来自河北的普瑞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面向 C 端的移动清洁机器人和一组自研机器人关键模组。作为河北省首个人形智能机器人企业，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张慧峰说，通过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协同模式，公司已经实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完全国产化替代，为制造企业大幅降低了人工和运营成本。
4: 跟清华大学也有合作项目，带一个团队跟做一些定向的开发，可以做到防水的等级，做到 IP68。我们这个研发中心有一个关键模组在一个浴缸里边泡着，在里边泡了有一年多，它还可以正常运转。
5: 这产品主要应用在哪儿呢？
6: 主要就是轨道交通、石油。
2: 满载3小时续航，每秒移动4米，搭载毫米波雷达，这款和座椅差不多高度的工业巡检四足机器人体型结实、灵活稳定，动感十足，引得不少专业观众驻足询问。它也是天津专精特新企业伽利略技术有限公司的最新产品。公司销售经理魏建新说，
6: 它可以检测一些设备的温度、声音、有毒有害气体，还有一些局部放电、气体泄漏啊，去代替人进行操作。一些高铁的变电站、高铁的车辆部件的巡检，我们已经投入正式使用了。
2: 这款机器人也是北京和天津两地联合研发的产品，搭载的 AI 感知算法100%国产自研，拥有300多项专利。魏建新说，今年也是公司首次来到链博会。
6: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一体化交互方案，想通过链博会，一是扩大一些品牌的影响力，二就是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0: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经信局公布了2026年度北京市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共两家产业集群入选，分别是海淀区人工智能软件产业集群和朝阳区 AIGC 视听文化产业集群。至此，北京市市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累

0: 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据北京市西城区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作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目前北京金科新区已经集聚了321家金融科技及专业服务机构，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近年来，西城区充分发挥金融科技资源优势，创新政策引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全力支持金融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机器人它不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它里面集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功能。
2: 走进金科新区，北京建筑大学科技园的科研人员正在演示着机器人智能巡检功能。科技园园区运营负责人表示，围绕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的推广落地，中关村西城园管委会以及西城区科委提供了强有力的综合服务。
3: 企业间的一些互动，高校资源到社会上资源的一种融合，以及我们高校科技园做这种企业孵化创新，还有一些定向人才培养方面，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政策的支持。
2: 入驻金科新区的金融科技

0: 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了16场专题采购和14场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全景展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更向全球企业释放出链上合作的强烈信号。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
1: 以廊桥会为纽带，会后啊，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精准批对，推动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聚集。
2: 说到商贸物流，昨天天津口岸启动了本年度北极航线的通航周期，来自京津冀三地的钢结构等设备零部件可以依托北极东北航道从天津出发直达北欧，缓解中欧班列的货运压力。请听天津台发来的报道。
3: 在天津大沽口港区，来自京津冀三地的钢结构等设备零部件正在陆续装船，这批货物将随石美达号前往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开启本年度北极航线首航。相比去年，今年货量同比增长 150%， 预计发运12艘次，同比多了3艘次。依托北极东北航道，从天津出发直达北欧，缓解了中欧班列的货运压力。通常北极航线通航的窗口期在每年7月至10月，受到天气影响，冰期提前解冻，今年提前到了6月下旬。针对货量集中、船期紧的特点，在这个通航周期，天津海关首次全部采取船边查验的模式，提前对接每艘货轮的清单，船舶到港前完成报关信息审核，货物到港后就能开始查验，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
4: 免去了企业从货场到码头的2次倒运，既缓解了码头堆场的周转压力，

0: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几项招标计划。这也意味着这条重点高速公路的延伸线即将进入施工阶段。
1: 据了解，金雄高速公路室内接线工程西起金雄高速五环立交，北接南四环路，与在建的柳村路接顺，道路全长约 8.1 公里，按城市快速路加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目前，这一工程已经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点工程计划，确定在今年年底正式开工建设。
0: 作为疏解北京西南路网压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项目，京雄高速室内接线工程建成后，可以直接分流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 15% 的车流，将为北京房山、良乡、长阳、窦店等片区居民打通进城快速新通道，汇集数十万市民的日常通勤和探亲出游。
1: 说到交通出行，昨天傍晚北京城区迎来降雨，恰逢下班的晚高峰，突如其来的雨水让不少没有携带雨具的通勤族猝不及防。风雨之中，北京地铁各车站再次为乘客发放雨衣，以细致服务温暖市民雨夜归途。
0: 据了解，雨天免费发放雨衣已经是北京地铁的常态化便民服务举措。进入汛期，北京地铁提前备货160万件一次性雨衣已经分发至各车站，每逢降雨都会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的乘客。站外降雨时，如果遇到车站没有及时发放雨衣等情况，乘客也可以联系站内工作人员索取，车站将随时为有需要的乘客提供雨衣。
1: 在城市精细化治理方面，昨天，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3所在京院校举行了签约仪式，将共建北京社会工作研究院、北京社会工作学院，并成立北京市社会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
0: 据了解，打造北京社会工作两院一库，旨在充分发挥首都人才治理资源优势，推进新时代首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其中，北京社会工作研究院将立足打造首都社会工作政策理论研究与成果转化的核心平台，开展政策理论研究，推动成果转化落地转化，促进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交流研讨，提升首都社会工作的影响力。
1: 而北京社会工作学院将致力于打造首都社会工作者队伍培养建设的重要平台，面向社会工作者队伍等开展人员教育培训，孵化社会工作项目，搭建实习实践平台，提升首都社会工作人员队伍素养和能力水平。此外，

0: 犯罪方面的工作成效。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北京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55.4% 和 55.8%。 北京警方返还群众被骗资金超过 2.89 亿元，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超过30亿元。
1: 据介绍，近年来，境外来电诈骗已经成为主要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之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提醒大家，如果没有跨境通信的需要，建议通过运营商客服热线或者手机设置关闭境外来电和短信接收功能。此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登录移政通查小程序，查询名下移动电话卡的数量和互联网账号的注册情况，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办理电话卡或者注册互联网账号。
0: 在农业生产方面，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3035亩杜兰小麦在前不久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达到 560.68 公斤，产量超过了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填补了国内杜兰小麦种源培育、规模化种植的两大空白。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杜兰小麦因籽粒质地坚硬，又称硬粒小麦，是制作意面、披萨等面食的专用优质原料。据介绍，我国小麦产能充足，口粮保障稳固，但受育种技术、适配种源制约，优质硬粒小麦供给一直存在缺口。每年需要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相关加工制品300万吨。中国种子协会小麦分会副会长、河北省小麦现代种业创新团队首

0: 技术难题。2025年，吴邑县将杜兰小麦示范种植规模扩展至3035亩，亩产突破450公斤。当地还携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河北武邑杜兰小麦教授工作站，为持续开展两种选育推广提供保障。李辉：
1: 我们在引种驯化这些杜兰小麦的基础上呢，今年呢也在多点开花，多点示范引种的也比较成功，就为我们在国内来开发这种杜兰小麦的食品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3: 昨天，北京市召开了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六好示范党支部宣讲报告会。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关键期，要充分发挥好离退休干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组织引导老同志持续发挥优势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做出新贡献。
4: 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织引导老同志发挥独特优势，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教育管理监督做深做细做实。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和老干部工作干部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关爱帮扶，丰富慰老服务项目，用心用情优化服务保障。
3: 前不久，北京市知残人协会科技助残星象党首善同行庆百年庆祝建党105周年残疾人文艺演出在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举办。京津冀、河南、安徽等多省市支协代表、爱心企业、助残志愿者及残疾人朋友齐聚副中心，以文艺展演为载体，献礼建党105周年。
4: 通州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洪泉表示，通州区深耕残疾人宣传文体工作，健全常态化机制，拓宽展示平台，助残、扶残宣传氛围浓厚。下一步，区残联将持续做强文化品牌助残，丰富文体服务，培育文艺骨干，深化跨区域交流，讲好副中心助残故事，推动残疾人事业平等参与、共享高质量发展。
3: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据铁路唐山车务段消息，京津冀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京秦专线将于今年7月常态化开行。据介绍，列车的开行时段主要贴合双休日出行需求。开行期间，列车将双向经停唐山北站，为唐山市民往返北京和秦皇岛提供一站式文旅出行新通道。
4: 据了解，区别于普通客运列车，星光燕赵号注重文旅体验，车厢内设置了非遗手工展示、文娱巡演互动等项目，并推出燕赵嘉善主题特色餐饮，同步提供文创特产选购服务，丰富旅途内容。这次常态化经停将为唐山市民探亲访友、周末短途度假以及亲子出游提供新选择，进一步助力京津冀文旅互通，释放铁路便民惠民效能。
3: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据北京市水务局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北京全市20个滨水空间项目将陆续开工，散落在各处的滨水明珠将被串联起来。这些项目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灞河、小月河、人民渠等河流沿线，今年年内预计将完成17处。未来两大纵向生态动脉与4条横向活力滨水廊道正式集结后，将构建起京城2纵4横滨水空间示范带。
3: 本周

0: 是大风等极端天气。考生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风、防雨和防高温的准备。在复考途中注意交通安全。考试期间，考生要根据自身情况准备薄外衣，防止因考场开启空调而着凉。
1: 为期三天的2026年天津中考在昨天落下帷幕，预计将在7月9号公布成绩，7月10号到15号进行志愿填报。普通高中、中高职、中职在7月底前分批依次录取。另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中考将在今天结束。
0: 昨天，教育部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启动了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未来一周，这一平台将通过文字问答和

0: 寻老会馆里的人文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同时啊，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这些会馆吗？湖广会馆、临汾会馆、韶州会馆、福州会馆等等等等哈，这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几家会馆。我跟李哲老师商量，我们是开了一个是个系列的节目哈。
1: 对对对，
0: 哎，这个老会馆，因为现在很多会馆活化利用其实非常的有意思而且现在这里面活化利用之后呢，很多在举办活动，也有历史，很多城市的这个行走线路，我们叫 City Walk， 也都会把这些串成一条线哈。
1: 对对对，
0: 北京城这种大大小小的会馆得有上百家呢。
1: 对，早期就很多了，尤其是宣南呀，崇文这边，就非常集中。
0: 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继续请李哲老师来讲，因为上一周我们讲到了一些会馆，还只是说集中在这个前门这一带，
1: 对，也就三里河这一带啊，
0: 今天还没有完全走出前门，其实还有
1: 还在草场。
0: 对，一会儿我们会说到的这个像这个韶州会馆是吧？
1: 对，韶州会馆、临汾会馆都在草场这一带，
0: 都在草场这一带哈。
1: 哦，
0: 但是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脚步也迈出前门这边了，还有湖广会馆、福州会馆等等等等。我们先从比较知名的湖广会馆来跟大家说起吧，因为说到这个会馆啊，像阳光就说了，湖广会馆是在虎坊桥，清代湖南湖北籍人士在京的会馆，以保存完好的古戏台而闻名，马常年上演京剧等传统戏曲，是北京重要的戏曲文化的地标。来，刚才还有朋友说到了，是会馆是老爷们的小公馆吗？还真不是。
1: 对，
0: 这是在京，就是等于是这些籍贯的人们在京的，他有一个聚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哈。
1: 对，而且他会帮助很多有困难的，滞留在北京的，他都会帮助。
0: 湖广会馆，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
2: 这里被称为中国古戏楼中的活化石，二卷重檐悬山戏楼，山水花鸟彩绘游览，这里跻身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时光倒转，梦回百年。昔日湖广会馆声名显赫，梨园圣地，名家荟萃。
3: 像谭鑫培啊、梅兰芳这些大师啊，都在此演出过。
2: 今朝百年戏楼重铸辉煌，会馆有戏，古韵先生，文化盛景名扬天下。戏曲百家，舞台尽唱。湖广会馆有听不完的戏腔，更有看不尽的历史。曾国藩办过六十大寿，梁启超讲过宪法纲领。1997年，北京市戏曲博物馆再次成立，湖广会馆成为北京第100家博物馆，见证时代风云，保存城市记忆。
3: 上面雕刻着生平鼠、

0: 京唯一一所对外开放且几乎每天都有京剧演出的一所古老的会馆。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大戏楼四周包厢座外头长期被遮盖住的彩绘，就这个就是他作为这个戏楼。哎呀，李秀兰说很高兴我在湖广会馆听过戏二十几年了不知道我的记忆还对吗？他确实是这个确实年头是非常长了。
1: 对，
0: 像杨光也说了，是他是因为我们刚才那个音频里也说了，是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之一的大戏楼。
1: 对，
0: 歇山顶、飞檐翘角、抱柱楹联，这个叫魏阙共朝宗等等等等，这些极具气势。院里头还有这个香贤祠啊、文昌阁呀、啊、还有传奇的子午井、
1: 对，
0: 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湖广会馆的历史。
1: 可以，就是那个湖广会馆呢，它其实跟其他会馆不太一样哈，它是两个省共用的会馆。就是传统上咱们老说这个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有的人就理解成什么呀，有可能是不是湖北和广州的广东的总督啊，对吧、两个省的呀。其实不是，湖广说的是两湖，就是湖南湖北。湖南湖北呢，这两个省呢，其实大家都在其实算是一块嘛，算是一体在地理上啊。传统上这个行政的这个规划呢，在元朝的时候啊，它就有湖广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清朝中期，他们两湖呢都算是一个省，行政上它其实是一体的。他到了北京之后呢，这两省呢就一直是在一块儿哈，建设会馆。等到他们

0: 纪晓岚呀、啊、什么的，他们都在这儿住过。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子午井。
1: 嗯，
0: 纪晓岚在他那个《阅微草堂笔记》里边就专门提到这个子午井。这个井呢，你看，他只有在这个子时午时的时候，这个井的水是甜的，所以叫子午井。
1: 真的假的？
0: 对，在其他的时候，他是苦的，而且只有这个时候他特活泛，他那个水往上涌。啊，你要是沏茶呀什么特好，但是北京啊确实是甜水井是少见，
1: 嗯，
0: 大部分都是苦水井，
1: 嗯，
0: 尤其是南城，
1: 嗯，
0: 甜水井少，
1: 嗯，
0: 啊，因为南城地洼嘛，它容易就是说那个地下水容易还是受这个地面的这个排水的，尤其是这种积水坑的影响，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井呢应该是比较深，打到地下的泉眼了，所以说它是一个甜水井，
1: 嗯，
0: 啊，而且它就在这个会馆里边。所以子午井就很有名，再一个就是文昌阁，
1: 嗯，
0: 文昌阁它本身供的文昌帝君啊，你想会馆它其实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试馆嘛，
1: 嗯，
0: 主要就是来北京赶考，赶考呢你关键不就得是要鲤鱼跃龙门嘛，
1: 嗯嗯，
0: 你要是一般情况下为什么说刚才说不是说达官显贵专用的，
1: 嗯，
0: 赶考这一届考不上，你得等三年，好些人根本就不回去了。没脸回去，在一个盘缠
1: 山水遥远、
0: 啊、您再来回还有复习时间吗、
1: 啊、
0: 哎，就在北京在哪儿落脚、嗯、一般就是在这种会馆，
1: 嗯，
0: 所以说他必须得有文昌阁啊，还有一个、哦、你看好多这种大的会馆它有什么特点，
1: 嗯，
0: 它跟

略有不同。临汾会馆是二层结构，正房高大宽敞，院落为扁长方形，建筑结构体现了山西四合院的特色。临汾会馆里面的桑梓之情北京会馆文化展是很显见的以北京会馆文化为主题的展览，馆内现有多处历史遗存。第一进院落左手边的门口是民国26年的紫气东来木匾，第二进院落中殿屋顶发黑的梁垛也是原来的构件，上面的金龙和玺彩绘和金蓝两色的双龙戏珠图案依稀可见。中殿还有一组镇

0: 门派，有点这意思哈。
1: 对，因为它是
2: 胆、哦。
0: 那么这个北京的这个临汾会馆呢，刚才您说了，就是山西的临汾的这个纸张、颜料、干果、烟行、杂货五行的商人共建的，斯努比也发了这个哈，
1: 对，
0: 所以又叫临汾香瓷临汾东馆，清乾隆32年重修的，2015年按原工艺修缮，2017年作为北京会馆文化陈列馆开放。
1: 对，所以他现在就是有点像刚才咱说的湖广会馆啊，
0: 嗯，
1: 它里边有这种小的展馆、博物馆，
0: 嗯，
1: 哎，这个就值得逛。他不光是介绍他自己的历史，
0: 嗯，
1: 对吧？然后他这里边就刚才说的这个提到这个香瓷，
0: 嗯，
1: 所以他有一个别名叫临汾香瓷，
0: 嗯
1: 啊，他就是里边有一个香贤瓷嘛。
0: 我因为我这两天看李哲老师是因为在准备的节目，我看您还转发了一些这些资料是吧？
1: 啊，对对对，啊，他这个香贤瓷里边，他你看他供的是什么呀？挟天大帝、增福财神、玄坛老爷，这全是民间的，而且跟道教有点关系的
0: 啊。
1: 他没供这种佛教的，
0: 嗯，
1: 因为他这里边他也。嗯，不能说我专门再建一个佛教寺庙，然后他还得申请这个资格证，当时也有度牒啊，然后您还得僧人入住，那就太麻烦了。他这个呢，更多的其实是有点把他们。

0: 就是父一辈是经商的，
1: 嗯，
0: 子一辈就要做官，所以他们大力的掏钱建这种试馆，
1: 嗯，
0: 为的是让他们这个儿子孙子，
1: 嗯，
0: 能够进入官场，然后他们互相有一个呼应。
1: 哎，中国好像就是，我记得很多地方做生意的人，他们都会有这个，就喜欢哈、
0: 啊。因为他开始受歧视嘛，
1: 啊，
0: 开始的时候甚至不允许商人的孩子去参加科举嘛，
1: 嗯，
0: 后来开了这个口子之后，那人家就有这方面的资本，那就好好培养呗，啊。
1: 玉溪银城说，临汾会馆的建筑形式还是极富这个山西晋地的。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

0: 因为就在大栅栏这个街面上啊，就还有一个临盆会馆，这是东馆，还有一个西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刚才说过，
0: 它很有可能是，但是也不好说为什么，因为那个西馆有可能着了吧。啊，大栅栏整个全烧了，
1: 啊、
0: 那是

0: 我是刘文正，就从临汾会馆走过去5分钟就到了，是吧？
1: 嗯，你看他
0: 离得近，
1: 一个是在三条跟打磨厂交界的地儿，
0: 嗯，
1: 像这个就是在2条，
0: 嗯，
1: 它等于是挨着嘛，
0: 嗯啊。葛威龙老师已经给我们发上了韶州会馆的一些图片了，大家可以一边听李哲老师说，一边来看哈，来您讲。
1: 韶州会馆它这个其实就是韶关市古称韶州，而且您看现在咱们介绍的前面介绍的有些会馆，它都是跟本地地方政府联系，这是咱们东城区当年做的一个

0: 草场，我见过它之前的建筑哈，
1: 嗯，
0: 其实已经非常破败了啊，年久失修，所以说这个呢，它是进行了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修缮。啊，
1: 上出重霄说，广东韶关是广东的北大门和湖南相连。
0: 对，它就在广东的北边。它为什么叫韶关呀？
1: 嗯，
0: 它早先它其实是一个关隘啊。
1: 哦，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广东韶关会馆修缮之前的，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这个胡同的这个院落的门，但是修缮之后，现在这里头空间看那还是不一样。
0: 对，
1: 虽然刘文正说草场二条胡同口院子不大，但是修完之后我觉得还真是不错哈。
0: 对，比较典雅。
1: 嗯，是韶州会馆。对，您刚才说这棵古树，向着阳光给我们发了，说是这个一棵百年的国槐。
0: 对，
1: 是这个枝繁叶茂。
0: 嗯，
1: 然后
0: 在院子中间。
1: 对，然后它这个四合院还是挺规整的，有倒座房、南北配房、正房和中庭后院，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对称。

甲几年间人家就在这儿已经开始集资修建，他主要还是当时是为了来京科举考试的这些士子们啊，为他们来服务的。他后来这个地方呢，他开始的时候是。

0: 来集会议事交流的一个场所。
1: 嗯
0: 啊，你想已经500多年了，就是面积500平，
1: 嗯、
0: 历史500年啊，就是这是现在是个区级文保单位。
1: 嗯
0: 啊，
1: 开吗？现在？
0: 对，你看他那个皇家会馆的那个老照片啊，那简直就是更破。他就是什么呀？就是南城的一个普遍现象，
1: 嗯，
0: 沦为民居大杂院。你想，他到民国的时候，科举一废，
1: 嗯，
0: 商会一成立，基本上像这一类的会馆就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嗯，
0: 逐渐的管事的人就开始往外租，
1: 嗯，
0: 挣点私钱，
1: 嗯、
0: 啊，又有纠纷，最后就变成民居大杂院。民大杂院之后，长期的就不修嘛，不修基本上就摇摇欲坠。你看，要是看那个老的这个照片，修之前呢。2018年的照片我看了一下，
1: 嗯，
0: 还是就是急迫啊，但是呢它保持了原有的风貌。
1: 嗯，
0: 你像它那个，而且它这个门楼特别特别好玩啊，大家现在去看您会看到一个叫黑红镜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就是跟我们平时看见的这个大红门完全不一样。哎，这反而是民间的北京就是民房四合院的一个应有的一个配色，就是黑色和红色啊，边框啊，柱子是黑色，
1: 嗯、
0: 然后哎，门板呀、啊，哎，这黑门。

0: 所以咱们如果去黄冈会馆，可以看看这种门道。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它这个门楼哈、啊，它这个门楼如果大家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金柱门。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个门板两边有鱼鳃板。
1: 嗯，
0: 又是蛮子门的形制。
1: 嗯，
0: 啊，而且这个门楼特别宽，就进大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1: 葛一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这个黄冈会馆，这个看来确实还需要修缮。
0: 他发的是修之前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摇摇欲坠
1: 啊！我的天哪，这个叫什么？屋顶上还长着草。
0: 屋顶上，您注意看那个屋顶，嗯，有一半那个瓦都已经脱落了，
1: 嗯，
0: 变只有洋瓦，没有那个河瓦。
1: 对对对，
0: 啊、
1: 有的是这样的。
0: 对，
1: 啊、
0: 他那个就很破，当时。
1: 高深老师还一直在这个刚锁了车，还给我们又发了互动说，宣南会馆有的看，就是挂牌的有限哈。
0: 对，
1: 这个黄冈上出重霄说了，古黄州苏东坡留下了《黄州寒食帖》《定风波》《前后赤壁赋》，哎呀，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哈诗篇。
0: 对，黄冈这个地儿当时是有点偏，
1: 嗯、
0: 苏东坡去那儿也是流放、
1: 嗯、
0: 啊。但是黄冈确实还是可以的。后来它叫黄州嘛，
1: 嗯，
0: 现在就变成黄冈市、
1: 嗯、
0: 啊。对，
1: 1528说黄冈试卷考生们的真题，这个还确实是。玉溪营城也说湖北黄冈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居于湖北、安徽、河南、江西四省交界的地方。
0: 对
1: 啊，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偏的哈。
0: 对，
1: 所以
0: 但是考的厉害，你像当时这个会馆，明朝的时候人家就要弄这个试馆，
1: 嗯，
0: 其实就是当时的高考科举也厉害，
1: 嗯
0: 啊，
1: 这个黄冈会馆我看是2013年之后被列为北京市东城区的文保单位，它应该是比较近我看看应该是2024年的时候，是不是刚刚活化修的比较好之后，现在
0: 对
1: 主体建筑2024年上半年基本修复的，
0: 对，
1: 然后现在也是文化交流展示空间，有黄梅戏的演出啊，非遗展销啊等等等等，这个如果大家去的话，1528说了，说西打磨厂到草场胡同会馆很多。

0: 方叫前门建国饭店，然后它其实也并不在建国门，也不在前门，它其实在那个胡同里头。
1: 他那个建国说的是他建馆日期，
0: 哦，
1: 建那个楼的日期，就是刚建国。哦。

0: 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数百年来，他们曾庇护游子，连接相宜，承载商贸和文脉，见证时代风云变迁。如今褪去旧时的喧嚣，这些古建院落依旧静静伫立，以全新姿态传承地域文化，诉说老北京故事。会馆无声，文脉有魂，这些藏在街巷里的文化地标，既是异乡人的乡愁寄托，也是北京城兼容并蓄的文化底色，也让我们一同来守护这方古韵遗存，传承百年会馆文脉。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李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又对于这个会馆有了一些更多的了解，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会馆。我是刘文正说，是哪个会馆是在前门？原来就是前门饭店，对面是经济日报社，说的是那个前门建国饭店吗？
1: 啊，对，
0: 是这儿吗？
1: 对对对，
0: 哦，
1: 那是他对面是一个日报社，
0: 是啊，那就是那，哦，那就是那，哦，
1: 前门建国饭店
0: 是吧？
1: 那是个老的一个宾馆
0: 啊，哦，特别感谢李哲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又对于会馆他们的历史以及周边现在这些建筑现在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有一些了解哈。大家走到这里的时候，对这里可能会有就不一样的这种感受了哈。
1: 对，
0: 也像1528说的，也谢谢听友们精美的图文，会馆无声历史记忆。好，再一次谢谢。

0: 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举行，三地携手亮出人工智能加新机遇；
1: 北京新增2家市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0: 天津口岸启动本年度北极航线通航周期，将缓解中欧班列货运压力；
1: 京雄高速将北延至南四环，可直接分流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15%的车流。
0: 星光燕赵号旅游列车京秦专线将在7月常态化开行。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

0: 研发中心有一个关节模组在一个浴缸里边泡着，在里边泡了有一年多，它还可以正常运转。
1: 这产品主要应用在哪儿呢？
2: 主要就是轨道交通石油。
3: 满载三小时续航，每秒移动四米，搭载毫米波雷达，这款和座椅差不多高度的工业巡检四足机器人体型结实，灵活稳定，动感十足，引得不少专业观众驻足询问。它也是天津专精特新企业伽利略技术有限公司的最新产品。公司销售经理魏建新说，
2: 它可以检测一些设备的温度、声音、有毒有害气体，还有一些局部放电、气体泄漏啊，去代替人进行操作。一些高铁的变电站、高铁的车辆部件的巡检，我们已经投入正式使用了。
3: 这款机器人也是北京和天津两地联合研发的产品，搭载的 AI 感知算法100%国产自研，拥有300多项专利。魏建新说，今年也是公司首

0: 才华。
1: 到目前，金科新区产业集聚效应已经显现，科技创新应用能力日益增强。园区已经汇聚了金融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321家，注册资本金超过1600亿元。目前，西城区正在研究制定支持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建设的行动方案。刘坤说，
0: 将金科新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在北京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进程中体现西城区担当。
2: 在商贸物流领域，前不久举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权威成果接连发布，前沿技术集中展示，高规格专业会议轮番登场。本届廊坊经洽会也成为世界观察现代商贸物流行业的风向标，为河北商贸物流产业注入了强劲动能。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本届廊坊经洽会紧扣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主题，精心设置了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等六大板块，共计举办40余场专项活动，吸引了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头部企业、超万名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已成为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波兰 G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
4: 对于大会，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与多家机构进行了会谈，建立了人脉。我在小组讨论中说，我来时是中国的朋友，回去后我会成为中国的大使。
3: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5: 廊洽会越来越有吸引力，已经成为贸易展会的新枢纽。现在我们需要推广这个展会，也许未来我们商会可以组织一些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企业来此参展，与中国企业合作。
3: 会上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 100榜单、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展现出现代商贸物流新动向。同时，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了16场专题采购和14场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全景展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更向全球企业释放出链上合作的强烈信号。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
6: 以廊洽会为纽带，会后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精准批对，推动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聚集。
7: 说到商贸物流，昨天天津口岸启动了本年度北极航线的通航周期，来自京津冀3地的钢结构等设备零部件可以依托北极东北航道从天津出发直达北欧，缓解中欧班列的货运压力。请听天津台发来的报道。
8: 在天津大沽口港区，来自京津冀3地的钢结构等设备零部件正在陆续装船，这批货物将随石美达号前往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开启本年度北极航线首航。相比去年，今年货量同比增长 150%， 预计发运12艘次，同比多了3艘次。依托北极东北航道，从天津出发直达北欧，缓解了中欧班列的货运压力。通常北极航线通航的窗口期在每年7月至10月，受到天气影响，冰期提前解冻，今年提前到了6月下旬。针对货量集中、船期紧的特点，在这个通航周期，天津海关首次全部采取船边查验的模式，提前对接每艘货轮的清单，船舶到港前完成报关信息审核，货物到港后就能开始查验，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
9: 免去了企业从货场到码头的二次倒运，既缓解了

0: 建实习实践平台，提升首都社会工作人员队伍素养和能力水平。此外，北京市社会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将打造首都社会工作的决策咨询平台，为首都社会工作提供专业化咨询与决策建议。
1: 昨天，北京市公安局召开反诈向您报告主题发布会，通报了打击治理电诈违法犯罪方面的工作成效。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北京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55.4% 和 55.8%。 北京警方返还群众被骗资金超过 2.89 亿元，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超过30亿元。
0: 据介绍，近年来境外来电诈骗已经成为主要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之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提醒大家，如果没有跨境通信的需要，建议通过运营商客服热线或者手机设置关闭境外来电和短信接收功能。此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登录移政通查小程序，查询名下移动电话卡的数量和互联网账号的注册情况，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办理电话卡或者注册互联网账号。
1: 在农业生产方面，河北省衡水市武义县3035亩杜兰小麦在前不久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达到 560.68 公斤，产量超过了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填补了国内杜兰小麦种源培育、规模化种植的两大空白。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杜兰小麦因籽粒质地坚硬，又称硬粒小麦，是制作意面、披萨等面食的专用优质原料。据介绍，我国小麦产能充足，口粮保障稳固，但受育种技术、适配种源制约，优质硬粒小麦供给一直存在缺口。每年需要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相关加工制品300万吨。中国种子协会小麦分会副

庆百年，庆祝建党105周年残疾人文艺演出在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举办。京津冀、河南、安徽等多省市支协代表、爱心企业、

0: 考点将设置专用通道，明晰考点布局，完善休息区。考试期间正值高温多雨季节，可能会出现短时大风等极端天气，考生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风防雨和防高温的准备，在复考途中注意交通安全。考试期间，考生要根据自身情况准备薄外衣，防止因考场开启空调而着凉。
1: 为期三天的2026年天津中考在昨天落下帷幕，预计将在7月9号公布成绩，7月10号到15号进行志愿填报。普通高中、中高职、中职在7月底前分批依次录取。另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中考将在今天结束。
0: 昨天，教育部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启动了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未来一周，这一平台将通过文字

0: 风沙，
1: 种下一棵树，
2: 不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关键呢还得看三点。
1: 嗯，
0: 一是这个疼痛啊是否是持续加重，像您说的啊，久坐了起来休息一下就好了，这种呢我们无需刻意的去关注。
1: 嗯，
0: 啊，像这种持续加重的，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夜间的疼痛加重，
1: 嗯，
0: 啊，甚至出现疼痛的难以忍受，
1: 难以入睡
0: 、或者是睡着了以后又疼醒了这种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啊，看是否有伴随肢体的麻木，手麻呀、脚麻这种，或者是大小便异常这种神经压迫的一个现象。
1: 哦，压迫到神经了。
0: 对，压迫到神经了。第三呢，是如果我们自行休息两周啊，还没有缓解，
1: 嗯，
0: 甚至影响到日常的一个正常的工作或活动，这三种情况呢，这都不是简单的累或者是休息一下就好的，而是身体在发出一个红色的警报。
1: 哦。
0: 啊，一旦出现这上面三种的任意一种信号吧，请务必就及时安排就医排查，啊，一定不要自行贴点膏药啊，或者是吃点止痛药啊，来掩盖症状。
1: 嗯，因为疼痛好像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症状啊。
0: 是的。
1: 如果能忍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好像都觉得不太想去医院折腾一趟。
0: 对。
1: 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
0: 对。
1: 刚才李医生说的这三个信号，大家还是要注意区分一下。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闪腰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重物我要搬起来，哎，那么一个寸劲儿腰就闪了，那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才对呢？
0: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这个闪腰啊，在我们医学称为急性腰扭伤，它的原因呢就跟主持人说的一样，都是因为突然的扭转，
1: 嗯，
0: 或者搬抬重物的时候姿势不对。
1: 因为我就经历过一次。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或者呢，这个肌肉的协调性不太好啊，肌肉协调失衡导致的这个腰背部的筋膜韧带，甚至是小关节产生了一个紊乱。
1: 嗯，
0: 一般发生这种情况呢，一定不要自己去热敷或者是强行的活动。
1: 嗯，
0: 啊，应该立即制动。啊，卧在床上平卧休息。
1: 嗯，
0: 啊，可以冷敷患处，啊，48小时以内呢，避免热敷或者是剧烈的活动。
1: 哦、就属于发作期的时候要冷敷。
0: 对，如果说这个疼痛比较剧烈，啊，甚至伴有一个下肢的放射痛，啊，无力，啊，就是脚麻呀，脚没有劲儿这种。
1: 嗯，
0: 啊，一定要警惕，有可能是椎间盘突出等结构性的损伤。如果出现下肢的症状的时候或疼痛剧烈的时候，咱们应该尽快前往医院进行一个影像学的相关检查，来明确诊断。
1: 哦，就是闪一下腰，如果闪得不好了，可能严重到影响到下肢，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是的。
1: 那对于长期伏案工作的人来说，除了这个颈椎啊、腰椎啊、手腕、手肘、肩膀这些部位，是不是也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0: 对，我在门诊的时候经常听我们伏案的工作者说起，像鼠标手啊、网球肘啊、啊肩袖损伤啊，这个在伏案一族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词了。好多患者来的时候，
1: 他自己都能说出来这个名称。
0: 对，像这些劳损呢，往往是慢慢的悄然的积累，起初呢只是轻微的一个酸胀啊，后边慢慢的发展成持续性的一个隐痛，最终可能引发一些肌腱的撕裂啊，或者关节的蜕变。
1: 其实呢，我们经常伏案工作会有这种感觉，酸痛，那不舒服了，我们会选择去，比如说路边的按摩店呀，放松一下，好像按一按就能轻松一点。我特别想知道，咱们医院的推拿科和普通，就是老百姓能接触到商业按摩，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呢？
0: 太好了，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对我们医院的推拿科进行一个简单的科普。
1: 嗯，
0: 首先呢，医院的推拿呢跟商业按摩呢还是不同的。
1: 嗯，
0: 其中有这么几点，一呢是医疗的性质它是不同的。
1: 嗯，
0: 啊，像医院推拿科它是属于医疗的行为。
1: 嗯，治病。
0: 对，需要有专业的职业医师，具备医师资格证的医师来操作。然后它的目的呢是以，就像您说的，是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
1: 嗯，
0: 第二呢，它的理论基础不一样啊。虽然说呢，可能商业按摩也有啊，说说这个经络啊不通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口头，
1: 找找穴位啊什么的。
0: 对，但医院的推拿呢，其实是严格的以中医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为基础，遵循着中医的辨证施治的一个原则去进行的。第三呢，是治疗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医院 推拿科呢需要有明确的一个疾病诊断啊，比如说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啊，这些有明确的一个诊断的才是医院推拿科的一个治疗的对象。第四呢是手法的要求，医院的推拿科呢要求这个手法呢更规范，精准啊，他的手法呢要有明确的一个治疗目标和适应症，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安全性，医院的推拿呢有严格的一个操作规范和禁忌症的筛查，这一点呢在商业按摩它是不具备的。商业按摩可能是以放松啊保健为目的的，它不涉及到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
1: 我们都有感觉啊，就是可能在一些旅游景点周边走累了，旁边有一个这种商业按摩店可以让人舒缓一些。
0: 是的。
1: 但是也要想啊，这个按摩的人他的身份是什么？
0: 对。
1: 像在医院里都是正规的医生，但是按摩店里给您按摩的可能就是经过了培训两三个月或者三四个月培训就上岗的这样的一个人员，对吧？
0: 对。
1: 我就有过一次经历，就是帮我按颈椎，因为我觉得颈椎有点酸痛嘛，结果按完之后我就开始眩晕，头晕的不得了，眼睛一睁开之后发现天旋地转，然后就想吐。我当时就在想好像是按坏了，因为本来没有这样的症状。
0: 对，您原来没有症状，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出现了更多的新的症状，这个肯定是跟这个您中间经历的商业按摩的过程有一定关系的。咱不能
1: 说是按坏了，
0: 完全说按坏的吧，但是肯定会的跟它有关系，
1: 可能是激发了某个问题。
0: 对，另外我在门诊过程中也有很多像您说的年轻的患者去也经过这个商业的按摩，然后又到了我们医院推拿科去治疗的这种患者，他经常会给我们反馈，就说您这个等的时间长治疗的时间短，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来您这儿治疗，感觉呢您能找到我们的病道。在外边商业按摩呢可能按两个小时舒服一下，但是根本的问题没有
1: 解决，
0: 到您这儿呢我们龇牙咧嘴喊疼啊，一边喊疼一边还说对就是这儿。
1: 能想象出来那个场景哈。
0: 对对对。
1: 那咱们鼓楼医院在治疗颈椎病方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手段呢？这么多患者趋之若鹜喜欢到您那儿去治疗。
0: 这个我需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师父是国家级名老中医崔树生教授，也是咱们的首都国医名师。他呢以经络

0: 拨筋术，
1: 对，治疗颈椎的、
0: 哦、有专门的名字，
1: 治疗颈椎的期间拨筋术、
0: 嗯、
1: 一听这些名字呢，顾名思义就是在气疗颈部的气疗线上用这个拨法呀、
0: 嗯、
1: 为主的一个治疗颈椎病的一种组合的技术。
0: 嗯
1: 嗯，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气前拨筋术。
0: 嗯，我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个是不是会很痛啊，一说是拨筋。
1: 对，这个拨法呢是主要的操作手法，其实筋它有一个特性叫喜柔勿刚、
0: 嗯、
1: 啊，就是说它喜欢柔和的手法、
0: 哦、
1: 不喜欢刚硬的手法。

0: 临床的应用呢，可以说是效如浮骨，疗效非常好。
1: 哦，
0: 这七条线呢，可能懂一些医学知识的朋友呢，也都有所了解。
1: 嗯，
0: 首先第一条线呢，是咱们脖子后边正中间这个经络呢，叫督脉。
1: 大家是大椎穴那儿吗？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们这个督脉选取的这个第一条线路的起止点呢，止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大椎穴，起点呢就是咱们枕突这个高起的这个骨头，这块的叫风府穴。
1: 哦，
0: 第一条线呢就是这个风府穴到大椎穴，剩下的六条线呢是左边三条、右边三条相互对称的。
1: 哦，
0: 咱们说一下第三条线也就是咱们的膀胱经。大概离咱们督脉一个大拇指的位置是咱们膀胱经的位置，它是呢从第二颈椎棘突这块平齐，大概一拇指的位置是咱们的天柱穴，往下呢沿着平行于脊柱，然后到大柱穴，这是咱们的第二三条线。大柱穴呢大概在第二胸椎，刚才是第二颈椎，这是第二胸椎的位置，第二胸椎上的位置，也就是咱们大椎穴下一节那个位置。但是不是大椎的正下方，是下方偏外一拇指的地方。
1: 偏外一点，一拇指。
0: 对对 对, 对、一点也是我们专业的说法就是1.5寸，但是跟咱们理解那个寸是不是一样的。
1: 不是一个计量单位。
0: 对对对对。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同身寸的计量单位方法。说完二三条呢，第4、第5条呢也是左右对称的起点呢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叫风池穴。
1: 风池穴啊，
0: 对，风池穴在胸骨托乳突肌和斜方肌的凹陷的地方。指点呢是肩颈穴。肩颈穴咱们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可能也经常对这个穴位呢有一些了解。肩颈穴呢是从大椎到肩峰连线的终点这个地方。这是这一条线呢属于胆经的循行。
1: 是点穴要点那个位置吗？
0: 对，
1: 就点完就动不了的。
0: 对，小说中是这么。
1: 武侠小说里是这样说的。但实际上没有这个穴位吧。
0: 可能需要配合这个施术者有一定的气功啊或者功力之类的，可能达到这种效果。但目前是没有点完动不了的。对。说完了四五线呢就是最后的六七线了。六七线呢前面三条线呢都是同一条经脉上的，像督脉啊、膀胱经啊、胆经，后边这一条线呢是起于手少阳三焦经的移风穴。移风穴呢就在咱们耳朵后边这个地方。然后它的指点呢是缺盆穴，是足阳明胃经的，缺盆穴就在咱们锁骨这个窝的上方这个地方。从耳后到缺盆穴这块这个也是左右对称的。这七条线呢可以说是我们老师近60年的一个经验的总结吧。这七条线用咱们的拨法能够起到一个经筋同调分经论治的一个效果。临床上呢对于一些就您说的这个眩晕这个椎动脉性的颈椎病还有手麻呀这种神经根性的颈椎病都非常的好。而且我们有临床的实验数据能够证明它能够有效的改善椎动脉的血流动力学指标，能够减轻患者的一个疼痛和麻木的一个临床症状，改善中医的一个症候积分。
1: 那我问的再细一点就治疗这个颈椎病，您说的七线拨筋术是一次就能好用，还是说需要一个疗程呢？
0: 一般是看具体的疾病，你比如说像是一个落枕我们可能着重的选其中的几条线，去做一些治疗。一般第一次就能够减到明显的效果，2到3次之内呢就可以就痊愈。对，像一些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因为它压到神经了嘛，可能就是根据时间的长短呢，病程的长短呢，可能这个症状也是不一样的。治疗起来呢，这个疗程呢也有长有短，但是它相对于颈型的颈椎病的，它的疗程呢就可能就偏长一些，可能需要来治疗个10次或者是10几次这种情况。像一些眩晕的这种椎动脉型颈椎病的患者呢，如果说因为眩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症状，如果单纯的是因为颈椎引起的眩晕，这个治疗效果可能需要个5次就有明显的缓解。如果说伴随着其他的像一些焦虑高血压 甚至是一些先天性的动脉畸形的这种的话、
1: 嗯、
0: 可能治疗起来时间要偏长一些。
1: 嗯，还是要根据这个病症来确定它的疗程。
0: 是的。
1: 在您看来，鼓楼医院推拿科现在最大的学术特色和传承是什么呢？
0: 学术特色呢，包括整体的辨治思想，这也是我们中医的学术特色。在此基础上呢，我们提出了筋骨并重，筋和骨要同时去治疗。
1: 嗯。
0: 二一个呢是形神同调，不光治这个患者的外在的一个身体上的问题，同时伴随的一些颈椎伴随焦虑啊，这个神的问题呢，我们一块儿去给他调。
1: 哦。
0: 同时呢，我们将脏腑辩证和伤科辩证相结合起来，就是脏腑的辩证可能有更多的气血阴阳寒热虚实这种的一个辩证，但在伤科上呢可能就相对简单一些，但是呢我们会把这个脏腑辩证和伤科辩证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不光看您此时此刻的颈椎难受或者是腰椎不舒服，我们还结合您的病史，根据您内脏的一些情况来综合的去调理。整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强调这个法随正立，术有法出，这么一个思想。像特色的手法呢，包括刚才咱们说过的颈部的一个气陷拨筋法。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治疗急性腰扭伤的推拿灸法，拍三拍、搬三搬、点三点，以及一个治疗内科疾病的腹部推拿八法，刮肋弓、开四门、点三碗、补神阙等。
1: 这么多呀？
0: 对，
1: 针对不同的病症。
0: 是，我们这个传承呢，其实是比较久远的。刚才说了，我师父崔树生教授呢，是师从北派的易志禅代表卢英华老师。
1: 嗯，
0: 同时呢，他在马岱山这个古伤名医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呢，他主张多学科结合，擅长运用这个推拿呀、点穴呀、中药的内服外用啊。相结合，他提出了三结合的思想，就是药物治疗与非药物治疗相结合，中药的内治与外治法相结合，物理法相结合。我们一直把崔老的这个学术思想呢传承到现在，在我们的门诊，您可以看到来一个患者，我们可能跟别的推拿科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能需要先号脉，号完了以后呢，根据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以及现在最不舒服的症状主症，我们运用针灸、推拿、中药结合起来去给这个患者治疗。同时呢，我们会给患者提供一个好的康复的一个建议，比如说您在这个症状完全缓解的情况下，通过什么样的动作的康复或者是锻炼，您能够有效的预防它再次发生。
1: 这是综合来施治。
0: 对对对，
1: 先诊脉，先给你下一个诊断，然后再进行推拿的手法治疗。其实我们觉得真的这个推拿呀特别的神奇。那李医生，您能不能用通俗一点的话给我们讲讲它这个推拿

0: 这个力度比较大，我们不光有这个钢的比较强大的这个拨筋的手法，还有一个揉法呀，比较柔和的这些手法。
1: 嗯，
0: 在施治的过程中，会根据患者的一个耐受程度吧，采取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疗。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这个在治疗的过程中，以脏腑经络为导向，以你的本身脏腑为出发点，以经络呢为路径，找到这个病根所在啊，并不是仅仅的针对局部的一个疼痛。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不仅调理局部的一些经筋，还调理脏腑的气血，包括现在啊，好多患者呢，不光是身体的一个疼痛，
1: 就是通过手法的推拿也能够调理脏腑的气血吗？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就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一个腹部推拿八法，
1: 嗯，
0: 它对一个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临床的一些科研，包括大数据的一些数据的一些积累，它对于一些目前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肝郁脾虚型的一个胃星瘫啊、胃下垂啊，或者是胃功能消化不良啊，或者是反流性食管炎啊，这些它都是有确切的疗效的。
1: 嗯
0: 嗯，我们现在呢也要把这个样本扩得更大，积累更多的临床数据，来提供它一些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同时呢，我们这个虽然是一个中医的专科医院，但是在我们科室呢，可能是跟现代的医学结合的更密切一些。我们并不排斥现代的一些技术手段。
1: 嗯，
0: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是完全以患者为出发点的，我们会结合现代的一个影像学与生物力学去评估。比如说您拿着某个西医院的检查结果来了，我们不会说不论，我们会非常仔细的去研究它，然后根据您的化验单或者是一些影像学的检查，精准的做一个病位病变的一个评估，或者是说一些你比如说功能。

0: 是以患者为中心的。那其实我们听了这么多推拿治疗，好像是一个力气活儿，哎，是不是主要还是用手来推拿？还有其他的工具吗？
1: 有，其实真的您说的非常到位，一个是力，一个是气啊，确实是推拿是以力和气为基础的。同时咱们在刚才咱说了，咱诊断的时候呢会采用各个的维度共同的去找到这个病根，当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的，我们会用多种的方式然后去综合的治疗。比如说我们会将推拿与中药的外敷啊，包括药罐啊、电针，和一些康复的协同应用，比如说来了一个气滞血瘀的患者，我们会用一些行气活血的药物去外用它啊，同时呢会用这些药物呢然后煮水以后呢把那个竹罐放在里边，然后通过这个水罐的方式呢更起到一个通络散结的作用。我们电针呢会选取阳陵泉啊、膈舒啊、大柱啊、绝骨啊这些穴位，重点呢起到一个行气活血的作用。包括康复训练，像这种气滞血瘀的，我们更侧重于一些深肌群的一个激活和姿势的一个教育，形成了从手法松解到中药透露，到电针调控，再到功能重建，这么一个四维一体的阶梯式的干预模式。这样呢我们能够实现从缓解症状到修复功能啊，从短期的一个改善症状到长期稳定的一个闭环管理。
0: 推拿可能是一个力气活啊，可能像您这样的男士比较有力气，那有没有那种小姑娘医生就是没有力气就做不了推拿的呢？
1: 不是，在我们医院做推拿的也有女医师，而且她力气是基础，更多的是一些对疾病的认识，对治疗手段的一种掌握，并不是说女同

0: 见过完倩老师，
1: 嗯，
0: 她也是一个女同志，但是她的手法是相当的精妙的
1: 啊，
0: 她并不是说咱们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卖大力，她更多的是那种把这个技术练得很精巧，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治疗。当然在这个专业医师的操作下呢，推拿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手段。
1: 嗯嗯，那对于我们这些天天要对着电脑的上班族，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就比如说在办公室我们就可以做的一些微运动或者是按摩的方法，自己按摩来预防肩颈的问题呢？李医生给我们推荐一下。
0: 这个问题相当实用。
1: 嗯，
0: 因为我们在门诊中好多患者呢都来了以后，治疗完了以后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要定时的休息，设置一个闹钟，我们一般建议呢是30分钟以后呢站立起来活动2分钟。
1: 哦，30分钟就起来活动2分钟。
0: 对，定一个30分钟的闹钟，响了以后呢就站起来活动2分钟。
1: 嗯，
0: 像颈部呢我们可以缓慢的前后左右去活动它，当然呢以后为主，因为咱
1: 平为主，
0: 对，以往后为主，因为咱
1: 平时低头太多，
0: 低头太多嘛，对，所以我们要以后为主。这个做的时候不要说，哎呀，我只有2分钟时间，我快点做，一定要避免这种快速的旋转，
1: 嗯，容易受伤。
0: 对，像肩部的放松呢，我们可以沉肩。因为我们工作有压力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的一个耸肩，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像要做一个沉肩，然后来放松一下，也可以做一个肩部的环绕。当然呢，也可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1: 嗯，
0: 比如说用食指、中指点在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个穴位肩颈穴上，
1: 嗯，
0: 同时呢做这个肩部的一个环绕，加上颈椎的一个左右的一个侧屈，做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1: 哦，
0: 对，像腰部的话。我们可以站立起来啊，做一个腰部的后伸。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坐着的时候是往前90度的嘛，站起来以后稍微往后伸一伸腰，伸伸懒腰的那个动作。
1: 嗯
0: 啊，同时呢，如果说坐着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那不允许在工作期间站起来这种。如果说坐着的话，咱们可以首先坐直了，坐到髋关节90度，然后呢，慢慢的往前倾30度左右以后呢，再慢慢的。恢复到90度，这样缓慢匀速的做这个动作，这样能够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对咱们刚才说到的一个深层肌肉多裂肌，它有一个锻炼作用，它是能够稳定这个腰椎的。如果把这个肌肉的功能激活以后呢，咱们腰椎呢就会很稳定，不容易出现问题。
1: 哦，
0: 对，像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方式呢，在我们工作室出的这个2本书，一个叫颈椎病自我按摩不求人，
1: 嗯，
0: 一本叫腰椎病自我按摩不求人，
1: 嗯，
0: 这2本书呢已经出版了，大家可以到网上或者是到书店去查阅。
1: 嗯嗯
0: 嗯，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就是咱们中医传统的一些智慧，比如说八段锦，
1: 打一段八段锦，
0: 对，做一个八段锦。
1: 嗯，
0: 八段锦，
1: 但这个时间就要长一些，2分钟肯定来不及。
0: 对对对，比如说，咱们攻坚，2个小时以后，或者是午休的时候，
1: 午休的时候，
0: 对，咱们可以，参照国家体育总局那个口令版的八段锦，大概是10多分钟啊，不到15分钟以内啊，咱们可以做一段这个八段锦，它能够综合的缓解这个身体的疲劳，也能够减轻心理的一个压力。
1: 嗯
0: 啊，而且研究证明呢，它能够有效的减轻这个颈肩的疼痛，降低一些疼痛的评分啊，对心理呢也有一定的疏解作用。
1: 对，即使是不会打这个八段锦，你也可以做一套广播

0: 有一些方法，有一些选择性呢？
1: 确实是，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网红的是哪个酒店的枕头，我记不太清楚了。
0: 嗯，
1: 我就被我媳妇安利过，她觉得那个枕头睡得特别舒服。
0: 嗯，
1: 这个其实这个枕头跟咱们说的比较土，跟鞋一样，穿着合适就是合适。
0: 嗯，
1: 每个人可能没有固定的标准。
0: 嗯，
1: 一般我们说这个颈椎枕的选择呢，就是有一个高度的建议，比如说仰卧的时候，
0: 嗯，
1: 枕头的高度呢，一般是一个拳头的高度。一个拳头的高度，而且这个拳头的高度呢，要放在咱们颈椎这块，而不是枕在后脑勺上。
0: 嗯，
1: 比如说侧卧的时候呢，这个枕头的高度呢，一般是与肩膀平齐的，因为好多朋友呢，他可能仰卧睡不着。
0: 嗯，
1: 侧卧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枕头呢，一般与肩膀平齐。
0: 就保持自己不要歪着头。
1: 对对对，如果过高或者过低的话，就会导致咱们的颈椎是歪着的。
0: 嗯，
1: 像这个

0: 特别严重的问题，属于一种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咱们可以就选择到社区医院，这样一是方便，二呢费用相对低一些。
1: 嗯，
0: 其实这有个误区啊，就是这个治疗的水平啊，其实是取决于医师的水平的，
1: 嗯，
0: 而不是医院的级别。
1: 哦，
0: 如果说我们连续治疗啊，需要交通便利，那就选择就近的医院去坚持治疗。因为我有好多患者可能从郊区或者外地
1: 跨城来找你，
0: 对，比如说一些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的这种疾病呢，我会根据患者的居住地点给他推荐一些大夫，然后去做一些长期的一个治疗。因为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患者他从良乡那边过来，
1: 嗯，
0: 光车程就得2个小时，
1: 嗯，
0: 那这个
1: 来2个小时，回2个小时，
0: 对啊，这个腰我给他治疗
1: 刚按好了，
0: 对啊，回去的路上可能就又回去一些了，所以说为了这个治疗效果呢，还是如果不是特殊情况的话，就选择就近的医院更利于这个坚持的治疗吧。
1: 嗯，前提是先做一个正确的诊断，就可以踏实的在周边的社区医院进行常规的治疗了。
0: 对，找三甲医院或者是专业的大夫做一个诊断，给一个方案以后，可以在社区或者是家门口啊，做一些这个方便的就诊的地方去做治疗。
1: 那现在啊，还有一些结合了

0: 最后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想去找您的话，做诊断直接去鼓楼中医医院推拿科挂推拿科您的号就行是吗？
1: 对的，就诊的流程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这样方便大家就诊。
0: 嗯，
1: 咱们首先是挂号，挂号的话可以通过现场预约或者是网络挂号，这种114都非常方便。然后挂完号以后呢，咱们需要去报到候诊啊，等待叫号。诊疗的过程呢，大概首先分为一个初诊，就是医生来问您什么情况，多长时间了，包括一些必要的体格检查。
0: 嗯，
1: 如果体格检查确有阳性体征的时候呢，咱们需要辅助一些相关的影像学的一个检查。
0: 嗯，
1: 根据您的情况呢，咱们来制定一个治疗的方案。在治疗过程吧，大概

0: 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糖肉松饼。您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儿，特别是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
1: 哦
0: 啊，这个豌豆呢
1: 更韧。

0: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四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二斤发八斤，等于买二发八，一共是两箱。两箱有多少个这个肉松饼呢？您看啊，一斤基本上16-17个，这个8斤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买的话，一个3.5块，就会有到这个牌子，
1: 4-500了，
0: 整个加起来一共4-500块。今天还是原价199块，和每个肉松饼1.5块。
1: 打五折还转弯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我建议您多订一点哈，因为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塑装的，
0: 也放得住，
1: 搁的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了，也不用搁什么冰箱等等等等的，所以它这个放置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5块一个，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或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这个馋了，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
1: 是
0: 一两个肉松饼
1: 够，
0: 基本就够了。一天呢，合1.00块，或者说3块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1: 而且140来个且吃呢，
0: 且吃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有的时候，比如说姐们啊、哥们啊什么的出去，这个去个公园，我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儿似的，这个带着点儿，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干净。
1: 带2-3个也行，
0: 上班的时候您带2-3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到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

0: 高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原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眼下副中心正步入一年中防汛的关键期，风雨欲来之时，总有一群人逆流而上。2023年杨洼闸泄洪口被浮桥残骸堵住，30名消防员冒雨奋战近4小时清除障碍，保障行洪安全。2025年宋庄镇暴雨中，一位外卖小哥跌入2米深排水暗沟，消防员跳入水中将他救起。橙色身影是风雨中最让人安心的颜色。与此同时，通州地处九河末梢，素有上游来水快、下游地势低、重要设施密之说。北运河堤防加固主体进度已达95%，温潮检核工程河道开发过半，规划师在图纸上筑牢安全防线，消防员在风雨中守护万家灯火。走进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听一听规划与实战的双向奔赴，看副中心如何接住一场暴雨，守住水城活力。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副中心的防洪一线观察，既有规划又有实战的这个双向奔赴。那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来继续预报一下今天的市预警中心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告，是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6月23日的14时至22时，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主要时段为下午的15时至20时，在延庆啊、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那我们这个预警的信息和今天的话题也非常的密切和相关啊，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请焦工跟我们来讲一讲，因为您是这个防洪规划方面的专家嘛，那副中心的防洪形势到底

其实是微乎其实是非常的那个短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消防救援队伍呢，这并不是自吹自擂。我们现在呢，已经全市呢，咱们在前几天已经开了咱们的全市的相关的会议。那么我们呢，也向咱们的市民承诺过，就是我们的全市的这个一万多名咱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已经全部到位，随时准备应对这场灾害。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咱们副中心啊，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副中心消防呢，是咱们全市的两支水域救援专业队的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在密云。那么针对的就是咱们通州区呢水网密布，然后呢，咱们的这个救援反应速度呢，会比以往呢，就是咱们平时的这个平时战备期间和这个咱们的这个汛期战备期间要反应的更快，而且呢，现在像。

0: 咱们现在不是也有一个
1: 清水的设施，
0: 市民清水设施、
2: 嗯、
0: 但是这些设施一旦说我们达到了蓝色预警或者是蓝色预警以上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清水设施在周边管理部门就会对它进行一个管控，或者是人员的限流啊，或者是直接就进行一个关闭，并且呢会有相关的一些提示。那么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带着孩子，尤其马上放暑假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七下八上是咱们的这个北京市北京华北地区的集中降雨区，也是咱们的集中防汛防洪抗旱的这么一个时段。那么在这个时段内，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家长，我再次提醒一下，千万千万要听从咱们工作人员的安排，赶紧离开这个区域，那么避免突然上游有大洪水，那么发生危险。
2: 嗯，确实啊，所以再一次提醒观众，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北京台的这个市预警中心发布的预警信号，所以及时关注天气，也注意到您的这个自身的安全。
0: 嗯，
2: 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上游来水坏，可能留给我们响应的时间非常短，也可能就是不到一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内。
0: 嗯，
2: 也正是因为我们通州素有这个九河末梢的原因，所以北运河也一直承担着不论是城市副中心还是整个

0: 些工程组成。教工，今天能不能跟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词到底是什么？建成之后对我们副中心的防洪能力意味着什么？
1: 好，通州堰呢，实际上是借鉴了古代都江堰的一个分水治水的一个理念。它不是一座闸或者是一道坝。我们这个通州堰啊，实际上是有一系列的工程组合而成的。有新建的工程，也有现状的工程。那我们是通过整合这些工程之后，把这个到副中心的水在城市副中心上游，拦起来。或者是分出去，从源头上呢可以大幅度的削减进入咱们副中心的一个洪峰，减少河道这个中心城区的一个洪水的漫溢，包括副中心的一个内涝的风险。那整套通州堰的体系啊，可以这么说，是一个2+2+2的一个分蓄洪工程体系。概括起来说呢，首先说一下第一个二呢，就是两个蓄洪区。我们都知道温河公园蓄洪区和宋庄蓄洪区。这两个蓄洪区呢，就是温河公园蓄洪区可以有1200万方的一个洪量，宋庄呢是900万方。这两个蓄洪区啊，当上游如果洪峰来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把一部分水先存到这两个区域，等到咱们河道水位回落之后，再可以把这个水退到河道，从而可以拉长咱们洪峰到咱们那个副中心的一个时间。第二个二呢，就是两条分洪通道。两条分洪通道呢，就是温潮检河和运潮检河。运潮检河我们都知道70年代已经建成了，早已经一直在作为咱们副中心的一个分洪的一个通道在运行。温潮检河目前正在施工建设，预计呢明年汛前要完成这个施工，可以进行一个分洪。建成之后啊，实际上对咱们副中心的防洪压力又提供了那个一点保障吧。第三个二呢，就是两座分洪枢纽，北关枢纽和尹各庄分洪枢纽。这两个枢纽啊，
2: 尹各庄在哪儿啊？
1: 尹各庄就是咱们宋庄蓄洪区附近啊。主要是通过尹各庄分洪枢纽呢，来控制咱们的水一部分进入宋庄蓄洪区。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尹各庄这个拦河闸的憋水，可以把水憋到温潮检河，从而从温潮检河把水分到潮白河去。北关分洪枢纽呢，实际上是为了把咱们行政办公区的洪水通过运潮检河分流进入潮白河。所以呢，这两个分洪枢纽对咱们副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调度工程。通州堰体系建成之后啊，实际上就针对性的解决了咱们副中心三大这个防汛的难题啊。两处蓄洪区，两条分洪通道，这样一配合起来，实际上起到一个调蓄一个分洪，那么进入咱们副中心的洪峰和洪量都会大幅度的下降。这时呢，我们河道总体的水位呢也就降低，所以对咱们城区的那个排涝也会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呢，实际上对齐科长这边也是啊，给咱们就是下游做将来一个
2: 救援方面
1: 啊，都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保证，有了充足的一个时间，能够有一定的富余时间吧。主要是这些。
0: 其实，所以就是通州堰，我可以理解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水坝，是一个完整的防洪工程的体系。
1: 对对对，
0: 包括它可以这个又能蓄得住，然后又能排得掉。
1: 对，
0: 包括刚才您说到这个宋庄的蓄泄洪区，还有温榆河公园的蓄泄洪期，我相信他们在汛期的时候是防洪的蓄水池，但是在平时是不是它是一片很美的

0: 道预计是在2027年的时候正式对外开放。
1: 对对，是的。
2: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遇暴雨你掌握哪些自救技巧？咱们向着阳光说。说到一个技巧，不知道对不对，他说暴雨来临，滑坡泥石流来袭的时候，马上向垂直于滑坡泥石流两侧的上坡。

0: 提这么一个问题，而且在发生，咱们通州区是没有发生过泥石流的，为什么？因为没
1: 有
0: 山，嗯、
1: 对，是的，
0: 对，有没有那么高的落差？而您讲的这个是在山洪爆发时，大量的洪水从山上倾泻而下的时候，将山上的泥土、树枝、石块等一些东西整体的冲下来，冲进了咱们山里面稍微窄的这个河道，所谓的那个山的河道或者山两山之间比较窄的位置，形成的这种像泥一样泥石流，泥石流嘛，
2: 嗯，
0: 这种浑浊物不能叫河了，对吧？对，浑浊物，
2: 嗯，
0: 这个东西如果说您在遇到山洪的时候，纯正的是水的情况下，您还扑腾两下还有机会，
2: 嗯，
0: 等遇到泥石流的时候，树木撞击石头对你的这个撞击，并且这个粘稠的东西让你几乎是没有浮力的，你就会被卷到里面，几乎是没有生还可能的。而你跑不过水的情况下，那您就往边上跑啊。那么所谓的边上，水从这里下来了，垂直的方向不就是这边吗？对吧，你往那个岸两边的高地去跑，其实避洪避险都是这么一种方法，
2: 嗯，
0: 所以在这里要提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这种暴雨来临的这个天气里，尤其是像近阶段经常发布蓝色预警以上的这种情况下，
3: 嗯，
0: 还去山里玩吗？还去探野险吗？
1: 对，
0: 对吧，这种情况下，那前段时间咱们救出了好多这种的，包括咱们的消防部门，咱们的其他区域的消防部门，咱们历经四天吧把这个人救出来，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个新闻，那么先要告诉你啊，像这种探野险去出现的这么情况，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救援不一定是免费的，因为这是你个人的，纯粹是个人的为了探险寻求刺激玩乐的行为造成的自己遇险的这么一种情况，而且这个区域很多都未开发的，那我想请问您，那您要用大家的公共资源去救您，而且是四天啊，那光这个咱们的这个各种救援队员的消耗就怎么样了呢？而且不要忘了，现在我们还正在防洪呢，咱们全北京市的10000多名消防队员正在这个做抗洪抢险的这么这一项工作，还要分出一部分的人员去搜救您。
1: 嗯，对，所以就是，
0: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咱们北京市相关的一些部门已经出台了有偿救援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像这种的都是有偿救援啊。您而且甚至于如果说在中间有那不好的事情发生，就
1: 是
0: 消其他的救援人员发生的，对不起，您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无论去哪里玩，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咱们副中心比较好，不会遇上泥石流，不过，
0: 嗯，
1: 咱们也有比如说下凹式立交桥，
0: 嗯，
1: 然后暗沟啊特别容易出事儿，
0: 嗯，
1: 那跟我们讲讲这些地方的隐形风险在哪儿，
0: 嗯，
1: 知道风险了大家就不去了嘛。
0: 对，我们现在讲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得先知道这地儿有什么风险。
1: 对，
0: 那怎么不让小孩怎么不让玩火呢？对不对，
1: 嗯，对，
0: 你得先知道，因为孩子控火能力很差，很有可能你玩一个打火机不小心打火机就掉地上了，那就着火了。那同样的，那么像这些立交桥下面，第一个积水上升极快，因为它不是一个地方的水就是哗哗哗下雨，它是四面八方的水，由于这儿矮这儿低，所以说四面八方的水都会向这儿聚，所以它都很快的，这个就水位就涨起来了。那么我们说，无论您是开油车还是开电车，还是骑电动自行车还是骑自行车，包括你走路到这个区域了，一看这水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积水了，而且这水是浑的，你不知道这个位置，它这个下面你深一桥浅一桥会发生什么情况。
1: 水有多深？对。

0: 就是暴雨来临之前敲门入户转移村民。所以预警发布之后，暴雨来临之前，我相信咱们消防是跟时间在同步赛跑的，齐科长。
1: 那么我们说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暴雨来临之前呢，其实这项工作呢，我们这个其实是有所准备的。因为咱们现在呢，整个通州区咱们将近有40个以上的以上的对战了。那么马上这个咱们也要迎来消防和咱们这个市民的喜讯，因为咱们有两座站，新海和焦王庄即将要接盘，正式。列入备防序列，而这两个都是大战，都不是普通的小战。那么要跟大家说，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及时的通过咱们的那个咱们全区发布的这个咱们的警情情况，然后并且呢配合我们的这个应急水务，包括咱们的这个其他部门，包括咱们属地的政府，对群众进行一个转移。但是呢，我们希望啊，也是希望，就是交工看你的了，
2: 就用不上转移这个，
1: 交工看你的了啊！咱们这个老祖宗传下来，老祖宗那个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个都江堰，咱们就已经现在还在用，对吧？咱们老祖宗的这个经验，包括您的这个经验，把这个咱们通州打造的更加好，把这个水呢，就是这边卸点，那边卸点，这边。

0: 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李敖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

0: 我们一追，哗哗走了。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哎，应该说已经想，又是想到了，又是没想到，宋庄地区咱们的水涨上来了。涨上来以后，哎，家里基本都没人，都已经安置完了。等到时候回到家里面，我们甚至于帮咱们的这个就是水位退下去以后，我们甚至于有一些这个稍稍有点低洼地段的，包括咱们院里比较低的，我们过去帮忙抽抽水啊。
1: 哎，说到这个水位退下去，是不是有一项职责，咱们平常消防人员还有要负责排水啊，在汛期？
0: 这个不是职责，这个应该说是更多的是我们对于这种警情的处理，这属于一种警情。哎，例如说咱们家庭里面这个有低洼的那个，确实是别人家里都排都自动流走了。你家里是个小池塘，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过去帮忙，帮咱们的这个住户啊，帮忙去清扫一下咱们的水啊，包括用我们的那个手台泵啊，包括这个浮艇泵啊，对这个水域及水位进行一下清理。但是呢，说现在呢，应该说呢，咱们家里面，我就跟大家说啊，您家里如果发生一次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您如果说不管不改造家里面的这个排水的话，您以后还是这样，因为它永远都是低洼着的。所以说，哎，咱们的很多住户呢，都已经说通过挖渠啊。挖管线，甚至就挖一个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家用的这个小排水沟，这个水其实就是可以短时间内就排出去的。简单收拾收拾，咱们又是一个美丽的家园。
2: 确实啊，所以这个防洪的预防是很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在北运河副中心段的堤防加固工程，目前堤防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95%，预计在2026年6月全面完工。建成之后，4.6公里的堤防将化身成公园的一部分，实现堤井融合、隐形韧性。所以，这个隐形的堤岸具体是什么概念？它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大家发现的那种又高又硬的防洪墙有什么不一样呢？焦工。
3: 这个4.6公里堤防啊，实际上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咱们北关闸下面就是左岸，五河交汇下游啊，一直到京秦铁路这个3公里，另外一段呢就是咱们北关到分洪闸这块运钞检河两岸1.6公里，合起来是4.6公里。这段工程呢，实际上从2017年就开始做那个前期的规划，当时呢是做的大运河景观风貌带的一个规划。这块儿当时因为在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点上，就想这块儿堤到底应该怎么做。在规划团队一直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最后在想，关键的位置我们不能像传统的一个防洪堤一样，把它做成一个直直的一个岸线，然后一道直直的挡墙。所以呢，就结合周边的用地的一个情况，以及周边的一个景观城市的风貌。

0: 更喜欢这种情况的，因为什么呢？嗯、咱们有一些防洪坝呀，那个边上是没有步道的。那么其实我们在消防救援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这个，例如说我们的一些轻型舟艇，它在没有步道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是需要人拉肩扛的
1: 啊，
0: 这个东西弄过去，而是有步道的情况下，那。

然后包括咱们河道的行洪呀、工程的调度啊、总体的洪水淹没呀，都要进行一个全过程的模拟。模拟完之后呢，实际上可以对咱们的将来的防洪调度进行一个支撑。这个多情景啊，实际上是考虑了它的降雨的情形，比如说我们就遇到20年降雨，或者是50年，或者是100年，也或者说呢，咱们这一次降雨是50毫米，或者是70毫米，或者是100毫米。实际上我们是模拟了多个场景，

0: 有钓鱼竿之类的这些东西，哎，
1: 嗯嗯，
0: 把竿递给你。在这里我要跟咱们热心的北京，尤其是咱们副中心的市民朋友们说一件事儿。我们在救人的时候，尤其是涉水救人的时候，有这么几个特点，包括冰上可能也适应啊。第一件事就是能不下水不下水。
2: 哦，
1: 嗯。
0: 第二件事是能有器械不徒手。
2: 嗯。
0: 第三件事是能有团队不个人。
2: 嗯。
0: 第四件事是什么？能有船舶不怎么？不游泳。
2: 哦，
0: 哎，就是咱们救人的时候，就是要遵循这么几个原则，为什么呢？因为被。

0: 入室内该怎么办？
1: 那您还不出去啊？那这种情况下，我说这种情况下很少，咱们通州区到现在为止很少有水墨房顶的，是吧？尤其是近几年 啊交工，您这儿这个，尤其是您这儿工程弄现在弄的规划的时候，几乎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旦家里面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时

刚说了工程体系我们要补足咱们16版规划的一个所有的工程项目，除了补足这个16规划之外啊，我们还要增加一些新的防护工程的一些规划的前期的一些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受咱们中心城的一些影响，咱们西部的南汉河蓄中区这个区域的建设比较滞后，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启动中心城区西部一个叫西蓄深层地下隧道的一个论证工作，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我们西山洪水进入咱们城市副中心，这是一块工作，我们要开展前期规划的论证。第二个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通运河蓄中区，这个通运河蓄中区呢实际上对，因为通运河汇入咱们北运河北关闸上嘛，这个蓄中区对咱们整个副中心的洪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

0: 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在北京的房山啊，有这样的一座寺庙，它因时而建，保存着从隋唐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各个朝代的石刻，这个就是著名的云居寺。但是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因为云居寺在房山，离市区比较远，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望而却步。但是就在最近，在北京市档案馆举办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到了北京市档案馆，带领大家一起来逛一逛。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市档案馆的讲解员徐璐，感谢徐璐。
10: 大家好，这个展览呀，一共是分为了这个5个部分。走进展厅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区域来到的就是这个

0: 看这个大一点的最大的这个塔呀，这是后来重新修建的，重新修复的。因为这个塔原先是在1942年的时候被战火摧残了，炮轰了。
1: 这座塔我觉得看起来特别像通州的那个燃灯塔。
0: 燃灯塔是、
1: 它挂上铃感觉就跟燃灯塔一样了、
0: 对，然后旁边你看在它的左手边呢还有两座小塔，离我们最远的那个塔呢叫做开山晚宫塔、里边就埋藏着这个开山鼻祖靖宛先师的遗骨。然后前面的这座塔呢叫做这个压惊塔，它下方有一个类似于正方形梯形的那个样子，那里边呢就是地宫，地宫里边珍藏了上万块的这个石经、所以叫做压惊塔。
1: 从沙盘上看到的这个云居寺就是非常的宏伟的，并且那两座塔形制也都很漂亮。
0: 对，那在这个展览中呀，我们依托的就是云居寺馆藏珍贵的文献文物，为大家全方位

0: 变为了禅宗了，所以这个云居寺呢就被称之为了云居禅寺。
1: 嗯，
0: 那我们回过头来呀，在这个石头原石的旁边呢，就会为大家讲述我们之所以要选址在石经山去刻经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原因。
1: 嗯，
0: 就比如说从这个自然环境上来说呀，这座山上有很多青灰色的大理石，这种石头呀是叫做艾叶青。我们在展柜里边最左边呢就展出了这件石料，这个石料因为它的质地细腻坚硬，所以说呢是非常适合看刻以及长期保存的。
1: 嗯，
0: 这是它自然环境上的优势，有这种石料。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为这座山，然后它有很多的石材，有很多的石料，
0: 嗯，
1: 所以才选择了在这儿去建这个寺吗？
0: 对，当时境外也是找了很多地方，就发现这儿这个石料特别适合做这件事情。
1: 嗯，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就地取材，
0: 对
1: 吧？你要把那么重的石料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实际上那确实是比较劳民伤财的。
0: 嗯，然后当时这些工匠，比如说他们找到这些石料之后呢，会做一件事情，叫做火烧水鸡。
1: 嗯，
0: 就是说他们会在这个石头周围啊铺上木材，然后在点燃这些木柴之后呢，将其燃烧至红热状态，然后这个岩石里边呢就会形成巨大的张力，然后迅速的去铺上冷水或者是冷醋，这样岩石一下就开裂了。
1: 嗯，哦，
0: 开裂了之后，这些工匠呢就拿着锤子等一系列的工具去开凿这些石料了，就叫做火烧水鸡。
1: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
0: 古人的智慧，对。
1: 那个时候确实凿石头那么坚硬的东西好像没有咱们现代化的这些机器。
0: 嗯，对，
1: 所以就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0: 嗯，全是手工刻的，手工
1: 凿的，还是很厉害
0: 的。然后这是它自然环境上的一些优势。那么从文化基础上来说呀，这一

0: 那这第二个部分，它讲述的就是刻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一些故事。佛教从这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呢，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当时它传入中国的时候呢，是有2条大通道，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呢就是连通南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而云居寺它就是陆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延伸。
1: 嗯，
0: 因为在这里边呢，有珍藏6000多块题记呢，都是有关于西域了，包括粟特等少数民族的一些题记，在。第一个展板中，第二单元第一个展板中旁边呢有一个表格，表格里边核心实证这里啊，就为大家列举了在云居寺里面出现的少数民族的姓氏题记。隋朝呀是晋晚刻经的起始阶段，这个时期啊主要依托的就是皇室和贵族的扶持，当时。

0: 所以当时晋皖的客经事业是具有着鲜明的官方正统性的。在这个隋朝的这一块啊，有一个小的动画演示片，这个片子里面讲述的就是这些古代工匠刊刻佛经的工序。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找到合适的石料之后，将其打磨成平整的岩面，然后在岩面上呢刻上整齐的棋盘格，接着再去誊写经文，再去抄写。
1: 嗯，
0: 因为早期有这种棋盘格，所以在这个动画片左边大家可以看到就展出了当时隋朝的这些石经，可以看到这些经文书写呢是非常的规整的，
1: 对，横平竖直的。
0: 对，如果走近一些、哦、再走近一些去看，仔细去看的话、
1: 哦、
0: 就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些横格纹。
1: 对，
0: 像这一件写着妙法莲华经的这件石刻呢，是晋皖亲自书写由工匠刊刻的流传至今的瑰宝，这是京中之宝，也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这个汉文版本，它的原件就珍藏在了雷音洞的北壁。那在公元639年，也就是唐贞观13年的时候呀，晋皖元济其弟子接续这个刻经事业。这个时期呢，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唐玄宗的亲妹妹金仙长公主请旨，要把这些玄奘最新翻译的正统经文呀，御赐给了云居寺，并且呢还请赐了这个大片的山林田庄果园作为云居寺的永久庙产、
1: 嗯、
0: 那这也为之后这个云居寺长期刻经呢是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物质基础。像旁边在这个唐代的左下角这个展板中呀，大家第一个看到的这个金仙公主塔铭中呢，里边就有当时的寺院僧众为了铭记金仙长公主的善举所刻的一段这个铭文，在最上角的右边就写到了，说是大唐开元18年，金仙长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4000余卷，充幽府范阳县，就指的这块区域。那这些经是谁送过来的呢？就在后边，崇福寺沙门，从长安的崇福寺沙门这位高僧亲自送过来。
1: 嗯，这都是能够记载下来的历史，所以若刻在

0: 里边发现了20多块蚕食、
1: 嗯、
0: 后来把它们拼合完成之后呢，就发现这些蚕食里边很多都记录到的是这个石经山的故事、
1: 嗯、
0: 包括还有开洞挖掘当时的一些这个事情，就比如说右边的这一件，它的最开头就写到了大唐幽州这四个字。
1: 嗯， 嗯，
0: 唐代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辽代。辽代的刻经事业呢是达到了鼎盛的这个阶段，刻经数量呢也是占全数80%以上。
1: 嗯、
0: 那对，就在这个区域的最中间呢，有一个这个展柜，展柜里边展出的就是辽代的经床。
1: 哦，这个文字它不是汉字，
0: 这个、对，这是梵文。然后呢，这是梵文的这个经文，旁边呢还有这个汉字的题记。这个梵文的经文写的就是《陀罗尼经》。您看在这个最开头，他就写到是佛顶尊圣陀罗尼。
1: 嗯。

0: 经，其中的10082块就是辽代和后来的金代所刊刻的契丹早。
1: 那这个比例确实占的还是挺大的。
0: 对，

0: 有记载官方大规模组织刻经的这个活动，这个记录。那这两个时期主要都是由一些高僧去主持刊刻佛经的。就比如说元代这个朝代的时候，有一位高僧，就是高丽国的高僧慧月，他去组织修复的石经。
1: 嗯，
0: 在第一件这个展板上呢，左下角就写到了几个字，他写到说是高丽国比丘等达木字慧月修补经石五块。
1: 嗯，
0: 当时慧月呀是朝拜了五台山，途经这里的时候也是偶然间发现这雷音洞里边的石经呢残破不已，所以呢他就去筹集资金去开启了这个修复。到了明代的时候呀，明代前期因为这个战乱频发，再加上山上的九个洞窟基本是已满了，所以在前期的时候呢这个刻经呀是一度中断。
1: 嗯，
0: 明末的时候是叫做真诚的高僧，他去重新组织人员，开启了这个刻经的这个工程的。
1: 怪不得辽金时期的这个石经是占的比例最多的，因为越往后，他可能通过石刻的方式去传承经文的。就越来越少了。
0: 对，这种其实还是难度比较大，耗费的时间也久。
1: 对，
0: 像明代那个时期只刻了200余块左右。
1: 嗯，
0: 面前的展柜中呀，展出的这个是明代的著名的这个书法大师董其昌专门为刻经事业所题写的宝藏二字。
1: 嗯，
0: 他写的时候呀，这个藏字左下角呢是少写了几笔。
1: 嗯，
0: 藏字简笔就有隐藏宝藏的寓意。
1: 少写几笔。
0: 对。
1: 就不是马虎大意，
0: 对，是故意的。
1: 而其中还有深意。
0: 嗯，那到了清代呀，清代这个皇室非常重视云居寺，有多位皇帝呢都留下了这个墨宝。就比如说展板中展出的《慧海至珠》这幅匾额，就是乾隆为其题写的。
1: 嗯，
0: 如明珠般禅悟的智慧。
1: 它这个慧字旁边为什么伸出来一个像，
0: 有些专家说呢可能画的是北斗七星，但有一些专家说呀可能是他写的时候那个墨汁给滴上去了。
1: 哦，
0: 这个具体
1: 众说纷纭。
0: 对，
1: 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但是却让这幅作品更有特点了。
0: 对，就特别，其实就特别像那个北斗七星，像那个
1: 有点像。
0: 嗯，然后旁边呢还有这个当时嘉庆所题写的三首，就是他版。所以您看玉碑上云篆，
1: 铭记也算是历史的另外的一种见证。
0: 嗯，那到了民国时期啊，民国的房山石经呢先是险遭盗卖，后又经历了战火的摧残，但也由此正式开启了近现代咱们房山石经的保护工作。展柜中这本书《白带山志》，这个是新中国成立前呀最后一部编印成册的有关于该地区的山志。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暂时就先跟您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精彩继续。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在北京，
3: 享受生活，
4: 身体也挺好，
3: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6: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7: 然后呢？
6: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7: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8: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6: 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9: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6: 那是孩儿他妈呀，您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8: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

0: 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回来。上半时段呢，我们跟随北京市档案馆的讲解员徐璐，了解了云居寺三绝之首石经，这些刻在石板上的经文，历经千年延续至今，也让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那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三绝当中的另外两绝。另两绝到底是什么？他们的身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听徐璐为我们继续讲述。
5: 在云居寺呢有三绝，刚刚大家看到的石经呢是一绝，那么接下来我们走到的这个区域纸经呢又是另一绝。在云居寺呢珍藏着明代的纸经呢共有21108卷，那么在展柜中呢我们是选取了其中呢极具代表性的一些纸经在这里展出的。就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展柜中展出的就是真言海，这是藏文的这个经卷，在云居寺珍藏的这个藏文经卷呢就有800多卷。
6: 嗯，
5: 而且呢往前行的话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这种藏汉双语的这种佛经。旁边的这个展柜中展出的这一件这个佛经呢就是中国第一部藏汉双语的这个佛经。
6: 嗯，
5: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藏文在上边，汉字在下边，一字一句一一对照出来的。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纸质的佛经，它是
5: 原件，
6: 它是从明朝保存到现在，
5: 对对，
6: 几百年了，然后远看像新的啊，但是如果近看的话，你还是能看到一些历史的痕迹的。
5: 对，咱们后来这些修复技术也重新对它修复了一下。
6: 就是，但是还是不得不感慨，它一定是被这个精心保存的。我觉得咱们现在的这种保存的技术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古代明朝然后清朝之后这么多年，它一定是被保存的非常的仔细的啊。
5: 这些纸经其实最开始不在云居寺。

0: 然后像这一件，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第一部的这个藏汉双语的这个佛经，最前方就写到了是谁翻译的，写的是鲜卑宝元汉译。那有汉译的人也得有这个梵文去再去对照的这个高僧，在后面就写到了是咱也阿难那清直梵本正译。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为了适应藏文横排的书写方式，中国的汉字呢是首次采用了横排的这种方式，这是开创了中国文字横排的先河。哦，
1: 那这个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0: 对，
1: 对，您这么一说之后，确实前面的所有的全都
0: 竖
1: 着
0: 的
1: 啊。
0: 嗯，
1: 那从这儿开始已经汉字已经开始横着写了。
0: 嗯，在纸巾这一块呢，还有一件也特别的厉害。当时呢，有一些高僧呀，为了表达自己对于佛法的崇敬，他们是会用自己的血去书写这些佛经的。
1: 嗯，
0: 像面前的这一件《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9，这个就是明朝的高僧祖慧，他刺破自己的舌尖，混合着朱砂和盐书写出来的佛经。400多年了，到现在颜色依旧是殷红如新。这是原件在这里展出的，这是云居寺的第二卷。那云居寺的第三卷呀，就是清代的木经，大约是有7000多块。在展柜里边呢，我们展出了其中呀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木经，就是乾隆大藏经。它是起于雍正，完成于乾隆，所以呢全称就被称之为了乾隆大藏经，又叫做龙藏。这是当时咱们官方所刊刻的最后一部木刻版本的汉文大藏经。
1: 嗯，这个木刻上面都是反着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把纸一铺
0: 就是正的了。在这个大藏经的每函首页呢，都有一张图叫做佛说法变相图。
1: 嗯，
0: 我们把它拓印了出来，这一块的第二个展柜中呢就可以看到，最中间呢大家是可以看到就是佛祖的样子，四周有菩萨，有罗汉，有飞天，而它的左边和右边，右下角左下角呢有四大天王，寓意着风调雨顺。当时这个清代的木经呢还刊刻了一些其他的这些版本，比如说儒家经典尔雅就在展柜中呢有展出，包括旁边还刻了这些具有吉祥寓意的这些图案样式，木版画，清代木刻画，这个传统吉祥题材的典型代表。大家可能来到这个展厅中呢是去不到云居寺，就是不能真正走进云居寺，但是我们在这个展厅中呢做了一个 VR 的一个展区，大家戴上眼镜之后呢就可以亲自走进静晚刻经的起始之地雷音洞呢去亲自感受一下。包括您要是之后去云居寺的话呢，您也进不到这个雷音洞的里边的。
1: 嗯，对，这跟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雷音洞的照片是
0: 几乎是差不多一样的，
1: 对，一比一复刻的，而且旁边还有 VR 眼镜可以供大家使用。嗯，所以大家来到这儿之后可以去戴着眼镜在我们给大家还原的这个雷音洞当中去体验一下。
0: 在 VR 旁边呢还有两个特色展区，第一个展区啊就是玉柱专区，在云居寺里边呢是珍藏了8位皇帝的玉柱经文，面前展出的这一件呀就是唐玄宗玉柱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1: 嗯，
0: 这是等比例缩小了，原件呢是接近2米高的这种青石板，一共8个面上全部都刻着经文。这个面板上啊大家会看到这种文字大一些的就是经文，大约是有4100多个字。
1: 小的是注释。
0: 小的，对，小的是注释，大约是有5900多个字。
1: 嗯。
0: 那这一件呢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末尾处呢是清晰的记录到了当时唐朝这些皇家刻经的全流程。
1: 嗯。
0: 在这个第一块最左边在这儿就写到了说是书手臣张若芳用小麻纸35张教书郎谁谁谁出教，
1: 嗯，
0: 教书郎谁谁谁再教，
1: 哦，
0: 包括谁谁谁又三教，然后，
1: 哦，三教，
0: 对，庄书臣是谁，然后点书臣又是谁，包括秘书郎是谁，秘书监是谁，然后后方还写到是这个汝阳郡王多部门然后去监造的，最后还写到了这个时间天宝元年8月15日历时。
1: 嗯，
0: 全国仅此一处有这种完整这个流程记录的只有这里
1: 啊。就这样呢就把他的这个过程给我们还原了一下，而且是 这就算是纯正的有史料记载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包括这一块旁边的这个电子屏幕上呢，也为大家列出了这八位皇帝他们所写的这些御注、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这里点击呢一一去查看的、
1: 嗯、是有
0: 唐、
1: 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旦、李隆基、李氏、李纯，还有赵光义。
0: 嗯、那旁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心经区域，然后在云居寺呢一共珍藏着20多种不同版本的心经，有鸠摩罗什的，有玄奘的，有法悦的，有师护的等等不同版本的、
1: 嗯、
0: 像最开始的这2000呢就是这种汉文的这种版本，汉译的这种心经的版本、
1: 嗯、
0: 一个是辽代的，一个是金代所刻的，然后后面的这几件的话呢是这种范本金代所刊刻的，他在翻译这个般若这两个字的时候呀、
1: 嗯、
0: 他就是写的是波罗，大家到时候可以在这个心经的这一块呢去找一找这几个字，
1: 因为这几个字实际上都不管是叫般若也好还是波罗也好、
0: 嗯、
1: 它都是音译嘛，
0: 对
1: 吧，
0: 嗯
1: 啊，它都是这个 polo 大概这样的一个翻译、
0: 嗯、
1: 啊，
0: 然后在这里呢也有一个这个互动体验的这个心经描红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大家点击描红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电子屏幕上呢去亲自去书写这些心经，
1: 是
0: 写完之后呀扫码下载，有个2维码、
1: 嗯、
0: 您扫到手机里边就可以保存了。我们写的这个心经
1: 是谁的呢，
0: 就是在这个部分最中间沙曼里边悬挂的玄奘、
1: 嗯，
0: 目前现存最早的这个心经的版本、
1: 嗯、
0: 您看这个沙满中最右边这个心经上呢就写的是三藏法师玄奘奉塔译，这一件要比最开始唐朝那个时候金仙长公主御赐给云居寺的还要早，这是当时幽州的一位官员呀为了给家人祈福专门从长安带回来带到这儿去刻的。
1: 嗯，您说这个当时是什么时候大概
0: 要比那个唐玄宗那个要比那个金仙长公主要再早60-70年、
1: 哦、也就是也是唐

0: 统的房山石经垂塔工作。您看在展板中呢，大家是可以看到当时文物专家呢是亲自去到这些藏经洞里边去调查石经，还有专门请了20多位工匠去拓印这些石经。然后是在1961年的时候，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呢就被国务院列为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1978年的时候，云居寺文物保管所正式成立，现在就已经有了云居寺石经博物馆了。
1: 嗯，
0: 然后在展柜中这儿呢有3本书，这是一个合集，这是吴梦玲，她原先是石刻博物馆的研究员所编著的这本书。这本书里边呀，最右边的这一本是中外国内外专家的这个论文的合集，都是有关于研究房山石迹的。
1: 嗯，
0: 然后最中间呢，这是有关于拓印图片的一本合集。最左边的这一件，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题记的合集。当然，这位老师已经去世了，在最后的这个展板中呢，就可以看到老人家的这个照片，这些都是当时的国内外专家调研来到这个云居寺当时的一些照片。
1: 嗯，
0: 所以咱们中国著名的这个佛学家包括语言学家季羡林老师呢就把这里誉为了北京的敦煌。因为您看呀，这个甘肃的敦煌是在中国的西边珍藏了数万卷的这个经书和壁画，而北京的敦煌呢是在这个中国的东边。

0: 够感觉到，首先是非常的震撼的。这个展里面的这些藏品，有可能在云居寺里面
1: 都您都看不到，有很多都是第一次拿出来的。
0: 哦，那就不是有可能了，就是那确实，即便是去到云居寺，可能也看不到。我们在这儿呢，看到了这么多珍贵的藏品，并且能够感觉到，通过时代的变迁，比如说像辽金的时候，就留下了大量的石刻，然后再往后呢，明朝就是纸质的那些经文，然后再往后清朝呢，就是刻在木头上，然后再去印刷，能够感觉到时间也在不断的推移，我觉得这展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震撼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暑期带着家人。

0: 起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刚才呢，来自北京市档案馆的讲解员徐璐带我们把云居寺三绝石经、纸经、木经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看完展览呢，我就在想，云居寺藏经在2025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么重要的文化

0: 也是我们北京市除北京市档案馆以外的其他的单位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项目当中的第一个。
1: 嗯
0: 啊，以前我们入选的项目都是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的档案文献。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实际上是云居寺，相当于它是一个文旅部门或者是文博部门啊，它来申报的这个档案文献遗产，并且成功入选的。所以呢，我们今年呢，就是跟云居寺相当于是档案和文化部门的一个跨界的合作，
1: 嗯，
0: 啊，我们来共同来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个展览的推出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今年的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把加强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首次列入“十五五”的规划。
1: 嗯，
0: 这样呢，原来的档案文献遗产申报保护工作，它是一个档案行业的一个行动。那么列入“十五五”规划，就上升一个国家的战略。所以，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传承，包括宣传，提升公众对这个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性的认识，都特别有意义啊！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共同来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展览。
1: 嗯，好的，谢谢王馆长。那云居寺的这个石刻工程啊，也被誉为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并且呢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您觉得云居寺这样的文化遗产，我们怎么能让它更好的活起来，更好的传下去呢？
0: 嗯，原来就是从档案文献遗产的角度来讲啊，国家局是从2000年到2005年哈、啊，持续了25年，其实才申报了6批次。那么从今年开始，国家档案局就把这个文献遗产的申报，变成一个规范性的、持续的这种申报和评选，就是每2年开展一次。
1: 嗯，
0: 那么这个云居寺的这个展览，云居寺最出名的就是石经、纸经、木经，
1: 嗯，
0: 就我们这个通常说，它这个石经、纸经、木经叫做云居寺的三绝。
1: 三绝，嗯、
0: 哎，它常年呢实际上是保存在云居寺，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地宫里边，它的好多石经在地宫里边，还有在山上的几个洞里边，那么它轻易的不是人，
1: 嗯，
0: 对吧？很少拿出来，
1: 对，
0: 这个包括藏。

0: 我在逛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不仅有 VR 的技术支持，然后还有很多互动的环节。
1: 对，是
0: 这些互动的环节呢，后面好像还有一些小奖品。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些巧思都是能够让大家对我们的这次展更感兴趣，然后更深入的了解的一个方法。
1: 是。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次我们的这个三绝，也就是石经、纸经、木经，它是首次在市区集中亮相的，并且很多的展品也是第一次面向大众开放的。有很多的展品，我们哪怕是到了云居寺也看不到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将跨越千年的三种不同载体的国宝汇聚一堂的？这个过程当中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1: 确实是，这里边涉及到大量的文物，也有非常珍贵的文献。那么能够把它们从云居寺房山的这个大石窝啊，然后搬到市区里边，这里边呢，其实凝聚了全市好多部门的共同的努力。那么自从去年呢，这个云居寺的石经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之后，那么我们北京市委市档案局就对这个项目哈给予高度的重视。那么就想，既然列到文献遗产名录里边，怎么能够让广大的社会公众了解它，进而更好地保护它，然后传承里边的文化，所以就想办法。那么我们列入文献遗产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传承。
0: 没错。

0: 路31号，如果您可以乘坐地铁10号线至劲松站，或者乘坐地铁14号线至平乐园站。如果选择公交，可以乘坐35路、41路、52路、402路、457路、637路至南磨房站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可以直接导航到北京市档案馆，路边就有停车位供您停车。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去档案馆的时候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六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闭馆。最后还要提示大家，本次展览持续到今年年底，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2: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

0: 候，我觉得它的枣皮特别的难嚼。
1: 嗯、
0: 然后再就是我之前也很多的时候会买那个蜜枣，就一袋装的，但又有点齁甜。
1: 哎，
0: 所以其实要找到一款好吃的枣挺难的。
1: 对，您看啊，咱们就面临着一些问题。刚才你说的那个枣皮厚。
0: 嗯
1: 对吧，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吃完这个枣以后呢，说觉得这个枣皮挂在这个嗓子里边了，难受好半天，
0: 不大好消化、
1: 啊、好多人他就不太敢吃了。另外什么呀，枣核更是家里边，您看家里边有没有小孩
0: 嗯，
1: 不敢给他吃枣，都得把这个枣啊枣肉剥下来，完了以后再吃，
0: 给去核。
1: 哎，对，要不然呢，有的时候像叔叔阿姨吃这个枣的时候，哎，一不小心咬着枣核了，就硌牙，生疼不说，本身这牙呀它就不太行了，有的时候就硌松动了，就比较担心啊、
0: 嗯。
1: 另外还有你说那个，现在咱们在外边买那个枣，除非就是

0: 啊，还有这红枣，一提这个词儿，您就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新疆啊。
1: 我们的新疆产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啊。
0: 是，
1: 它精选的是新疆核心产区的红枣，枣肉呢，核比较小，肉比较厚，果肉非常非常饱满，自带的那种清甜啊，不用再额外加糖了。
0: 嗯，
1: 而且您拿到手这个黄芪蒸枣，您就知道了。果肉特别特别的饱满，入口以后呢是绵软细密的，有点弹性。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枣给它蒸熟了，
0: 哎，
1: 也去了点寒气儿，对吧？然后更贴心的是，我吃着非常非常爽。
0: 怎么说？
1: 不用担心里边有核了，不用担心那个皮儿啊粘到上牙床子上。
0: 哦，
1: 哎，你吃完了以后也不用担心跟人说话的时候牙上粘点这个枣。

0: 加了一袋，一共是11袋，跟他这一袋其实挺费劲的，为什么呢？外边有包装箱，人就是按这个整数15什么的去背的，你加这一袋其实还挺难塞进去的。另外，它这个每一袋100克呢，不是说里边就是黄芪蒸枣了，它里边还都是分装的小包装，方便您呢掖到裤兜里边啊，或者说放在包里边，它比较干净。每一小袋里边有5克，这一大袋里边呢，基本上有个5-6小包，
1: 而且很好携带，又不担心说我们一大袋的枣吃不了的时候，剩下的该如何来保存的一个问题啊。
0: 哎，这一大袋呢，在市场售价是2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总共一共是11袋，就要将近360块钱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的是全程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如果您比如说是现金或者刷卡不方便的话，也没有问题，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枣是做熟了的。做熟了的。
1: 对，我们看的那名字就知道，它叫九蒸九制。
0: 陈鑫啊，你吃没吃过九制的杨梅？
1: 没有，真没有过。
0: 你看这个超市里边有这个九制杨梅，有九制话梅，有九制梅肉。
1: 那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原来买零食吃的时候，还真的买过那种成袋装的，
0: 对，
1: 这个零食袋装。但是其实，味道也。就是
0: 不太一样，
1: 我觉得那种它会偏甜一点。
0: 那个是因为里边添加了糖，咱们这个是里边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硫熏的或者是添加剂的添加。咱们这个甜味纯靠枣。那么怎么把这个枣的甜味给它放大，让这个枣吃起来更软糯，其实就要应用到九蒸九制了。九蒸九制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很多东西都能够经过九蒸九制。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
1: 对，面上理解

在6月21号至23号期间，老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1: 嗯，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0: 嗯，太难找了，
1: 太难找了、嗯、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
0: 嗯，
1: 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0: 嗯，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1: 哎，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
0: 嗯，
1: 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0: 对，
1: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0: 嗯，
1: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0: 嗯，
1: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0: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
1: 嗯，
0: 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
1: 哎、
0: 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1: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0: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
1: 嗯、
0: 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
1: 嗯。
0: 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1: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0: 是的，
1: 而且除了甜以外。

0: 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
1: 嗯，
0: 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圆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城板栗圆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圆。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儿。
0: 哎，
1: 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儿？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

0: 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钢铁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

0: 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大爷，您坐这儿。
5: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6: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8: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9: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10: 吗？
8: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2: 汽车人变形，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了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5: 是吗？
1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1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3: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6: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3: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6: 品味人生精彩。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今儿个我要和您聊的不是那些斗智斗勇的故事，也不是哪位先帝的一些重大举措，而是咱们老百姓平时最喜欢的吃。民以食为天，那今天我就和您说说这吃里边的故事。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中华美食数不尽，家里饭桌最贴近。能吃会吃懂得吃，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美食背后的故事。

锅的热馒头，闻着都香，更甭说吃了。可就是这么一个咱恨不得天天见天天吃的馒头，您又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才有了这个馒头呢？

手祭神，亮令杂用牛羊屎肉包之以面，向人头代之。意思就是啊，诸葛亮当时南征要渡过泸水，但是当地有一种风俗，就是拿着人脑袋呀去祭神。于是诸葛亮就让手下用一些牛肉馅、羊肉馅和猪肉馅包在面里头，代替人的脑袋，这就是馒头的雏形了。其实除了史实的记载，就连历史小说里也有过这样的描述。话说当年诸葛亮亲自率兵去征讨在云南、贵州一带割据称雄的孟获，抓了他七回，又放了他七回，直到最后这个孟获是心服口服的顺从了诸葛亮，这才平定了叛乱。当诸葛亮他们一队人马凯旋归来，走到泸水的时候，突然是狂风大雨，水急浪高啊，那些士兵根本过不去这个泸水。就在这个时候，当地人就告诉诸葛亮了，这是昌神在兴风作浪呢，您得用7749个人脑袋和这黑牛白羊一块祭祀，才能平息这风浪，你们才能过去啊。一听这话，诸葛亮犯了愁了，现如今我要过一个河还得杀这么多的人，这可不成啊。这时候身边的手下就给诸葛亮出了一个主意，您这不是有这么多俘虏吗，把这些南蛮的俘虏杀他49个不就得了。诸葛亮瞪了这人一眼，没理会他，他当然不能杀这些南蛮的俘虏了，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他是左想右想，突然一拍脑门，我想到了。就看诸葛亮赶忙吩咐手下的人准备东西，把那些牛肉馅、羊肉馅和这猪肉馅都和好了，然后包在面团里边。不过这个面团啊，做的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得和这真人的脑袋一边大，上边还得画上眼睛、鼻子、嘴，远远的一看呢，还真跟人脑袋差不多。就这样，诸葛亮拿着49个面团人头祭祀昌神，一大帮子人这才顺顺利利的过了河。说到这儿您该问了，搁我这个说法怎么能叫馒头呢？这老外把馅儿放在面饼上边叫披萨饼，中国人把馅儿放在面团里头应该叫包子呀，怎么能叫馒头呢？没错，这当时的馒头和现在的包子没多大区别，我这和您说的只是这馒头的雏形而已，其实就连这馒头当时的写法都不一样。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诸葛亮的手下让他用那些

中国向来是农业发达的国家，种植小麦那可是数一数二的早啊。难道这个馒头直到诸葛亮那个时候才发明出来吗？馒头来历说法之二，馒头的前身蒸饼。这馒头来历的说法之二，就是说呀，这馒头其实最

这个开花馒头，您知道它的典故吗？馒头的孪生兄弟，白银如意开花馒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中华美食数不尽，家里饭桌最贴近。能吃会吃懂得吃，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美食背后的故事。相传明太宗朱元璋夺取了天下之后，在家里是大摆宴席庆功啊。当厨师列好了一大堆的菜单，等着朱元璋钦定的时候，朱元璋却点了一道白

您知道是哪三样吗？三大神奇中国原创食品之一，豆腐。现在如果您逛超市的时候，走到副食区里，准能瞅见各式各样的豆腐。这豆制品呢，可以算是物美价廉，营养丰富。在咱们这老百姓的饭桌上，它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上座率最高的一种食品了。更何况不少杂志都在宣传它的营养性，甚至在减肥狂热的年代，戒肉戒糖就是不用戒这个豆腐。那咱们说了半天它的好了，您又知道这豆腐是谁发明的吗？在淮南民间有这么一句歇后语，刘安做豆腐因错而成，说的就是发明豆腐的故事。那这个歇后语里的刘安，他又是个什么人物呢？这个刘安其实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公元前164年被封为了淮南王。他最杰出的贡献就是组织编著了《淮南子》这本书。这本书里写的是离奇古怪，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对汉朝初期数十年社会政治思想和科技实践的科学总结。当时刘安的门下食客就有数千人，其中有八位是这些人里头最有学问的，深得刘安的赏识，还被称为是八公。刘安这个人呢，很讲究黄老之术，所以就在一座叫做肥灵山的地方炼长生不老的丹药。这八公呢，就是刘安炼长生不老丹药的得力助手。其实炼丹说的通俗一点，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科学实验。那要是做实验，肯定就难免会出错。本来炼丹的时候就不应该将石膏或者卤水点到豆浆里头，可这几个人呢，一个没留神就滴进去一滴，结果就是这么一滴呀，把豆浆变成了豆腐。我们现在想象不出来当初这个刘安和那八公第一次看见豆腐时候的表情，您说是惊讶呢还是惊喜呢？不过这几位里头啊，还真有一位不怕死的，看到这新鲜东西愣是说呀，让我先尝尝。咱们先不说他这话说的有多潇洒，您就光想要是把一种陌生的食物送到您的嘴边，谁能不犹豫啊？估计在他喊出此乃天下美味也之前，恐怕早就吓得一身冷汗了。因此我们在这儿还真是要感谢那个第一个吃豆腐的人，要不是他的英勇无畏啊，怎么能让咱们现在的饭桌上亮起了一道又一道豆腐风景呢？炼丹炼成了豆腐，这对刘安来讲也许是一种错误，可是因为这种错误才有了他这项食品发明。刘安与他那八公虽然没有因为炼丹而长生不老，可最终却因为发明了豆腐而万世流芳，就连当时的这座肥灵山也被改了名，叫成了八公山。您说这算不算是另外一种长生不老呢？除了这豆腐之外，中国的原创还有一样，可能大伙也没有想到。这么跟您说吧，咱们中国人吃早餐，那肯定一般都是传统的豆浆油条，或者现在比较时髦的鸡蛋灌饼。可要说到这老外吃早餐，就连老大爷老大妈都能说出几样来，什么牛奶、鸡蛋，再来份煎火腿。您看看，一般都会认为这火腿是洋人的专利，可是实际上这火腿是中国的原创。三大神奇中国原创食品之二，火腿。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说到这火腿，大伙儿肯定会觉得外国人常吃，肯定是外国人发明的呀。其实不然，这火腿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原创。都知道火腿是肉，可它干嘛叫火腿呀？从这个字面上分析看呢，它肯定是用火熏制而成的肉。我说到这儿，如果您也点头觉得我说的对，那您可就错了。其实关于这火腿的名字，它压根儿就和这个火

政府里就有了专门负责取兵用兵的官员，叫伶人。唐朝的时候，京城长安出现了专门靠兵发财的商人。等到了宋朝，冷饮的品种可就多了。在原来冷饮的基础上，人们又有了新的创意，比如把这个果汁或者牛奶一类的有味儿的东西放在冰里边，再加上一点水果，那是又消暑又美味呀。您还别说，虽然咱们现在瞅不见了，但是想想不就和现在的刨冰差不多吗？等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政府就开始了冰激凌的生产，而且为了制作工艺的保密，王室以外的人是禁止做冰激凌的。那位出名的外国大臣马可波罗是千方百计地得到了做冰激凌的方法，把它带回了意大利，随后又传到了英国、法国等国家，直到14世纪初期，欧洲才出现了冷饮。据说当年这北京城里好多的冰激凌都讲究用玉泉山的水、东直门的冰，当时这东直门外一河冰窖就在北护城河的东岸上，储存的冰都是取自安定门桥以东至朝阳门桥以北的护城河，因为那个地方正好是个拐弯，所以就减少了水的杂质，冰的密度也大，不容易化。东直门的这个冰窖一年大约能储藏30万块冰，每块冰都有160斤到200斤，那些批发商在批冰的时候，一块冰的成本也就是1毛钱，可等到他们在零售的时候，这价码可就涨到了1-2块了。可想而知，这当年东直门的冰得多有名。咱们现如今的饭桌虽然丰富了，想吃什么都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
2: 是大自然的馈赠。
1: 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
2: 我们一起来。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在北京，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6: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

0: 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
4: 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
3: 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
1: 那这
0: 经典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哎，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哎，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哎，街上溜、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0: 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啊，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哎，靠一夜啊！
0: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

0: 在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嗯、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1: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
0: 嗯，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嗯、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嗯、
1: 全都是净我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0: 是的，
1: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
0: 嗯，
1: 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0: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嗯、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1: 不是烧鸡
0: 了，是椒麻味的鸡。
1: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0: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哎、一样好吃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0: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嗯、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嗯、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
1: 嗯、
0: 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

0: 复合的麻杆，而且这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0: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

0: 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
1: 嗯，
0: 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
1: 嗯，哎，
0: 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1: 哎，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1: 香味
0: 儿。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遗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非遗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1: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0: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1: 哎，
0: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经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1: 嗯，
0: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
2: 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1: 放心购。
3: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2件及2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寻找你魂儿回来了、
1: 啊，在这个北京卖了这么多年啊、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也形成了很多的老字号老品牌。
0: 哎、但是品牌字号虽然多，可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一家跟那些您提这个老字号啊什么这些那些啊好像都有点区别。今天这一家和以往咱们说的是老字号新字号大茶庄小茶庄都有点区别。谁？京华茶叶。
1: 哎，说到这个京华茶叶，可以说是京味茶叶的一个代名词了。
0: 对对对对对，你要说这个京华茶叶在北京有多有名，跟大家说一声。有人说北京有一马连道，现在如果到马连道，您会发现马连道大家最爱去的京华茶叶大世界。
1: 哎，对，我前些时候还去马连道嘛，去转悠茶叶，我看里边那他们家那老店呢，依然非常火，很多人特认它。
0: 哎，咱们说那个率先的，我这个叫锡纸吧，又叫铝箔纸的，怎么叫都有哈啊，这种包装，那当年就是京华这个包装是率先推出的，他一推出整个风靡整个茶叶界。后来您看很多的茶，无论是什么绿茶红茶花茶，最后都采用这种的铝箔纸这种包装啊，这也是京华带来的风潮。所以今天咱就带着大家去品一品啊，这个招待国际友人的，招待贵宾的啊，这样品质的京华的特级，而且是今年的新茶茉莉花茶。
1: 我是一直在喝这个京华茶叶啊。当然现在呢，这个咱们市里啊各种品牌的

0: 处都是山，
1: 是
0: 到处都是水，云雾缭绕的。所以就在这种条件下，而且它那个海拔偏高呢，它紫外线也强，所以呢对于茶叶好茶的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所以金华茶叶国营厂在云南设了自己的这个茶青的茶厂，在这儿出来的当年的新的今年的新的深茶出来，所以新茶刚刚烘青。什么叫烘青？底下拿那个炭火，也叫拉老火，然后把这个茶一点一点给它烘烤啊，把那个水分蒸发掉，让它的毛孔张开。烘完之后，这叫做茶青，新的绿茶，被鲜爽的那个时刻给您取下来。而且取的时候，咱们要求什么呢？要求特级茶叫做一旗一枪啊，也叫做两旗一枪，达到这样的品质。所谓一旗一枪和两旗一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个芽儿一个叶儿，或者是一个芽儿两个叶儿，芽保持鲜爽，叶儿保持它里面的口感的这个厚重。

0: 这才保证叫特级的品质、
1: 嗯、
0: 哎，花好，今年这花是两种花，有人说茉莉花茶不就是一种花就够了吗？精华按国营老字号当年的做法，咱们换句话说，首先它必须得有茉莉花，但茉莉花选的是横线的单瓣茉莉，这大家都知道，广西横线单瓣茉莉，别看它朵小，但是它里面的香气比较富裕，
1: 味儿浓。
0: 哎，我们今天用这个单瓣茉莉给它熏，什么叫熏呢？也叫印制啊。这个过程就是茶跟花搅和在一起，然后折腾了一晚上，让这个花的味道释放出来，让这个茶的毛孔当中吸收这个味道。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我跟您说，特级的基础叫四印一提，对吧？得折腾四晚上，才能保证这批茶吸了足够的茉莉花的花香。这还没完，为什么我说它里边用了两种花呢？第二种花给大家用的是什么？明确告诉您，白兰花。
1: 嗯，
0: 这个白兰花叫做提香的，它的香气啊，是这就像那个药引子一样啊。这个白兰花按传统的方法叫做一提香，最后撒在这个印制好的茶叶当中，让这个兰花香慢慢浸进去。您喝的时候，您是喝不出兰花香的，但是如果这个兰花这一道手续没有，您怎么喝这个茶，怎么您就觉得少个魂儿？怎么您就觉得少一个劲儿？怎么您就觉得会少一个味儿？
1: 嗯，
0: 所以今天白兰花一提香，四印一提，达到特级的标准，这才是真正叫精华的特级。
1: 嗯，刚才你说这个白兰打底啊，嗯、
0: 对，
1: 它有那么一个话叫做朱兰打底啊、
0: 嗯，
1: 这都有讲究的。就是说呢，这个咱们北京口味的茉莉花茶呢，它得要白兰花熏制。
0: 对，
1: 嗯，
0: 哎，得白兰花给它熏，给它提一下提香，这叫激发出来了。然后还有一点，咱们说这个北京人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咱们有讲究，这代表的是一种生活质量的要求。
1: 对，
0: 对吧？今天我们要把这么好的茶青做完之后，我还要做提毫做成玉螺状。
1: 嗯。

0: 焦香在里面，所以看出来色彩又有层次。
1: 我看起来好像外面就是一个圆球啊，
0: 哎，类似一个球体，但是它没有完全，又不像那个龙珠那么紧，它是打散的一个球体的状态，所以做成这种玉螺状。我跟您说，放在玻璃杯当中，拿那热水一砸，看着它慢慢展开那个过程，都甭说喝了，您就看那个过程就赏心悦目，心里就那么痛快，那么舒服，这就是好的精华茉莉花。
1: 哎，刚才呢，这个李想都为大家介绍了这个精华茶叶它的历史哈，传承这么久，确实有他自己独到的东西啊。
0: 是的，
1: 而且他就从用料啊、工艺啊、成型以及它的味道啊，咱就是喜欢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呀，也好久没跟大家面试了。
0: 哎，对，所以精华好久没来。
1: 对，
0: 来到咱北广，一定刚才我说了，这种等级呢，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说解解馋的那个、这种等级的茶。
1: 其实，在市面上买这个茶叶，真的是价格不菲。
0: 是啊，
1: 挺贵的，它好东西啊。
0: 然后呢，这一罐当中是85克。这一罐哈，您知道吗？在精华，您去马连道也行，您去任何精华茶叶店也行，您去看这一罐，基本上价格就是200块钱左右。
1: 200块钱，大概有3两吗？这个？
0: 没有3两，85克，这个不到2两都。
1: 不到2两
0: 啊，1两多。但是您知道吗？这一罐，所以说这个特级茶嘛，
1: 玉螺特级茶。罐挺大的啊，
0: 很好看，对吧？它给，因为这个茶很蓬松，所以呢，您这罐正好整85克，这么一罐就是200来块钱，所以这就是好茶，高等级就是这样的等级。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2、3三大罐。
1: 哎，
0: 三大罐就是600块左右的价格，我知道大家挣钱也不容易，是不是？咱们今天直接把价格一降到底，299元，作为五折。
1: 嘿，哎，这个行了，
0: 对，
1: 你觉得好东西嘛。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刚才您说了是85克一罐，我看这罐还真不小，
0: 哎，
1: 特别上档次。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三罐我觉得真不够，能不能以大的诚意、大的优惠来面向我们的消费者？
0: 周老师啊，轻易不开口，但您一张了嘴呢，我肯定不能驳您的面子。那您看这样怎么样，周老师？我也没准备其他的礼物，咱们这样，今天本身呢，这组数是有限，就这么多组，我给大家除一个二。除一个二的意思是这样，其实精华来到北广生活时间不是来做销售的，是来做宣传的。那就这么着，299块钱，那价格不变了，等于五折。我今天两组并一组，您拍一组发两组，行不行？拍一组发两组，
1: 那就是说是6盒，
0: 我给您再加3罐，对吧？组数减少一半，哎，但是呢，我给大家每一个人订的时候呢，我3罐加3罐，我发6罐走给你，6罐加起来是1斤多了，
1: 绝对可以啊！
0: 我连那个礼品袋给您配着，不6罐吗？我给您配仨漂亮的精华礼品袋，您3份茶礼，
1: 哎，
0: 对吧？
1: 是2盒1袋，
0: 哎，2盒1袋的，
1: 挺好。
0: 到哪儿走都是好，都是看着
1: 别挂了，别变，
0: 肯定不变卦。
1: 来来来，咱们赶快说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精华的玉螺茉莉花茶的一个特供组，咱们是85克一罐啊，本来是3罐，那今天呢，我们特别的时候又给大家翻倍了，等于是给大家
0: 六大罐，
1: 每罐是510克。那么今天的价格呢是299元，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听说咱们今天就有100份啊，
0: 就100份。您这么完了之后，我估计这可能就是50份了吧？
1: 对，所以说呢，咱们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北京人特别认这牌，认这个茉莉花茶，估计100份呢也挺快的啊，所以呢，赶快来享受这个优惠，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尽量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另外，您可以关注呢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的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我们有关人员会给您回答。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的

0: 到手，而且还送您三个手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

0: 觉得比较香嘛。第一个是那时候呢，牛呢养的够岁数，
1: 牛的品质好。
0: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
1: 嗯、
0: 啊，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惠金仙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
1: 嗯、啊，
0: 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
1: 嗯、
0: 哎，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
1: 嗯，
0: 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儿

0: 480多块钱，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大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呀，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哎，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

0: 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岂止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种用肥皂洗脸的习惯。倒退些年哈，那会儿大家可能家家都会备上肥皂香皂，用于日常的洗脸洗手。包括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到了现在都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那用肥皂呢就成了生活当中的老习惯。像他们可能

0: 支原性的普通的致病菌啊，它有多少？三次检验检测之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99.99%。
1: 嗯
0: 啊，可以说它的这个抑菌率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另外，比如说我们除了洗脸、洗手、洗身上以外，还要洗衣服啊，还要洗枕套、被褥啊，包括内衣啊什么的，咱们一般就是手洗嘛。它有螨虫，那么这个螨虫的除虫率是多少呢？今天经过了两组测试，权威机构给出的这个结论是多少？它的除螨率达到了100%
1: 哦，啊，很高啊，
0: 一个99.99%，一个100%啊，它的清洁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及格线，就是咱们使用这款产品，首先它能够达到您想要的洁净的效果，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保护咱们皮肤的能力也很强，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很多的精油。
1: 是，那比如说它有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
0: 嗯
1: 啊，那其他的东西呢，就有一些像水呀、甘油啊、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
0: 嗯，
1: 那咱刚才提到的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呢，那么它们普遍出现在哪儿呢？其实是在化妆品里，因为它有护肤的这种功效。
0: 哎、化妆品啊，护肤品里边这些呢，想想比如说像女性朋友比较熟知的，那么它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不是我们来说的，是经过了权威的机构认可以后才能写到它的包装盒上的，它的包装盒后面有一个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之后才写上的，它的效果叫什么，我给您读一下，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
1: 嗯
0: 啊，可以说它在保护我们皮肤的这样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得到认可的，而且今天我们的整个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既能够帮助您在日常当中无论是洗脸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15。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

0: 一下哈，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群，所以就是特别想请教一下，说为什么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类癌症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反而会变得高发呢？会这个发病率明显提升呢？
1: 嗯，这个非常好的问题。胃肠道的恶性肿瘤呢，其实在咱们国家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0: 是，
1: 像肠癌呢，现在能够占到恶性肿瘤的第二位，
0: 哦，
1: 仅次于肺癌。那胃癌呢，差不多能够占到第四位左右。
0: 嗯，
1: 所以呢，两种。

0: 人我们接触的可能更多的是病人、
1: 嗯、
0: 来了以后呢往往都是有明确的症状了才会想起来到医院去看病去、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往往有症状了以后再来看病其实这个时候病期可能都不早、
1: 嗯、
0: 那我们呢也是在临床上提倡要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这三早只有达到了这三早可能病人的治愈率才会非常的高但是这三早是不是容易呢一点都不容易正如您所说的这个恶性肿瘤不仅仅是胃肠道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恶性肿瘤都没有早期的明显的症状、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恶性肿瘤之所以难以发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的胃癌或者说是肠癌早期的时候表现可能就跟胃肠道的炎症类似、
1: 嗯、
0: 那比如举例子我们说我们的胃癌早期的时候就是有消化不良这个打嗝这个反酸烧心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这些症状你说我们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比如说吃的不舒服了呀或者说头天没有休息好啊等等吃的不顺了啊等等都会有第二天都会有这个情况那你说我是不是就给自己说哎呦我这是胃癌我觉得大部分人不会这么紧张对不对、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太吓唬自己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有这些症状大家都不往癌这儿去联想久而久之就会忽视了这种信号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发展成真的说等到有症状有疼了有这个恶心呕吐了甚至有体重下降了有这个消化道的这个出血啊穿孔啊等等这些情况了这时候才去医院看病往往就已经晚了
1: 晚了
0: 对那你说我怎么重视这些早期的信号或者说我怎么把这个癌症的早期信号和一些良性的疾病比如胃肠炎啊来进行一个区分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时间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胃部的不适比如头天你吃了什么东西不适吃了很多辣椒咱就说吧、
1: 嗯、
0: 你头天晚上吃了一顿辣的火锅吃完了以后第二天胃部很不舒服觉得难受啊甚至说有些丝丝拉拉的疼甚至有恶心呕吐的这个情况但是一般来讲这种情况你用个两三天的休整的时间多喝点热水多吃点稀的东西啊两三天以后哎就好了那你就不用特别的去紧张哎呦我这是不是有什么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这些情况长时间的不好你第二天也好好的休息了也喝了热水了也吃了一些粥啊什么这些东西还不行三天五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你这种情况总是不好那我就建议您要及时的去救

0: 提到这一点很重要哈，就是小朋友会不会感染这个幽门螺氏杆菌呢？
1: 是有可能的。我自己也有小孩，那我在这个小孩小的时候呢，这个也看很多的这个包括短视频啊，包括一些资料啊等等，哎，那里头就提到了说我们成年人不要没事儿去亲吻小孩。
0: 嗯，
1: 因为你去亲吻他，你亲吻脸颊亲吻脑门还好，你如果一旦亲他的嘴的话，就有可能进行一个传播。第二一个呢，我们以前的老人，比如说我们的老人在哺育我们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况，自己先嚼一口菜或者馒头或者肉啊，嚼烂了以后再喂给孩子。
0: 是是是，
1: 我小时候是经过这样的，大家不要觉得恶心，其实这也是一种爱啊。然后也不要采取这种形式，我想现在的饮食可能已经不需要我们再靠成年人去咀嚼软烂了以后再喂给孩子了。
0: 是，
1: 我觉得尽量要避免这种经过由成年人的唾液传染给小孩的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幽门螺旋杆菌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传播，很多的这个粪口传播的这种疾病都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唾液的方式进行一个传播的。所以对待小孩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的这个饮食的卫生。
0: 对，你像如果说我们大人，您真的想杀死这个幽门螺氏杆菌，然后您就开大概两周的药吧，然后呢联合这抗菌就可以了。那小朋友他是扛不住啊，是吧？你说我上小学呢，你每天让他吃这么多药，他肯定是受不了的。
1: 小孩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可能跟胃癌倒不一定直接相关，但是它有可能会引起小孩的消化

0: 那怎么保证这个蠕动功能的一个健全呢？老年人就是这样，要多运动。
1: 哦、
0: 我们不能说这个生命在于静止，其实应该讲人的活力在于运动。
1: 嗯、
0: 你这个活力运动了以后，不仅仅是你外在的这个身体的形象健。

0: 比如说我们年岁大了以后，我们皮肤会变得干燥，
1: 嗯，
0: 变薄，变得粗糙，一样的道理，人的胃肠道的黏膜这层也会变薄，变得粗糙，变得这个不像年轻人那么旺盛，
1: 对，
0: 所以它的吸收功能也会变差。那因此呢，你吃了一些东西呢，可能没有经过很好的吸收就排出体外了，就会导致什么腹泻，这就是腹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的习惯，看看吃哪些东西能够这个很好的消化吸收，不至于引起腹泻。当然我们说老年了以后，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我们的功能的改变引起的我们这些症状，但是我们在说功能改变之前，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对，
0: 保障你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我们才能够说这些问题是由于功能引起的。别到时候你都长了这个胃癌或者肠癌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说要调整饮食习惯啊什么的，也改变这些生活方式啊等，那就没意义了，
1: 没意义。
0: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定期体检，体检了以后如果说没问题，那我们就好好的生活，调整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
1: 哎，刚刚您提到体检了，其实体检呢特别容易查出来什么呢，就是胃部跟肠部的息肉。有些老年朋友挺恐惧这个息肉的，觉得这个息肉那不就是小瘤吗？这个是不是我这离胃癌或者肠癌就更进一步了吗？真的是这样吗？
0: 息肉呢，我想呢，这个是我们胃肠道做胃镜和肠镜经常发现的问题，它是黏膜上的一个隆起。首先呢，一般来讲做胃肠镜以后，医生看见了息肉会取一个一小点这个息肉进行一个活检。
1: 对，
0: 如果呢这个息肉活检的病理结果啊，这也是教大家看看这个胃镜报告肠镜报告的这个结果，如果这个息肉是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都没事儿，这个东西它既不会恶变，也不会这个给你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影响，甚至你不去切除它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如果它是腺瘤性的息肉，那我就建议您这个去及时的切除它，而且呢不仅仅要及时的切除它，以后还要每年再去定期的做胃镜和肠镜来复查，因为增生性的息肉，因为腺瘤性的息肉，确确实实是可以逐渐的变大，然后最后恶变，然后发展成为这个癌症，发展成为胃癌啊或者肠癌啊等等。那么因此增生性的息肉要及时的处理，并且还要密切的观察。其他的增生性的息肉，这个炎性的息肉呢，大可不必紧张。
1: 哦，所以就是大家这个看到体检报告是怎么写的啊，也做到心中有数哈。就是说有些息肉也不一定非得去约一个手术去切除，对吧？然后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做完这个切除之后，因为像我们同事前段时间有体检说六七个，直接就给它切掉了。说这个切了之后，是不是在这个饮食或者其他方面提示你要注意一些呢？什么人容易长这个息肉呢？
0: 那个刚才咱说了，这个肿瘤啊，实际上腺瘤性的息肉，刚才咱不说息肉有这么几种吗？
1: 对，
0: 炎性、增生性、腺瘤性。实际上腺瘤性的息肉，你看它的名字里已经有瘤字了，肿瘤的瘤。但是呢，腺瘤性的息肉呢，归根结底它还是一种良性的肿瘤，良性的肿瘤。那么你把它切除了之后呢，要密切的进行一个观察。这种良性的肿瘤呢，它的发生呢是跟这个刚才咱们说的癌症的发生的原因一样，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基因的原因，第二个是环境的原因。
1: 哦，
0: 基因你肯定是有，所以要定期的每年都要去做胃镜或者肠镜，因为你还有可能再长。环境一定跟你吃的东西有关系，你既然已经长了腺瘤性息肉了，以后你要吃东西要注意，比如戒烟戒酒，比如少吃高脂高蛋白高热量的这个饮食，比如要尽可能的避免便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要及时能够把你身体内肠道内的这些废物排出来，要养成定期排便的这样的习惯。那通过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可以这么说，我们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就是改变了我们生存的环境。那两个诱因，一个是基因，一个是环境。我们改变了环境以后，尽可能的就会把我们再发生腺瘤的性息肉，尽可能会把我们发生癌症的这个比例，把这个危险因素尽可能

0: 可能的降低。
1: 哎，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抽烟啊，因为上面时段还有大概两分钟，就是很多人知道它对肺是有直接伤害的，对胃呢？
0: 一样，因为我。

0: 点一根烟，
1: 是是是，
0: 它会随着你食物的吞咽，烟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胃里面去，本身这个附着在胃壁上也会对胃黏膜有一定的损伤。同时大家一定不要认为抽烟只是对肺有损伤，实际上这个尼古丁入血以后，它本身在血内的这个积累会对我们人体各个脏器都有一定的损伤。很多人认为抽烟了以后会变得很清醒，
1: 嗯
0: 啊，对吧，觉得困了以后抽根烟
1: 提神，
0: 哎，提神，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原因也在于这个烟的这些物质经过我们血液的循环到我们的脑子当中去了，刺激了我们的大脑，引起了所谓的提神的这种感觉。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烟只对肺有关系，只跟肺癌有关系，其实跟各种肿瘤都有一定的关系。
1: 嗯，有百害而无一益哈，这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说一定要戒烟的原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老年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了李明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读我们的肠胃信号。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和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听听 FM， 在下面时段呢会请到李明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7: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啊，科普专家说慢病。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聚焦一下我们的肠胃健康啊。人到老年呢，消化功能慢慢就似乎减退了哈，比方说有一些老年朋友有这个反流啊，还有胃疼啊，便秘啊，便血呀，体检呢还查出了肠胃的息肉啊，甚至有些老年朋友还查出了这个胃部的癌症啊，正准备接受手术。那么当遇到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怎么办啊？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李明，李主任，我们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3: 你好。
12: 哎，咱们上面时段也提到了哈，说要做体检，那普通的这种体检行吗？还是说有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专门筛查胃癌啊，或者是什么结肠癌、直肠癌的这些项目呢？
13: 嗯，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因为这个每个单位几乎每年都会给自己的员工安排体检。
12: 是。
13: 这个呢就会分成几种情况。第一种呢是有的员工单位安排了他也不去。这个觉得自己很年轻。
12: 对。
13: 这个无所谓没关系。这是一种误区。第二一个呢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单位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很全面。但是去了以后呢一看，哎呀这个有闯。这个还得这个脱衣解带的，怪难为情的，不做。于是呢就控过了很多的检查。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有些检查呢确实有一定的侵入性，也呢忽视，也比如说肠镜、胃镜啊，往往就会不愿意去做，去忽视它。而且说比如说我上次查，我3年前查还没事呢，就这次就算了，就不查了。大概是这么几种情况。我觉得呢这个一般的体检呢可能主要是针对一些慢性病。
12: 对。
13: 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一些这个身体内的一些影像学能够看到的疾病。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呢还有一种所谓的防癌体检，就是针对各种癌症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低剂量的 CT 来做肺部的肺癌的一个扫描。比如说我们要在这个体检里头加上这个女性的乳腺癌呀、宫颈癌的体检，还有对一般的老年的人群做这个胃镜、肠镜，这样呢能够去筛查胃癌和肠癌。为什么要加这些呢？因为这些呢往往在普通的体检你去做个 B 超、做个 CT 其实很难 这个一下子就诊断或者看到，这个尤其是早期的这种很小的病灶的时候，很难通过一般的体检去看到。
12: 嗯，
13: 所以加这些呢，这个首先这些检查是针对着很多的一些癌症去做的。
12: 嗯，
13: 医生呢在读片在读结果的时候呢，头脑里头呢也会始终挂着癌症这根弦儿去给你看这些东西。
12: 嗯，
13: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防癌体检。
12: 嗯，
13: 因此呢，如果大家在这个单位的这种普通的健康体检的基础上，如果您觉得还不够，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很关注自己的健康的话，那我觉得呢，可以再去医院，让医生再给您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检查。
12: 嗯，就是防癌体检。嗯，哈。
13: 对。
12: 一提到这个肿瘤啊，或者说一提到肿瘤手术，很多老人呢特别害怕这种传统的开刀啊。
13: 嗯，
12: 有些老年朋友说，你这不是做胃癌手术，这不是肠癌手术得开膛破肚嘛，是吧？
13: 嗯，
12: 听说现在说这个肠胃的肿瘤手术，哎，采用的是

0: 恶性肿瘤开刀，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恐惧的这个情况，
1: 是，
0: 觉得这个一下子这个切了这么大一个口子呀等等。但是呢，首先啊，咱得说恶性肿瘤做手术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切干净。这个是咱首先要弄清楚的。恶性肿瘤做手术不是为了这个说我尽可能的保留什么东西，而是说我尽可能的要给它切干净。切干净才能够让这个人更长时间的活下去，
1: 对，
0: 这个能够远离肿瘤。那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在切干净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去讨论我们是开刀啊还是微创啊。那开刀呢和微创呢，其实前提都是切干净，然后开刀可能创伤大一些，微创我们说打眼儿，腹腔镜打眼儿，那我们可以打3个、4个、5个孔，然后呢经过腹腔镜的一个操作，这样的话呢手术的创伤会要大大的减低，手术以后的恢复呢也会明显的变快，这是腹腔镜的手术。那现在呢我们还有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的手术，那这个我们
1: 机器人也可以、啊、
0: 对，我们通过操控一个机械臂，大家不要想这个机器人就跟科幻片上的那种机器人去给你做手术，
1: 不是自己做手术，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还是靠医生来操纵机械臂，来这个通过腹腔镜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操作。那机械臂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这个机械臂呢，可能比人的手呢会更稳一些，而且呢，机械臂呢会比人的手呢更灵活一些。那比如说，如果大家现在在听着这个广播，你可以伸出自己的右手来，你转一转自己的右手腕，对吧？你最多转180度。对，保持手臂不动的情况下，你最多转180度。
1: 对，
0: 你要转360度，那说你得去看病了，
1: 胳膊得拧了。
0: 对，但是呢，这个机器人的机械臂就可以没有这个限制，它可以转360、720，无限制的这个旋转下去。
1: 对, 对，
0: 这个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狭小的空间里造成一个特别有明显的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环境，操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那所以呢，操作起来就会比以前的人的手的操作呢更加的灵活和更加的方便，因此呢，它确实也带来了一些操作上的优势吧。所以呢，现在呢，这个首先告诉大家的是，大家不用恐慌，如果真的得了肿瘤啊，千万不用恐慌，要到医院及时的就诊。现在呢，这个手术呢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呢，化疗药物也比以前要提高了很多。一提到化疗，可能大家都会先想到
1: 掉头发、
0: 掉头发、
1: 消瘦、
0: 消瘦、恶心、呕吐，副作用有多么多么大，说这生不如死。
1: 是是，
0: 我的很多的患者跟我形容的叫生不如死，其实真的不是。现在的化疗药物，包括靶向药啊，包括免疫药啊，都有了很多的这个进步，实际上已经尽可能的降低了它的毒副反应，而大大的提高了它对肿瘤的这种针对性，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
1: 哦，哎，刚刚您提到这个机械臂，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现在咱们首钢医院有这种机械臂吗？还是说计划要有？
0: 有，我们有的是，还是一个，其实我们有的相对比较晚，但是有的晚的好处是
1: 很新
0: ，因为它这个我们的有的机械臂呢是一个单孔的，我们机器人，我们叫单孔机器人，它实际上以前呢，我们可能要打4个孔、5个孔。才能把这个手术做下来。现在呢，我们打一个孔，所有的这个机械臂呢都是从这一个孔伸进去的。这样的话呢，病人术后呢就在肚皮上只有一个
1: 眼儿
0: ，对，所以呢，它可能会更加的先进一些。
1: 但是如果这个肿瘤特别大了，是不是就不能微创了？
0: 我想任何的手术方式，这个都有它自己的这个优势，或者说也有它的局限性。我们医生当中特别愿意说的一句话，叫做开玩笑说的一句话：不同的手术方式，相当于你用不同的餐具吃饭。你用手也可以抓着吃饭。你用筷子也可以夹着吃饭，你用勺也可以去这个捞着
1: 吃饭，
0: 对吧？那你用什么样的餐具，取决于你今天这台手术的难易的程度，手术的病人的状况，还有刚才您说的肿瘤的大小。 对吧？
1: 对，
0: 说个有意思的事情，你说用手吃饭，那我每顿饭都用手吃吗？那你真的吃火锅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1: 怎么烫坏了，
0: 对吧？所以呢，这个该用什么家伙事吃饭，该用什么手术方式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去勉强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不是的，而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让专业的人，让医生来给您进行一个判断，来给您进行一个应用。
1: 但是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老年朋友一提到癌症，尤其是一提到这个胃癌啊，心里这个恐惧还是比较大。就是这类疾病目前的整体治疗效果怎么样啊？
0: 应该这么说啊，这个整体治疗效果要是不好的话，我们这么多医生，这么多医院岂不是白干了吗？应该这么说，每五年这个肿瘤的治疗的疗效还是在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我们可以看到肿瘤治疗的疗效，我们说五年生存率也好，说长期的生存也好，都是你可以看以往的这个数据啊，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在往

0: 别是我们早期的胃癌和肠癌，比如说一期的这种，甚至都不用做手术了
1: 啊。
0: 我们通过不用这个做开刀啊，或者做腹腔镜的手术，在肚皮上打眼啊，都不需要了。这样的呢，我们早期发现以后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内镜，我们的肠镜就可以做一个局部的切除，就足够了
1: 哦，
0: 就能够让病人获得一个很好的生存。那病人可能就像你来做普通的肠镜检查一样，住院一天，今天做了，明天就出院了，就好了，那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好。那总体的五年生存呢，我们的肠癌也可以目前达到一个60%，也就是说总体的从早期到晚期所有的病人都加起来，
1: 平均是吧，
0: 平均下来我们仍然能够达到五年生存在过半，达到60%左右，所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各种恶性肿瘤都是这样，现在都在持续的提高它的生存率，当然各种恶性肿瘤都在强调早诊早治，
1: 对，
0: 你发现的越早，治疗的越早，效果也就会越好。
1: 那如果真的是被查出来胃癌，然后从做手术到正常吃饭，一般会经历几个流程，或者需要多少天呀？
0: 一般来讲呢，我们分为术后的早期，因为做完手术以后呢，早期呢可能不让吃东西，我们会通过输液呀，或者这个通过从鼻子放一根管到这个肠道里面去打一些营养剂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维持病人的营养的状况，这个早期呢大概会持续3到7天左右然后呢就开始让病人逐渐的进口进一些水啊，米汤啊，流质啊食物，这个就叫做手术以后的恢复期，手术以后的恢复期呢大概也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再往后就是这个真正的手术的这个过渡期了，我们逐渐的从水啊、米汤啊这些东西开始向这个半固体或者固体的食物去过渡了，像从水啊、米汤啊逐渐的向鸡蛋羹啊、软面条啊、粥啊，然后再往后就是馒头啊、面包啊这样的一些固体的食物逐渐的去过渡，这个的确这个胃呢是我们人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1: 对，
0: 它的这个手术以后这个吃东西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需要病人跟我们也是密切的配合，逐渐的过渡，通过少量多餐，由软到硬，由少到多，这种模式逐渐的向正常饮食去过渡，一般来讲这个绝大部分人在手术以后1个月左右能够过渡到吃基本正常的食物，但是可能一天他可能要吃4顿5顿5顿6顿这样，
1: 少
0: 吃
1: 多餐，
0: 对，少吃多餐，
1: 别给肠胃太多的压力，
0: 对，
1: 经过这个规范的治疗，比方说您提到这些全都听大夫的话，然后严格按照流程去走，但是这个刚刚您不也提到了吗，说这里面可能有基因的因素，也有环境的因素，即使都按这个走了之后，是不是还有这种复发的可能性，还是说做了这一次之后基本上可能保证很长时间就没事了？
0: 恶性肿瘤之所以称之为恶性，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恶性肿瘤不管你怎么治疗都有复发转移的可能性，它都有这种潜在的这种特质，而良性的肿瘤或者良性的疾病一般来讲这个就不说复发或者转移，对吧，
1: 对，
0: 您比如说咱说咱得了感冒，咱这次得了感冒好了以后下次再得，没有人说您复发了感冒
1: 对，
0: 都是说哎呦又得感冒了，这说明身体免疫力低啊什么的，这都不可怕，但是肿瘤可怕就在于，恶性肿瘤可怕就在于它有可能有复发或者转移，那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治疗以后，如何去避免复发和转移呢？也许我们避免不了，但是我觉得呢，密切的一个定期的复查非常的重要。这个复查呢，比如说三个月一次，半年一次，目的都是能够早期的发现问题。比如说我们说有复发了，那我很早的就发现它有复发，那我们及时的去处理，仍然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效。所以术后我想呢给这个有一些做过手术的朋友也提个建议，如果真的说有这个肿瘤经过了治疗，第一个 手术以后要保持良好的心情，要保持一个开朗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1: 嗯。
0: 第二一个，远离那些不好的生活的习惯。我想不好的生活的习惯，比如抽烟喝酒啊等等，各位都能举出很多的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那远离这些不良的生活饮食的习惯。
1: 嗯。
0: 第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定期的去进行一个复查。
1: 嗯。
0: 那么复查要复查多久呢？可能是终身，但是呢，它的复查的密度可能。

0: 次，
1: 嗯，
0: 这样复查的密度降下来，但是我们定期的都要去进行一个体检，
1: 嗯，
0: 看看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程度如何。
1: 哎，这个检查就是做胃镜是吧？肠胃镜。
0: 啊，那根据不同的疾病，我想它的检查方式应该
1: 不一样。
0: 嗯，像胃癌、肠癌呢，我们需要做这个 CT 啊、超声啊，然后胃癌呢术后要强调做胃镜，肠癌呢术后要强调做肠镜。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生活习惯哈，我们说到了抽烟。

0: 是喝酒这个事儿，您是一个什么观点呢？
1: 首先说啊，我也得承认，这个我也会这个偶尔或者说经常喝点酒，尤其是过年过节，
0: 是是，
1: 中国人又讲究无酒不成席，
0: 嗯，
1: 或者大家亲朋好友相聚，喝点酒助助兴，哦，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
0: 嗯，
1: 这个但是呢，酒精确实被世卫组织列为致癌物质，
0: 致癌物质
1: 、嗯，酒精的致癌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容易导致胃癌，
0: 嗯，
1: 因为酒精呢，喝进去以后，绝大部分是在胃里面就被吸收了。就是它吸收的其实很快，根本就到不了肠道里面，绝大部分会在胃里被吸收。
0: 哦，
1: 因此呢，它对胃黏膜的损伤呢还是挺大的。酒精呢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肿瘤，包括胃癌呀、肠癌呀等等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这是其次要跟大家去说的。
0: 嗯。
1: 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喝酒重要的是要掌握量。这个喝酒要有度。首先我们不能喝大酒，说喝的这个酩酊大醉，
0: 喝胃出血了，有些人都
1: 对、嗯，或者说酗酒，
0: 嗯，
1: 这个天天喝顿顿喝，这个可能就叫酗酒了，这个不喝难受，
0: 对，
1: 这就是对，这就是酗酒了，我觉得这样也不好。这个世卫组织呢可能也知道这个完全消灭喝酒这件事儿没那么容易啊，也提出来呢，就说这个酒精呢要适量，比如说他给了一个所谓的适量呢，我记得啊是白酒25毫升，相当于红酒50毫升，啤酒100毫升，
0: 嗯，
1: 一次的量，
0: 嗯，
1: 那么。喝这些酒呢，认为是对这个身体没有太大的一个损伤。
0: 嗯，
1: 当然还是希望戒酒戒烟，
0: 嗯，
1: 因为其实现在的研究表明，其实酒的量，这个虽然说你喝这么点酒可能不至于引起醉或者引起什么样的这个表现来，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喝进去以后，仍然会对身体不好。
0: 对，他说有这个甲醛啊，然后是对，是致癌的。
1: 对
0: 啊，如果
1: 乙醛、甲醛都是致癌的物质。
0: 对，那我们既然是针对老年朋友啊，因为我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中老年的朋友，当然也有学生啊，年轻的朋友，各式各样的听众都有。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刚刚您提到的这个环境生活的一些特点，哪些东西是对我们肠胃比较好的？我相信您在比方做完手术啊，可能也会提醒咱们的病人未来应该怎么去吃吧，是吧？
1: 我曾经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啊，我到一个单位去做科普讲座，然后我就讲怎么吃，哎，讲了好多。然后讲完了以后呢，这个正好到中午了，单位说那就大家围坐吃个盒饭，顺便有什么问题再聊一聊嘛，问问问题。然后呢，发了盒饭以后呢，我看大家都不吃，都看着我。然后我说你们为什么都不吃？他们说我们想看看你吃啥，你怎么吃。后来我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说这个我讲完了以后大家还是不能够理解，说明我讲的没到位啊。这个饮食啊，首先讲饮食没有一个说这个绝对是好的东西，说哪样食物绝对好，对人体就是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想没有这样的一个饮食，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天天吃一种食物绝对是不健康的。
0: 那是，
1: 我可以这么跟您说，说我天天说这个西兰花好，我天天别的什么都不吃，我就吃西兰花，我看能不能保持青春。我跟你说绝对不可能，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第三一个想跟大家说的是，饮食的习惯呢应该讲究多样化。
0: 嗯，
1: 这个什么都吃，
0: 嗯，
1: 这个我们不说哪些东西，说只要它是食物啊，咱别说这个有些东西它根本就不是食物，然后你非得说我把它弄了也来尝一尝试一试，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我们常见到的这些食物没有对与错好与坏之分，其实我们什么都吃就行。

0: 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防寒，这个对于我们人体的免疫的功能，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甚至是基本的生存都有很好的保障。
1: 嗯，
0: 然后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嗯，
0: 碳水化合物，现在很多人减肥呢坚决不吃碳水化合物。我首先说啊，即便糖尿病的病人，我们也没有说

0: 吃的健康啊，其实讲的太复杂了，这个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如果您实在记不住这个我讲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吃中国传统的饮食，其实就挺健康的。
1: 嗯，
0: 我们传统的饮食是吃炒菜，对吧？炒菜肉一定是点缀，
1: 是
0: 菜一定是主要的，
1: 嗯，
0: 然后配着米饭吃，
1: 嗯，
0: 吃菜配着米饭，
1: 这都有了。
0: 对啊，嗯，我们不能这个，为什么我们经常反面的例子就是西方的饮食吃汉堡包，对吧？汉堡包其实里面虽然都有，但是你看它的蔬菜的成分非常少，
1: 很少，
0: 脂肪的成分非常高，
1: 嗯，
0: 这个热量也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是不太正良好的一种饮食的习惯。
1: 嗯，
0: 但并不是说汉堡包不能吃啊，你偶尔吃一吃，尝个鲜，或者说图个方便吃一下，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不是说你这个吃一个汉堡包就会怎么样的那种，没有，绝对不是。
1: 是，还要均衡营养，
0: 对，
1: 刚刚
0: 均衡营养。
1: 然后呢，就是咱们老祖宗这种饮食的习惯，其实还是能够补充刚刚您提到的，无论是维生素啊、纤维素啊、微量元素啊，还是咱们优质蛋白，这些其实都是在里面的啊。千万不要说什么呢？刚刚您提到了一点啊，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天天就是喜欢吃汉堡，天天吃，天天吃，然后那种油炸的那种什么什么薯条啊，天天吃，这个肯定是不提倡的哈。好，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先为大家解答到这里啊，感谢李明主任为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关于我们的肠胃健康啊，以及这个肠胃癌方面的一些提醒提示啊，大家不要有恐惧的现象啊，早筛查。

0: 谢。
1: 文明的事。
2: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1: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

0: 别是上亿、万全、张北、崇礼、固原这五个区县，这里啊分布着古长城遗址、野狐岭、桦皮岭、张北草原等众多人文和生态资源。在四季的轮回之中，草原天路成为了一幅赤橙黄绿青蓝紫、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百里坝头风景长卷。草原天路宛如一条蛟龙，盘踞于内蒙古大草原南缘的群山峻岭之巅，整体蜿蜒曲折，跌宕起伏，蓝天与之相接，白云与之呼应，所以被称作为草原天路。那大郭老师，你有没有来过我们草原天路？对我们草原天路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1: 其实呢，我每年都会上张北，但是草原天路呢，我是应该是去年我有走过一次，我是走的应该是我们崇礼的那段路，那段路景色是非常非常的宜人，而且呢，正值盛夏，大概是七月中旬的时候，正是我们可能市区啊其他地方比较炎热的地方，但是我们草原天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凉爽呀。
0: 是的，很多游客来到我们草原天路，是因为在坝上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标签，那就是我们这里有着21度的夏天。那我想在炎炎夏季来坝上高原，吹着天然空调，享受清风拂面，这也是很多游客来我们草原天路观光自驾的主要原因。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草原天路沿途有几个景点，分别有几个驿站，可以来为各位游客提供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我们草原天路沿途分布了15个驿站，还有5个景区，分别景区有野狐岭生态旅游区、自然艺术景区、天路大本营、

0: 吸引我们各地游客来进行观赏游览的。
1: 因为我去年也来了一次我们这个草原天路啊，应该我走的是西线，就是比较小众的。因为我个人认为啊，是不是西线更适合比如说我们自驾呀，或者说是喜欢一些露营的一些朋友可以选择，比如说周边露营。那东线呢更具一些比如说商业气息，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张北的一些特色呀，比如说骑马呀、射箭呀等等的一些我们光美食呀，都会在东线品尝到，是吗？
0: 对，我们东线是有非常多农家乐的，相对于外地来说，我们这些农家乐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到很多本地的山野菜，在晚上呢很多农家乐都会举办一个篝火晚会，也有很多音乐歌舞类的节目。这一点我想是非常吸引外地游客来这里放松的。
1: 对，其实我还有一点啊，就是想让我们佳琪也给大伙介绍介绍啊，就是因为很多尤其是你看外地的朋友，南方的也好，北京的也好，来到了我们这个张北草原天路啊，他们可能对我们这边的气温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很茫然的，可能穿着因为夏季嘛，穿着短袖短裤就会来了，包括我们刚才

0: 还有我们蓝天白云，以及我们在山坡上伫立的白色宫殿，这样的景色，我想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1: 对，绝无仅有的。真的，如果你不来一次天路的话，你真的感觉不到这个我们天路的带给你这种震撼了，真的是百里长廊，十分的美啊！尤其是对于没有看过这种草原的朋友们，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了。不光是这种景色，其实呢，在我们沿途的周边，我们很多的一些人文特色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比如说

景区，由西向东来说，分别有野狐岭生态旅游区、大好河山景区、天路雪乡景区、天路大本营景区以及我们的自然艺术景区。好，现在呢，我来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我们一家出行，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景区来进行观赏游览呢？首先，如果说家里有老人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到自然艺术景区，因为这里有着很多的观景平台，可以来欣赏漂亮的，这样的一个风景的。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天路大本营和天路雪乡景区，都非常适合一家带娃出行，可以在这里玩到非常多的游乐设施，晚上的话还可以提供一个住宿服务。下面的话，大好河山景区，大家可能路过这里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摩天轮，这里就是我们的大好河山景区，这里有非常多的游乐设施，也有我们的园艺观赏。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驱车呢，正在赶往景区的路上了。真的，这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风车。其实呢，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草原天路不仅是一条风景大道，更是一条生态振兴、绿色发展的示范之路。那近些年来呢，我们张北的风力发电呢，也是啊，在走在了全国的这个前列了。那说到这个风力发电这块，我知道一句这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对吗？佳琪，
3: 是的，这句话是在2022年我们张家口在崇礼地区举办冬奥的时候火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沿途最常见的就是一个一个白色的
2: 风力发电的， 对吧？
3: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风力发电呢，近年来我们已经着力将这些新能源的产业转化为一个特色的文旅业态。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集观光、科普、体验与一体的全维度风电互动体验的特色景点，也就是风电观光研学的体验基地。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是在建设当中了。当然了，我们草原天路的走红也是彻底盘活了我们周边一些村庄的这个文旅资源。沿线的村庄依托着自然的风光，发展出了非常多家农家乐和这个民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农家乐上边贴着的标签都有我们特色的一些美食，
2: 没错，
3: 比如说我们的手把肉，
2: 对
3: 啊，烤全羊，还有我们的当地一些特色的山野菜，
2: 对，还有我们张家口的沙葱，还有我们张家口的特色的油面，
3: 是的，
2: 在这里都可以品尝到。
3: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大家来到我们坝上，可以来一口油面蘑菇汤蘸油。

0: 发电，我刚才也问了一下佳琪，就是我们这个枫叶转一圈大概能发多少度电呢？
1: 据我简单的了解，应该是在3度电左右。
0: 嗯，
1: 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转一圈的频率是非常的快的，所以说这个发出的电能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嗯，那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路两边啊，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农家乐呀，包括我们一些这个民宿啊等等等等的，还有还有很多骆驼呀，还有马都在这个我们的草地上正在歇息着呢。那大家伙呢来到我们这里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游牧民族的这种骑射啊，骑骑马，骑骑骆驼，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此生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对吧？
1: 是的，在我们不远处就是近20万亩的花田草海，这也是我们当地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观光农业的一个结果。大家可以在7月份左右可以看到5颜6色的一个花海，大家来到这里可以进行一个打卡拍照。
2: 多年以来呢，草原天路始终保持免费开放的惠民姿态，不设大门票，让所有人呢能够零距离的感受坝上原野的自由与辽阔，也让它成为了京津冀周边短途自驾周末放松的一个首选目的地了。那我们草原天路的美还有哪些呢？在我们下半段为大家揭晓。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你伸一把手。

0: 雷锋同志学习，
1: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4: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3: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5: 服务员，点菜。
6: 哎，哟，您好，您几位？
5: 两位。
6: 那您点点什么呢？
5: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6: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9: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大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上半段呢，我们的佳琪带着大家伙领略了我们草原天路东线的魅力。那接下来西

0: 对对对，我们
1: 再
0: 往前的话，可以俯瞰到我们整个坝下的风光，可以说是一览无余的。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佳琪，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的海拔大概有多少呢？
0: 现在我们机关我们在这，等一下，现在我们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的最高海拔是1617米。
1: 嗯，
0: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打卡石碑。
1: 对，
0: 是。
1: 大家伙可以来这儿拍照一下啊，16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了。今天啊，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张北的这个风啊，真的真的是有些凉爽。要知道，我们今天市区的气温大概是将近30度，但是我感觉在张北此时此刻，我们160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温度可能只有十几度啊。
0: 对，在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夏天的平均温度只有21度，大家。你们可以看到咱们前边有一个巨大的桥，桥上有一个小小的码头机、
1: 哎、对对，
0: 上边像一个温度计一样的设计。
1: 嗯
0: 嗯，可以看到上面标注着21度，这就是我们野狐岭生态旅游区非常吸引游客的一个标签。
1: 嗯，那我看到在我面前有一个建的，这是一个干什么的呀？
0: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斜拉悬索桥，这个悬索桥是我们当前国内景区里边最长的一座悬索观光桥。可以看到在桥的尽头是一个直升电梯，我们电梯长高约100米，然后可以体验到1分钟从夏季穿越到秋季这样一个感觉。
1: 嗯
0: 嗯，整个这个桥的设计是一个 A 字形的设计，在我们桥正对面就是一草原天路很有名的景点鸡冠山。
1: 哦，
0: 你可以看到鸡冠山的整个山体。

0: 哎，看完演出之后呢，肯定有没有什么安排呀、啊？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特色的？
1: 咱们相对景区来说，有一些猛餐厅，然后我们最近也在打造这个俄餐厅、俄式餐
0: 俄式
1: 厅，
0: 餐厅，
1: 对，还有我们本地的一些油面馆儿，然后我们上来之后呢，马上9点多，刚好这个野狐岭大战结束了，这个实景马术剧结束了，可以上到上面的平台参加我们互动的篝火晚会。
0: 可以点起篝火来，
1: 对对对。而且如果说游客累了，晚上不想走了，不想开夜车了，我们可以选择在景区住宿，我们这里有蛋壳屋可以提供住宿。
0: 哎，佳琪啊，我看到在我们这个山崖边啊，有很多的这个栈道，这个是可以供我们游客去徒步行走的
1: 是
0: 吗？
1: 的，是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栈道叫做木华黎栈道，是修建于半山腰的，全长大概是2.5公里左右的一个木栈道。那可能有的人问，为什么叫木华黎栈道呢？那您觉得它为什么要叫做木华黎栈道呢？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其实木华黎呀，是跟随成吉思汗的一位麾下的一员大将。它其实不仅仅是一条观景栈道，更是一条镌刻着蒙元霸业的古栈道兵场。它这个木华黎是成吉思汗麾下的一员猛将嘛，他领兵打仗可以说是战功赫赫。勇冠三军，是成吉思汗最核心的一个左膀右臂。就在我们决定蒙金命运的一个野狐岭大战之中呢，木华黎亲自率领着一支敢死队，然后沿着咱们这里的山道迂回，突袭到了金军的后方，最后大破了数十万金军，也就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经典案例，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野狐岭大战。所以说，为了缅怀木华黎将军，才将这条见证奇袭与胜利的古道命名为木华黎
0: 华
1: 栈
0: 黎
1: 道。
0: 栈道
1: 对，
0: 了，全长2.5公里，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真的，这个有点像我去的这个山西。

0: 东路都是禁止明火的，对吧？
1: 对对，是的。
0: 嗯，另外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环境。我们这个露营完了之后呢，把我们所有的一些垃圾啊，生活垃圾全部都要带走。我们把这份独有的美好啊，要留给更多的人去享受了。

0: 元天路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在这里可以进行一个休整，毕竟三天的狂欢之后，可能身体上会有一些乏了，有些累了，来到这里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了。
1: 嗯，来到我们草原天路，看一看蓝天白云，享受一下更好的草原狂欢。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很多来到我们草原天路的朋友们，可能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们野狐岭的这个风景区，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画皮岭风景区了。其实在我们沿途的这条全线上边呢，还有很多的景区呢是大家伙不知道的，但是它的景色呢却不输任何我们刚才去过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呢，佳琪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嗯嗯，好的。在这条我们风景如诗如画的草原天路，其实还藏着八大天路特色景观，分别是两岭、两山、两洞、两坝。那此刻我们所在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就包含了其中的两处特色景观，分别是野狐岭和鸡冠山。那说到野狐岭，很多了解历史的朋友可能会想起野狐岭大战。是的，没错，这里就是我们野狐岭大战的发生地，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同时呢，它也是北魏怀荒镇的遗址，是成吉思汗野狐岭大战的主战场。在1211年，成吉思汗率领了10万的蒙古精锐与40万金军在这里展开了殊死搏斗。当时的金朝虽然国力尚存，但是其实内部已经腐败了，军队的战斗力整体是低下的。成吉思汗经过精心的谋划，针对金军防线分散的弱点，集中采用了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战争打响的时候，蒙古的铁骑如疾风般迅猛，其机动性和战斗力可能说是难让这个金军难以招架了。并且呢，他的心腹大将木华黎更是身先士卒，率领了这个敢死队冲锋陷阵，以锐不可当之势突破了金军的防线。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以少胜多，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场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成功的案例。那说完野狐岭，还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露营圣地画皮岭了，这就是两岭。那两山呢，就是鸡冠山和李泰山。我们刚才路过了一个叫黑风口驿站的一个地方，这个驿站的旁边就是我们著名的李泰山特色景观。这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地方。然后如果有游客朋友们想来参观的话，可以来探索一下有李泰山的神秘之处。好的，接下来再说一下两坝。两坝的话，一个是柳条坝，一个就是我们第一站所在的黄花坪游客服务中心旁边有一个汉诺坝地质公园。大波老师，你猜猜这个汉诺坝它的名字有什么特殊的由来吗？
0: 因为我是真不太清楚啊，因为这个我们张北这块，因为是以前和这个元朝元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它的一些起名肯定都跟这个蒙古有一定的关系。
1: 是的，是的，没错。其实这个汉诺坝是音译过来的，当时呢，这片地方其实是有一片湖泊的，那随着这个湖泊的干涸，它就变成了汉孬，汉孬坝，所以音译过来之后变成了汉诺坝。这就是一个它的名字由来。那其实它真正出名的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地质遗址，也就是在我们1920年，一个英国的地质学家他来到这一带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一片是新近纪中心市形成的地质剖面及火山岩地质遗迹，所以被命名为了汉诺坝组成剖面。汉诺坝这一特色景观呢，是非常适合热爱地质

0: 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

0: 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

0: 导致这个气血瘀滞，或者是呢病久虚耗，先天的不足引起肾精亏虚，气血两虚所导致的。
1: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不就是坐久了点了吗？有点酸痛吗？那我休息休息不就好了，或者起来运动运动不就好了吗？这种酸痛和需要那种警惕的疾病的信号，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区分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关键呢还得看三点。
1: 嗯，
0: 一是这个疼痛啊。

0: 咱们应该尽快前往医院进行一个影像学的相关检查，来明确诊断。
1: 哦，就是闪一下腰，如果闪得不好了，可能严重到影响到下肢，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是的。
1: 那对于长期伏案工作的人来说，除了这个颈椎啊、腰椎啊、手腕、手肘、肩膀这些部位，是不是也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0: 对，我在门诊的时候经常听我们伏案的工作者说起，像鼠标手啊、网球肘啊、肩袖损伤啊，这个在伏案一族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词了。好多患者来的时候，
1: 他自己都能说出来这个名称。
0: 对，像这些劳损呢，往往是慢慢的悄然的积累，起初呢只是轻微的一个酸胀啊，后边慢慢的发展成持续性的一个隐痛，最终可能引发一些肌腱的撕裂啊，或者关节的蜕变。
1: 其实呢，我们经常伏案工作会有这种感觉，酸痛，那不舒服了，我们会选择去比如说路边的按摩店呀放松一下，好像按一按就能轻松一点。我特别想知道咱们医院的推拿科和

0: 就是帮我按颈椎，因为我觉得颈椎有点酸痛嘛，结果按完之后我就开始眩晕，头晕的不得了，眼睛一睁开之后发现天旋地转，然后就想吐，我当时就在想好像是按坏了，因为本来没有这样的症状。
1: 对，您原来没有症状，经过这个

0: 这个期限铂金在我们临床的应用呢，可以说是效如浮骨，疗效非常好。
1: 哦。
0: 啊，这七条线呢，可能懂一些医学知识的朋友呢，也都有所了解。
1: 嗯。
0: 啊，首先第一条线呢是咱们脖子后边正中间啊，这个经络呢叫督脉。
1: 嗯。
0: 啊，大家
1: 是大椎穴那儿吗？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们这个督脉选取的这个第一条线路的起止点呢，止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大椎穴，起点呢就是咱们枕突这个高起的这个骨头，
1: 嗯，
0: 啊，这块的叫风府穴。
1: 哦，
0: 第一条线呢就是这个风府穴到大椎穴，剩下的六条线呢是左边三条右边三条相互对称的。
1: 哦，
0: 啊，咱们说一下第三条线啊，
1: 嗯，
0: 也就是咱们的膀胱经啊，大概离咱们督脉一个大拇指的位置啊。
1: 哦，
0: 是咱们膀胱经的位置，它是呢从第二颈椎棘突这块平齐，
1: 嗯，
0: 大概一拇指的位置是咱们的天柱穴，
1: 嗯，
0: 啊，往下呢沿着平行于脊柱，
1: 嗯，
0: 然后到大柱穴，这是咱们的第二三条线。
1: 嗯，
0: 大柱穴呢大概在第二胸椎啊，刚才是第二颈椎，这是第二胸椎的位置，第二胸椎上的位置，嗯，也就是咱们大椎穴下一节那个位置。
1: 哦，
0: 但是不是大椎的正下方，是下方偏外一拇指的地方。
1: 偏外一点，一拇指。
0: 对对对，一点也是我们用我们专业的说法，就是1.5寸，但是跟咱们理解那个寸啊，是不是一样的？
1: 不是一个计量单位。
0: 对对对对，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同身寸的计量单位方法。说完二三条呢，第4、第5条呢也是左右对称的啊。
1: 啊，
0: 起点呢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叫风池穴。
1: 风池穴，哦，
0: 对，风池穴在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的凹陷的地方。
1: 嗯，
0: 啊，指点呢是肩颈穴。

0: 强一些，可能需要来治疗个十次啊，或者是十几次这种情况。
1: 嗯
0: 嗯，像一些眩晕的这种椎动脉型颈椎病的患者呢，如果说因为眩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症状，如果单纯的是因为颈椎引起的眩晕，这个治疗效果可能需要个五次就有明显的缓解。
1: 嗯
0: 啊，如果说伴随着其他的像一些焦虑啊、高血压呀、甚至是一些先天性的动脉畸形的这种的话，可能治疗起来时间要偏长一些。
1: 嗯，还是要根据这个病症来确定它的疗程。
0: 是的。
1: 在您看来，鼓楼医院推拿科现在最大的学术特色和传承是什么呢？
0: 学术特色呢，包括整体的辩证思想，这也是我们中医的学术特色。在此基础上呢，我们提出了筋骨并重，筋和骨要同时去治疗。
1: 嗯。
0: 二一个呢是形神同调，不光治这个患者的外在的一个身体上的问题，同时伴随的一些颈椎伴随焦虑啊，这个神的问题呢，我们一块儿去给他调。
1: 哦。
0: 同时呢，我们将脏腑辩证和伤科辩证相结合起来，就是脏腑的辩证可能有更多的气血阴阳寒热虚实这种的一个辩证，但在伤科上呢可能就相对简单一些，但是呢我们会把这个脏腑辩证和伤科辩证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不光看您此时此刻的颈椎难受或者是腰椎不舒服，我们还结合您的病史，根据您内脏的一些情况来综合的去调理。整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强调这个法随症立，术有法出这么一个思想。像特色的手法呢，包括刚才咱们说过的颈部的一个气陷拨筋法。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治疗急性腰扭伤的推拿灸法，拍三拍、搬三搬、点三点，以及一个治疗内科疾病的腹部推拿八法，刮肋弓、开四门、点三碗、补神阙等。
1: 这么多呀？
0: 对，
1: 针对不同的病症。
0: 是，我们这个传承呢，其实是比较久远的。刚才说了，我师父崔树生教授呢，是师从北派的易志禅代表卢英华老师。
1: 嗯，
0: 同时呢，他在马岱山这个古伤名医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呢，他主张多学科结合，擅长运用这个推拿呀、点穴呀、中药的内服外用啊相结合，他提出了三结合的思想。
1: 嗯，
0: 就是药物治疗。

0: 承到现在。
1: 嗯，
0: 在我们的门诊您可以看到来一个患者，我们可能跟别的推拿科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能需要先号脉，号完了以后呢，根据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以及现在最不舒服的

0: 么样的动作的康复或者是锻炼，你能够有效的预防它再次发生。
1: 哦，这是综合来施治。
0: 对对对，
1: 先诊脉，先给你下一个诊断。

0: 但是在我们科室呢，可能是跟现代的医学结合的更密切一些，我们并不排斥现代的一些技术手段。
1: 嗯，
0: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是完全以患者为出发点的，我们会结合现代的一个影像学与生物力学去评估。比如说你拿着某个西医院的检查结果来了，我们不会说不论，我们会非常仔细的去研究它，然后根据您的化验单或者是一些影像学的检查，精准的做一个病位病变的一个评估，或者是说一些你比如说功能障碍点的一个定位，或者是病变阶段的一个定位，然后找到这个病根以后，我们再去治疗，这样效果呢可能会显得就是您说的那个词儿显得有些神奇。总结一句话吧，我们动用我们所有能用的手段，以患者为中心，然后最大程度的解除患者的一个痛苦。
1: 太好了哈，是以患者为中心的。那其实我们听了这么多，推拿治疗好像是一个力气活儿，哎，是不是主要还是用手来推拿？还有其他的工具吗？
0: 有，其实真的您说的非常到位，一个是力，一个是气啊，确实是推拿是以力和气为基础的。同时咱们在刚才咱说了，咱诊断的时候呢会采用各个的维度共同的去找到这个病根，当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的，我们会用多种的方式然后去综合的治疗。比如说我们会将推拿与中药的外敷啊，包括药罐啊、电针和一些康复的协同应用。比如说来了一个气滞血瘀的患者，我们会用一些行气活血的药物去熏外用它啊，同时呢会用这些药物呢然后煮水，煮水以后呢把那个竹罐放在里边，然后通过这个水罐的方式呢更起到一个通络散结的作用。我们电针呢会选取阳陵泉啊、膈舒啊、大柱啊、绝骨啊这些穴位，重点呢起到一个行气活血的作用。包括康复训练，像这种气滞血瘀的，我们更侧重于一些深肌群的一个激活和姿势的一个教育，形成了从手法松解到中药透露，到电针调控，再到功能重建，这么一个四维一体的阶梯式的干预模式。这样呢我们能够实现从缓解症状到修复功能啊，从短期的一个改善症状到长期稳定的一个闭环管理。
1: 推拿可能是一个力气活啊，可能像您这样的男士比较有力气，那有没有那种小姑娘医生就是没有力气就做不了推拿的呢？
0: 不是，在我们医院做推拿的也有女医生的认识啊，对治疗手段的一种掌握并不是说女同志就做不了推拿，相反在我们圈里边有很多的女前辈是赫赫有名的，比如说民间的双脚老太太，这个可能老一辈的人都听说过，包括她的传人罗素兰老师，现在在孔总也将前辈的这个经验发展得比较好，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北京这一片儿的我们推拿的主委建国凡建老师，她也是一个女同志，但是她的手法是相当的精妙的她并不是说咱们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卖大力，她更多的是那种把这个技术练得很精巧，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

0: 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际。

0: 就会很稳定，不容易出现问题。一个叫颈椎病自我按摩不求人，
1: 嗯，
0: 一本叫腰椎病自我按摩不求人，
1: 嗯，
0: 这两本书呢已经出版了，大家可以到网上或者是到书店去查阅。
1: 嗯嗯
0: 嗯。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就是咱们中医传统的一些智慧，比如说八段锦，
1: 打一段八段锦，
0: 做一个八段锦，
1: 嗯，
0: 八段锦，
1: 但这个时间就要长一些，两。

0: 们就比较钟爱这个荞麦皮的枕头，
1: 对，
0: 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可以塑形，
1: 对，
0: 可以更适合，
1: 根据你的脖子的形状，
0: 对，
1: 来不断的调整。
0: 是，还有就是这个腰椎靠垫，腰椎靠垫呢要贴合腰椎的一个生理前凸，避免的一个代偿性的用力。那比如说咱们有好多年轻的患者，因为久坐都已经出现了腰椎的曲度变直了，这时候你弄一个腰椎靠垫反而觉得不舒服，所以不要盲目的追风。另外按摩仪呢，我们要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避免购买一些视频里推荐的一些三无产品啊，或者是线下的一些三无产品，然后正规的产品呢，我们要看这个按摩的力度是否是可调的，别只有一个强档，到时候做完不舒服，按摩仪呢，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放松工具，比如说您上了一天班回家，可以躺在这个按摩椅上，刷一刷视频之类的，找一找自己的自我时间，但是它只是一种辅助放松，不能代替这个专业的治疗。
1: 那咱们再说说膏药吧。其实现在好多人也喜欢买那种膏药贴啊，有的发热的，有的是发冷的，这种膏药贴能随便用吗？或者是

0: 可能从郊区或者外地
1: 跨城来找你。
0: 对，比如说一些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的这种疾病呢，我会根据患者的居住地点给他推荐一些大夫，然后去做一些长期的一个治疗。因为比如说这个患有一个患者，他从良乡那边过来，光车程就得2个小时，那这个
1: 来2个小时，回2个小时。
0: 对啊，这个腰我给他治疗
1: 了，刚按好了。
0: 对啊，回去的路上可能就又回去一些了。所以说，为了这个治疗效果呢，还是如果不是特殊情况的话，就选择就近的医院，更利于这个坚持的治疗吧。
1: 嗯，前提是先做一个正确的诊断，就可以踏实的在周边的社区医院进行常规的治疗了。
0: 对，找三甲医院或者是专业的大夫做一个诊断，给一个方案以后，可以在社区或者是家门口啊，做一些这个方便的就诊的地方去做治疗。
1: 那现在啊，还有一些结合了什么 AI 检测的推拿和理疗，
0: 对，
1: 像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咱们传统的推拿是补充呢，还是冲击呢？能结合起来吗？
0: AI 是很红很火的一个词儿，也是一种趋势。整体的 AI 呢，其实是促进了中医智能化的发展。其实整个 AI 对中医都有一定的

0: 人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

0: 感的，稍微有点针嘴，
1: 哎，
0: 瘦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

0: 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2: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2: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2: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2: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

0: 发布，京津冀区域考分明天起查。
1: 人形机器人首次登顶6200米以上高峰，国内现存人形机器人相关企业1106家。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格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昨天开幕，全球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量产级多旋翼载人飞行器、智能座舱人机交互评测机器人等纷纷亮相。今年链博会实际

0: 在这个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上，京津冀和来自全球的参展方纷纷带来了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全流程展示各链条上中下游重点环节，有助于各经济体深化交流，挖掘产业互补优势，让产业链真正变成共赢链。
1: 继续来关注近期在京津冀区域举行的其他重要活动。明后两天，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盛大召开。本届大会创新构思了1+4+1+N 的办会架构，也就是一场开幕式及高峰研讨，四场主题研讨，一场创作者之夜，以及网络视听嘉年华等配套活动，将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
0: 在物流产业方面，北京物资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前不久共同发布了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物流协同发展报告2025》。蓝皮书指出，近年来京津冀物流协同发展持续加速，区域物流规模不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京津冀物流协同将继续朝着数字化、绿色化、一体化、高质量四大方向发展。智能物流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引擎。
1: 蓝皮书显示，京津冀物流一体化发展已经进入以质量提升、协同深化、绿色转型为特征的新阶段，初步形成区域一体化体系。蓝皮书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深入应用于仓储调度、运输路径优化、冷链监控及供应链管理，实现物流全过程的智能感知与决策。京津冀三地计划共建京津冀数字物流协同平台，推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0: 不同于普通的信息聚合平台，环球商机平台提供的是全闭环服务，真正帮企业把商机变成订单。业内人士预测，2026年国际公共采购平台全年将发布八大类国际公共采购需求。环球商机平台将精选符合北京市产业导向的产业采购需求，面向全社会公开，以真金白银的订单赋能北京企业出海。
1: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天津市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政府、妇儿工委等相关部门发布了《天津市妇女和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并对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应。请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2: 规划亮点突出，市政府妇儿工委副主任魏继红说：“
3: 规划新增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岗位和为妇女创造新岗位方面的作用。”大力培养女性科技人才，新增促进体育全面融入儿童成长与教育体系，通过强化体育锻炼，有效防范儿童身心健康问题的发生等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提出坚持生育友好的政策取向，鼓励用人单位实施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制度，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
2: 法治是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要支撑，依法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是平安天津建设的民心工程、基础工程、平安工程。市委政法委三处处长蒋玄子说，
4: 依法严惩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强化犯罪预防治理工作，健全反家暴和侵害案件的执法司法联动机制，公安、检察院、司法行政、法院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常态化开展婚恋、家庭、情感纠纷等矛盾的滚动排查，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
2: 规划将稳步推进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提质增效，主要从制度体系、精准服务、智慧共治方面推动。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傅卫兵说，
5: 聚焦困境儿童差异化需求，推动基本生活保障从物质保障向精神关爱能力提升拓展，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保障格局，全面推行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辐射社会残疾儿童、困疾儿童及家庭。
2: 规划将着力推动妇女儿童健康保障再升级，坚持全方位、全周期、精准化的服务理念，从保安全迈向提质量。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杰说，
6: 我们将继续强化妊娠风险分类动态管理，对高危孕产妇实施专案管理，将产后关怀延伸至身心功能恢复。在服务体系上，全市提供儿科诊疗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比例稳定在 95% 以上，扎实推进适龄女性 HPV 疫苗惠民接种，双价 HPV 疫苗免费接种。
0: 再来关注高招方面的消息。从今天起，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上海市在今天率先开放查分，同步发布了分数线与一分一段位次表。具体到京津冀区域，天津市的高考成绩将从明天可查，后天北京、河北的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届时，考生可以通过本地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
1: 据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河北省继续招收报考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志愿的考生。国家、高校、地方三个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原贫困县，今年仍可继续享受专项计划政策。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7: 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由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院和河北中医药大学承担，专业为临床医学，其中河北中医药大学为中医学。河北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尚丹丹，
8: 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今年入学的学生，如果准备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省内

0: 今年我省的招生政策继续向贫困地区和农村考生倾斜，通过资格审核并完成公示的考生均可填报国家、高校、地方专项计划高考志愿。石家庄铁道大学学生处处长王红军：
1: 自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招生高校和招生省份不变。往年被国家、高校、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今年不再具有报考资格。
2: 来关注法治方面的消息。 AI 换脸、屏幕共享、免费游戏皮肤诱饵，如今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暑期将至，针对青少年的诈骗进入高发期，北京市公安局在昨天召开了反诈向您报告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北京警方打击治理电诈违法犯罪方面的工作成效，并拆解了最新的骗局套路。据了解，今年以来，北京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了 55.4% 和 55.8%。 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3: 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副局长王琦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以免费游戏皮肤为诱饵，利用远程控制手段实施诈骗。王琦重点剖析了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
4: 第一步呢，就是爆仓，骗子在热门游戏公屏、短视频评论区或社交群组里发布免费送限定皮肤、免费的代收道具、免费领会员等虚假的福利当诱饵，一旦加上好友，骗子就会以教你领取或需要激活为名，发来一个链接或二维码，骗青少年下载具有远程协助或者这个屏幕共享功能的受诈软件。
3: 打击诈骗既要人防也要技防。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徐兴介绍，全行业持续加强技术反制能力，今年已经拦截了大量涉诈信息。
5: 今年以来，累计处置涉诈电话卡

0: 天电话超708万次，短信超1.27亿条，配合公安机关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637万个。
1: 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晓燕针对暑假高发骗局进行提示。
2: 重点呢要警惕四类诈骗。第一类呢是刷单返利。第二类呢是网络游戏装备的虚假交易。第三类呢是购买演唱会的门票。第四类呢是机票的退改签。凡是让您垫付资金，索要验证码，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的 APP。或者是呢，开启屏幕共享的，这些都不要相信。
3: 说到诈骗，昨天晚间，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发布声明，近期发现多起不法分子冒用该院名义，通过伪造介绍信、公章、公文等方式，谎称派遣工作人员前往各地教育机构及中小学，开展所谓人工智能教育普及与分享。

0: 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金色麦浪颗粒归仓，又是一季丰收粮。截至昨天，河北省小麦收获面积达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的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河北省夏粮预计再获丰收。
0: 北京市通州区疾控中心持续开展辖区公园环境野生菌健康风险监测，两年累计发现23种野生蘑菇，其中含有7个有毒品种。相关部门提醒，7月至9月是北京地区蘑菇中毒的高发时段，网传的用大蒜或者银器辨别毒蘑菇等方法均为伪科学。野生蘑菇辨认难度极大，普通人仅凭外观无法区分可食用菌与毒蘑菇，因此切勿抱着侥幸心理采食买卖野生蘑菇。
1: 从昨天起，首都航空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通了北京大兴往返里斯本的航线，每周一班。这条航线为大兴机场首条直飞葡萄牙的航线。今年以来，大兴机场已经开通直飞赫尔辛基、法兰克福、米兰等多条国际航线，大兴机场与欧洲的通航版图进一步拓展。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医保影像云基础规范明确，将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实现医疗机构间影像检查数据跨省互通共享。影像检查报告出具之后，医疗机构需在24小时内完成数据上传，并优先上传急诊患者的数据。规范中还提到，门急诊的影像数据需保存15年，住院影像数据需保存30年。
0: 日前，美国初创公司地质穹顶基于我国的宇树科技的 G1 型号产品改装的人形登山机器人边巴，成功登顶海拔约6200米的厄瓜多尔钦博拉索火山，成为已知首台登顶6000米以上高峰的人形机器人，也再次将人形机器人产业推向了公众视野。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我国现存人形机器人相关企业1106家，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南地区，分别占比47.2%和23.6%。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

0: 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早晨7点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上午10点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正面交锋。
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裁判马宁、周飞

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

0: 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

农、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

0: 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是稳增长、扩内需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

0: 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2: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3: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2: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

0: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 开始了。
2: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话说在2011年6月24日的子夜时分，巴黎举行的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了喜讯，代表我国参选的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击败众多强手，顺利入选了新一期的世界遗产名录名单。西湖申遗成功了。要说这西湖申遗的过程啊，看似一帆风顺，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呢。怎么让这些老外评委们知道西湖的美，还得知道西湖的好，这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会前就有一位芬兰的专家说，像西湖这种湖啊，在我们芬兰有好几千个呢。你瞧瞧这口气。当然了，要是单论风景，这位老兄也许所言不虚，不过估计他没听过中国这句老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西湖在世界舞台上扬名立万，靠的可不仅仅是山清水秀啊，更靠的是人杰地灵。所谓山山水水皆故事，一草一木总关情。那么今天呢，我就来跟您聊聊与西湖的景致相对应的名人们。要知道，这些人的故事与西湖的美景一样引人入胜啊。是谁将堆积着淤泥的大水塘改造成了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好去处呢？是谁在西湖边留下了倩影，作诗吟唱，却等不来心仪的儿郎？这里见证了多少忠魂义士的作为，留下了多少刻满怀念的石碑。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那说不尽的西湖风韵。咱们来西湖啊，肯定得去看西湖十景。在这十景当中，重要的一景便是苏堤春晓。但是美丽的西湖和苏堤并不是天生如此的，它们的存在与一个曾经在此为官的人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啊。这人是谁呀？他就是写的一首好诗，更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实事的苏东坡。这历史上苏东坡与杭州啊有着不解之缘，他两度到杭州为官。第一次是1071年，这个时候的苏东坡刚满36岁。他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所以他主动申请到外地做官，出任杭州通判，相当于今天的杭州市的副市长。苏东坡到任不久啊，就发现其实有一个大麻烦早就在等着他了。什么麻烦呢？就是那眼皮底下的西湖。当年的这个西湖啊，可不是什么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好去处。说白了，那个时候的西湖啊，就是一个淤积着不少淤泥的大水塘。只见那湖中疯长的野草啊，一

相望诉情难，天上鹊桥何时落，沿湖要走三十三。这哀伤的情歌一出来啊，苏东坡听到了却是心中暗喜，这不是在给我支招吗？天上可以架鹊桥，湖上就不能修个长堤出来吗？原来啊，这西湖只有一条东西方向的白堤，那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这儿为官的时候留下来的，但是南北方向却没有堤，想从南走到北必须要绕湖而行，少说也有个十几里路。要是修出一条南北方向的堤坝来，这既解决了湖上风泥堆放的场所，又方便了南北两岸的交通啊，那真是一举两得呀。就这样，大名鼎鼎的苏堤就此诞生了。在苏东坡的带领下，治理西湖的工程前后用了半年的时间，出工20多万人，挖了25万方土。浚湖筑堤的工程完工以后，西湖的水更清了，风景也就更美了，尤其是苏堤啊，简直让人流连忘返啊。话说有这么一天，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西湖游玩，兴致正高的时候忽然下起了雨，他们在亭子里坐了下来，一边饮酒一边避雨。过了一会儿呢，雨突然停了，这个时候他们走出凉亭，环顾四周，只见青山隐隐，绿水澄澄，荷叶田田，翠柳婆娑，好一派迷人的景象啊。触景生情，苏东坡诗兴勃发，随口吟出一首诗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要说这西湖浓妆淡抹总相宜，绝不夸张，因为这里留下的不仅有苏东坡、岳飞这样的大诗人、大英雄的印记啊，和这种儒雅庄重相映成趣的还有来自山野与民间的活泼泼的身影，他们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来凑热闹了。这其中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名妓苏小小，不管您愿不愿意吧，这位歌女的资格可比上述名人都老啊，在后人吟咏西子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这些大人物放在这位小姑娘的后面，说什么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堤上女当炉，等等等等。苏小小相传是南齐时期钱塘

指着眼前的松柏道：“青松作证，阮玉愿与小小同生死。”就这样，苏小小与阮玉从此形影不离，每日共同游山玩水。可是阮玉的父亲当朝宰相听说他在钱塘江整日与一个歌妓混在一起，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我一个堂堂的宰相，自己的公子和这种不入流的人在一起，那成何体统啊。一怒之下，他就把阮玉逼去了南京。可怜小小整日期盼，却不见情人归来啊，终于病倒了。贾姨妈看小小为情所困，就劝他说呀，说这男女之情往往薄似烟云，短似朝露，你千万要想得开呀，身体要紧啊。而苏小小呢，却似答非答地说了一句，我的心是干净的。从此以后，小小的脸上少有了笑容，性情变得更为冷峻孤傲，接待客人言语之间更多是调侃的冷笑。不想这一来反而传出一个冷美人的名声来。话说又是一个晴朗的秋日，苏小小在湖滨见到一位模样酷似阮玉的人，衣着却很简朴，神情默默。询问之后才知道此人叫鲍仁，因为盘缠不够无法赶考，小小就觉得此人气宇不凡，必能高中，于是主

如双臂辉映，形成了西湖南北两处的胜景啊。岳飞的墓祠建得极有气势，朱红色的围墙，重檐飞角的门楼，在青山的映衬下格外的醒目。

这可是叶剑英元帅亲笔提出的。金甲紫袍的岳飞戎装坐下，端坐殿中，他右手握拳，左手按剑，威武庄严，背后还我河山几个草书大字，写出了岳飞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其实很熟悉岳飞驰骋疆场精忠报国的英勇事迹。当年青年的岳飞目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毅然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一生经历200多战，所向披靡，令敌人闻风丧胆。然而在南宋绍兴11年，坚持抗金的岳飞却被朝廷的投降派

厚葬在了西峡岭的南麓。与岳飞墓交相辉映的是于谦的墓祠，它位于西湖的三台山路，这里苍松翠柏环绕，庄严肃穆。祠堂中有一座墓碑，墓碑上写着：“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墓前按着官阶等级，一众文官武将石马石兽分列两旁，彰显着墓主人的高官身份。少保兼兵部尚书是官衔，懂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了，这职务在明代属正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而忠肃公是皇帝在他死后封给他的名号。再往里走呢，迎面是一座石牌坊，上面镌刻着一副楹联，写着：“雪不曾冷，风暑雨高。”的确呀，于谦的高风亮节和悲壮人生，用这四个字概括，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话说这于谦呢，可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年少的时候，于谦家境贫寒，但是他却贫贱不移啊。20岁左右就写了流芳百世的佳作《石灰吟》，传唱至今呢。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也成为于谦一生为官清廉的写照。于谦为官期间，两袖清风，刚直不阿，在史上是少有的清官名吏。而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面对外族部落以被俘皇帝为要挟的威胁，于谦喊出了一句：“重社稷而轻君王。”要知道，这在天子伟大的封建社会，把皇帝排在国家之后，那是要掉脑袋的。然而国难当头啊，于谦识大体晓大义，以兵部尚书之职带领众将坚决抵抗了外族的侵略。然而强敌可退，小人难防啊。公元1457年，宦官徐有贞为拥立宗英复辟，勒死了宗英的弟弟代宗朱祁钰，又以立外藩谋逆等罪名将于谦陷害致死，可叹一代名臣成了朱家兄弟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于谦被杀的第二年，他的女婿朱暨把他的遗骨接回了杭州。于谦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不顾个人安危，深受百姓们的爱戴。于是当地的百姓不管是不是会受到牵连，毅然为于谦入殓，将他安葬在西子湖畔的三台山路。在西湖的湖光山色里，既有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也有文人雅士

0: 连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石蜡柑橘。

0: 与打造的机型。高域公关部总监李书涵说，
1: 这一款是广汽高域的首款量产型的低空载人飞行器，采用了六轴十二桨的设计，在飞行的过程中哪怕有两个动力单元失效，也能够保障飞行器安全平稳的着陆。这款飞行器采用的是无人驾驶的技术，乘客呢只需要在小程序里下单，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到达起降点。

0: 质量、更具活力的协同发展。
1: 再来关注河北团的情况。在本届链博会上，君乐宝乳业、河北物流集团等十家单位、30多家企业以链会友，集中展示了河北相关领域的产业优势、核心产品、创新成果与合作方向。河北省参加展示的十家单位分布在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雄安新区参展成为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
2: 在数字科技链展馆，数字产业链雄安展区以“数链未来，智慧雄安”为主题，聚焦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三大新兴数字产业链，向世界展示未来之城的数字产业活力。
1: 供应链是市场经济的血脉。在这个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上，京津冀和来自全球的参展方纷纷带来了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全流程展示各链条上中下游重点环节，有助于各经济体深化交流，挖掘产业互补优势，让产业链真正变成共赢链。
2: 继续来关注近期在京津冀区域举行的其他重要活动。明后两天，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盛大召开。本届大会创新构思了1+4+1+N 的办会架构，也就是一场开幕式及高峰研讨、四场主题研讨、一场创作者之夜以及网络视听嘉年华等配套活动，将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
1: 在物流产业方面，北京物资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前不久共同发布了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物流协同发展报告2025》。蓝皮书指出，近年来京津冀物流协同发展持续加速，区域物流规模不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京津冀物流协同将继续朝着数字化、绿色化、一体化、高质量四大方向发展。智能物流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引擎。
2: 蓝皮书显示，京津冀物流一体化发展已经进入以质量提升、协同深化、绿色转型为特征的新阶段，初步形成区域一体化体系。蓝皮书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深入应用于仓储调度、运输路径优化、冷链监控及供应链管理，实现物流全过程的智能感知与决策。京津冀三地计划共建京津冀数字物流协同平台，推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与数据资源共享，提升区域物流网络运行的整体效率与安全性。
1: 蓝皮书指出，京津冀物流协同发展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北京应聚焦高端物流服务与供应链管理，依托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发展航空物流总部经济，打造物流科技加供应链管理创新枢纽，承接医药、精密仪器等高端制造业的供应链服务需求。天津需要充分发挥港口枢纽优势，

0: 长与教育体系，通过练有效防范儿童身心健康问题的发生等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提出坚持生育友好的政策取向，鼓励用人单位实施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制度，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
1: 法治是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要支撑，依法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是平安天津建设的民心工程、基础工程、平安工程。市委政法委三处处长蒋玄子说，
2: 依法严惩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强化犯罪预防治理工作，健全反家暴和侵害案件的执法司法联动机制，公安、检察院、司法行政、法院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常态化开展婚恋、家庭、情感纠纷等矛盾的滚动排查，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
1: 规划将稳步推进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提质增效，主要从制度体系、精准服务、智慧共治方面推动。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傅卫兵说，
3: 聚焦困境儿童差异化需求，推动基本生活保障从物质保障向精神关爱能力提升拓展，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保障格局，全面推行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辐射社会残疾儿童、困疾儿童及家庭。
1: 规划将着力推动妇女儿童健康保障再升级，坚持全方位、全周期、精准化的服务理念，从保安全迈向提质量。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杰说，
4: 我们将继续强化妊娠风险分类动态管理，对高危孕产妇实施专案管理，将产后关怀延伸至身心功能恢复。在服务体系上，全市提供儿科诊疗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比例稳定在 95% 以上，扎实推进适龄女性 HPV 疫苗惠民接种，双价 HPV 疫苗免费接种。
5: 再来关注高招方面的消息，从今天起，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上海市在今天率先开放查分，同步发布了分数线与一分一段位次表。具体到京津冀区域，天津市的高考成绩将从明天可查。

0: 活动均通过官方渠道统一组织实施，咨询电话是010-5880-7943，官方公众号是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凡通过个人邮箱、私人社交账号或非官方文件进行的接洽均不可采信，如果因此遭受损失，建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金色麦浪颗粒归仓，又是一季丰收粮。截至昨天，河北省小麦收获面积达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的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河北省夏粮预计再获丰收。
0: 北京市通州区疾控中心持续开展辖区公园环境野生菌健康风险监测，两年累计发现23种野生蘑菇，其中含有7个有毒品种。相关部门提醒，7月至9月是北京地区蘑菇中毒的高发时段。网传的用大蒜或者银器辨别毒蘑菇等方法均为伪科学。野生蘑菇辨认难度极大，普通人仅凭外观无法区分可食用菌与毒蘑菇，因此切勿抱着侥幸心理采食买卖野生蘑菇。
1: 从昨天起，首都航空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通了北京大兴往返里斯本的航线，每周一班。这条航线为大兴机场首条直飞葡萄牙的航线。今年以来，大兴机场已经开通直飞赫尔辛基、法兰克福、米兰等多条国际航线，大兴机场与欧洲的通航版图进一步拓展。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

0: 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春。
3: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2: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两所高校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所

0: 医药领域行业的各位考生朋友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那下边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学校今年设置的各个专业组啊，因为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九年本博连读三个专业单独设置一组啊。这个就是再干净不过的一组了， 是吧啊，
1: 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设置的不同的专业组以及对应的不同的选考科目的门槛是什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其实在报考上还是比较的简单，我们一共是设了四个专业组，去年大家知道的可能是三个，今年把九年制单独拿出来之后是四个。这四个专业组呢，最后一个零四专业组是护理学，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注，因为在北京我们要投放165个计划，是很多学生想进入到我们211院校的这么一个部署院校的一个门槛，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今年在这个专业组里面我们有两个专业方向，拿到的毕业证都一样，就是护理学。但是呢，一个我们是在现有大护理的基础之上，我们开设了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最具特色的叫护理，康复护理的这样的方向，是希望能够在现在大护理的市场需求之上，以这个康养以及这个相当于我们的养生康复，以中医学的特色为加持，能更好的为同学们的就业提供一定的支持。那这两个专业组放在了第四专业组里边，是物化必选。那第三个专业

0: 中西医临床医学，这个同学在选的时候，当然成绩是一方面啊，当然在选的时候，这两个专业您觉得适合什么样的这个不同类型的学生呢？因为它有中医还有中西医结合。
1: 其实是这样，因为医学不分家，我们现在呢是以这个传统的这种渊源，我们分成了中医学和西医这两个不同的流派。但是其实在我们整个医学领域来讲，能看病的，能把病看好的就是好医生。所以不管是中医和西医，它都是对于医学路径的不断的探索。那像现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更探索的叫下一步叫未来医学，那就是深度的在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之上去做中西医的融合啊、融合。那如果说这两个不同的话，很多同学可能会说，那我希望能够去做传统式的中医的这样的模式，那希望更多的可以在自己这个学成之后去以这种坐诊的方式去进行临床，那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王琦班或者是我们的岐黄国医班。那如果说我希望能够进入到更多的三甲医院这种一流的现代化的医院去工作，那中西医结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不管怎么说，哪怕是现在的中医学，你也不可能只学习传统的中医学的知识，你必须要懂现代的分析，现代的药理，现代的所有的现代化医疗诊疗手段。因为当医生当病人来找你看病的时候，他要拿着化验单，他会拿着各种数据分析。你作为一名中医医生，虽然说你以传统的方式或以自己的这种行医的这种思路去看病，但是不可能不懂或者是说看不懂病人手里拿的这各种的现代化诊疗的这种手段吧，和这种单据。所以说这两个各有千秋，学生在自己选择的路径之上，我个人感觉可以这个一视同仁。因为在后来你进行到临床阶段的时候，或者你拿到执医证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大的区别的。
0: 都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听众问说，这个今年招生有临床医学与人工智能交叉的学科吗？这个咱们中医药大学有没有设置？
1: 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一部六院的班，在一部六院的班里边，大家可能会看到有一个叫任英秋数智中医班。
0: 对，
1: 这个是今年拿出来单独招生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医学以我们现在交叉医学以及人工智能相这个交叉的一个班型。除了我们基础学科中的中医学的相关知识，可能在一部六院的联合培养当中，因为我们的一部六院是和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联合培养的，然后在这种基础之上会作为多部门的平台

0: 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其他外省，我们说很多这个中医药大学的这个文科设置，因为他们是对于中医学是有开放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可能需要在信息层面和眼界层面有更多的开阔。
1: 嗯，
0: 也简单的插播一个点哈，就是在全国独立设置的中医药院校一共有26所。那在北京招生的也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想学医又是文科，那这个时候可能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你要去了解更多，来满足自己在入口的这么一个需求。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因为在北京我们这个针灸推拿学招生的这个

0: 成为医生的管理者，对吧？接下来的话，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我们结构性的一些调整吧。比如说新增了护理学（括号中医康复护理专业）还有中药学联合培养项目。同样呢，也有这个停止招生的，比如说中医学的实验班，然后英语方向的专业有一些归并。那能不能请您具体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增的有哪些，减的有哪些？
1: 好的，这个其实是我这么多年做招生，我觉得对于北中医哈，我是个人感觉跟进就是动态调整，我比较觉得满意的一个点，因为我们不是在做加法，我们也是在做减法。今年其实我们减少了，就是停招了一个专业叫康复治疗学，这个。停招这个专业并不是因为康复治疗学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对标我们的培养的这个目标和我们培养的学生的这个未来的导向。我们今年停了康复治疗学4年制的理学，是为了给明年开中医康复治疗学5年做准备的。所以这个专业呢，停招也是为了广大考生和你未来就业

于现在考对于这个毕业生的需求，因为很多时候大护理它的层面会很多，而北京中医药大学我们招的这个护理是高层次人才的这个护理，招生体量大，培养层次高，那你进入到医学临床的这个医院之后，你要比其他层级的这样的护理这个专业的毕业生要有更高的专业适配。

0: 一个毕业生的这个培养的方案，所以虽然合并了，但是它的这个就业导向，我们还是在医学与国际传播这个两个维度上都会有所加持。
1: 我觉得北京中医药大学啊，就是这个学校它自己有自己本身的特点和特色在其中，包括在专业的调整上，实际上也是遵循了古人有舍有得的这样的思想啊。那么我们有听众在问说，关于这个对视力啊，还有包括这个体检的限制要求，我们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录取规则上，因为涉及到医学类的专业啊，有一些什么样提示给大家？
0: 好的，因为是医学专业，其实不光是医学专业，包括一些和实验设备紧密相关的，和这个管理层面识别色觉紧密相关的专业，其实都是有这个教育部规定的这样的体检要求的。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很多考生特别希望加入到医学专业，但是因为这个色觉的色弱或单项辨识度不够的问题，进入到我们学校的梯档之后，反而会要被这个再调剂，或者是说在这个归并到其他专业。这个也是为了本着对于考生负责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我们今年公布的招生章程里边也明确写了，色盲、色弱以及其他各类不能准确识别颜色的考生不能录取到医学类。医学类其实是包含了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中医骨伤科学、中药学、中药制药、药学、药事管理和护理学，这些专业都是属于我们叫医学类。大家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要看一下毕业证书，这些拿的都是医学类的毕业证书。当然了，还有生物工程专业也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录取到。此外呢，不能准确识别单色的，我们是不予录取到公共事业管理这个专业。同时还有一个点哈，这个不鼓励我们说有躯干或者是肢体功能障碍的考生报考，因为毕竟现在的医学专业有涉及到很多的临床，包括实验设备的使用，这个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是为了大家在后续，比如说因为医学嘛，本科基本上不就业，基本上要进入到硕士和博士，是一个长时间的学习和深造的过程。大家还是希望你们的后面的路是越走越顺，越走越广。那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做了如上的这个要求。
1: 好，
2: 接下来的话，那请您也请我们徐处长来根据往年的这些录取数据吧，给一些推荐的位次，比如说什么哪个组不限组多少名推荐报考。
0: 其实特别简单哈，因为北京的其实整体的考生的位次和这个分数每年我觉得有变化，但是变化不是特别的大，波动性不是很大。这个北京中药大学，因为我们每年只有2200这个体量，其实那个在医学院校里边是很多的啊，但是和综合院校比，我们的招生体量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整体的位次很简单。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就是600分。前三个专业组600分，我觉得你就可以大胆报、大胆冲啊！因为只要600分以上，第一个专业组你也可以报，第二个专业组你也可以报。这个第二个专业组可能就是你是录到医学或者是药学这么一个维度上，但是冲进来的概率还是有的。那对于我们现在的第四个专业组是护理学，因为在北京要招165个人，相对来说我们的分数就会比较的低。那大家可以以530分为一个标杆啊，可以冲，因为它这个组也比较干净嘛。大家如果说我对护理学这个专业我没有那么的排斥，我同时又想进入到211的这样的医学专业，为后来转专业留一定的概率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大胆的报。所以530分和600分，我觉得大概有这么个维度，你就可以大胆报了，很简单。

0: 与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

0: 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那么叫智能科学与技术，也是适应新时代 AI 发展的这个前景啊，我们新增了这样的优势专业。那么这个专业的话，我们主要是培养懂算法、会开发、能应用啊、擅创。

的财会组啊，就是全都是会计和这个财务管理的这样的专业啊。很多家长在问，那这个组的两个会计有什么区别啊？那我们这个注册会计师专业呢，它是学 CPA 的一些课程啊，这个是有一定区别，并且入校以后还分这个全英班和非全英班啊。那么第三个组是我们的数字经贸融合组啊，是包含经管这两个学科的一些专业啊，经济学、国贸、国际经济与国际经济贸易以及贸易经济这三个经济学的这个类的专业，以及工商管理啊，工商管理的双学位、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和供应链加食品的这个双学位，这是我们在03组设置的这个专业啊，这些都是不限选考。那么第四个组是我们的这个法治传媒先锋组啊，是新闻学、新闻传播学类和法学。那么新闻传播学类包含新闻和广告学啊，这个入校一年以后会进行专业分流，这是我们不限考的四个专业组。那么物理组呢，我们量化金融经营组是限考物理的，只有一个是物理组啊。这个组里面主要包含金融科技、金融学、金融这个工程等等啊，这些金融类的专业啊，还有保险、财政以及经济统计学和大数据管理以及计算金融。那么我们的计算金融是偏计算机的啊，并不是偏金融学，它是在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的这个管理下的。这是我们的物理组。那么物理加化学就是必须选考物理和化学的这样的专业组有三个啊。第一个物化组呢是数字工程创新组，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的数字创新书院以及数学与统计学院和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的相关专业，以及新材料的啊新材料学院的光电，那么是这样的一个专业设置。那么数学与统计学院的话，我们主要包含了这个应用统计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以及应用统计学和金融工程的双学士学位项目和数学与应用数学。那么计算机学院的话，主要涉及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以及电子信息类的，你像信息工程、电气啊、人工智能和这个自动化这四个电子信息类专业，以及智能制造工程是智能机器人方向的这样一个专业啊，是主要是这一些专业设置。那么我们的第二个物化组是求真书院啊实验班，就是两个高分材料和食品质量与安全两个专业，那它也是保研率是50%。那么另外最后一个物理加化学。

0: 出口啊，甚至可以实现大。
1: 听众问说，书院有淘汰吗？
0: 目前的话，我们是达到80分啊，只要你平均分80分啊，就不会进行淘汰啊。那我们之前说的是这个末位，但是实际上能达到一定要求，也不会进行淘汰啊。
2: 我们这个工商一体化的双学士学位哈，也是很多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那项目一般都分布在哪些专业组里面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工商一体化的这个项目吧。
0: 好的，我们工商一体化的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呢，分布在几个组内啊。在我们的第一个组啊，这个第一个专业的项目，我们金融工程加应用统计学，它呢今年有一个特点是它分布在两个组招生，就是它分别在金融工程和应用统计学都去招。所以在金融工程的实际上物理组里面，它的金融工程括号啊量化金融与统计分析双学士学位项目去进行招生，并且在物化的第一个组啊，这个应用统计学括号量化金融与统计分析双学士学位项目也进行招生啊。它的模块侧重不一样，但是最终呢都会获得经济学加理学双学士学位项目。它最终的这个就业方向就像这个投行、券商、资产管理、金融科技公司以及监管机构啊，是这样的一个设置。那么第二个双学士学位项目是我们的工商管理加应用统计学这样的项目，它呢主要是培养构建学生管理加数据的这种双核心的能力体系，培养继续懂得这个商业运营又去精通这个数据建模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它的就业方向呢，我想就是这个互联网咨询公司啊、制造零售、金融类啊，以及政府的数据部门都可以去就业。那第三个我们的双学士学位项目新增的是供应链管理加食品科学与工程，它是管理学加工学的双学士学位项目。那么它的话主要是培养具有食品质量安全治理以及供应链系统规划

0: 纺啊、化妆品这一类的企业是可以去的啊。再一类，你像这个市场监管局啊，不管是化妆品监管行业协会，还是这个市场这个食品的监管啊，都是可以去就业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另外的话一类企业的，就像我们的这个你像强生、宝洁啊这一类的外资企业啊，也是可以去就业的。所以它具有一定的这个同质性。啊，并且的话，像材料类啊，材料类专业，我们去这个航空、石化、铁路、轨道交通的啊也不少啊。这个包括这个车企啊，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就业面的选择的。
1: 嗯，其实这几年看北工商的就业率在全市市属高校当中还是比较靠前的。
0: 我们的去年的平均的就业率是95.12%啊，升学率是39%啊，所以同学们出口还是比较好的啊，比较好的。
2: 接下来的话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哈，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食品质量与安全是理学还是工学？
0: 食品质量与安全最终获得的学位是工学啊，工学。
2: 嗯，然后还有说这个不限组能有哪些专业，您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0: 不限组的话，我们第一个肯定是推荐的是我们的数字书院实验班啊，这个组我们预计是这个600分以上的同学今年来冲这个组。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就财会啊，这是我们学校的老牌王牌专业啊，也是这个每年录取分数都比较高的啊财会专业。但这个就业率确实是就业面还是非常广，而且这个单位认可度也非常高。
2: 嗯，
0: 那么在数字经贸融合组，我们的03组里面啊，这个组的话主要就是经济管理。啊，经济学学士学位和管理学学士学位。那么考生和家长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到这个报考指南里面去看这个每个专业的课程模块啊，就是学什么和做什么啊，看课程模块学什么，看就业方向做什么，那么去选择啊你所想这个学习的这个专业啊，因为确实还是有差异的啊，每个专业之间。那么法学和新闻的话，这个就是有很多家长在说不想学孩子数学啊，数学这个学习可能有一定困难。那么这个组的话就是纯文啊，他在这个大学期间是不学习数学的啊，所以他这个每个组还都有自己的特点啊，看看这个考生他到底自己啊想学哪个专业方向啊，以后想从事哪一个方向的就业啊，要去选择一下。
1: 一说不学数学，平台当中文科生一阵掌声。那下边我们来看看报考的数据参考吧。不准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位次参考？
0: 好的，那么我现在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大概的推荐的位次啊，一个是01组啊，数字财会拔尖组，会计学的数字书院实验班，我们还建议600分以上啊，10000名左右的考生来冲这个组。那么财会卓越领航组是我们不限考第二个组啊，这个财会组我们是20000名以内的考生啊来报考。第三个不限考的组啊，数字经贸融合组，我们建议25000名以内的考生报考啊。那么法治传媒先锋组不限考第四个组啊，法学和新闻类的这个组，我们建议25000名来报考。量化金融精英组是选考物理的这个组啊，那我们建议是30000名以内的考生报考。那么数字工程创新组啊，不这个物化的第一个组，我们建议是这个30000名以内考生报考。那么物化的第二个组啊，是我们的07组。食品质量与安全和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的求真书院实验班的这个组，我们建议是这个25000名以内报考。另外，美好生物科技组，因为美好生物科技组虽然我们今年扩招了啊，但是美好生物科技组我们减招了啊，就是减少了35人啊，所以这个组的这个分数我们预计是30000名啊，30000名左右。
1: 嗯，
0: 啊，建议考生是以这个位次为参考啊。
1: 嗯
2: 嗯，
1: 我们说了，其实如果你是中高分段的考生，大家完全可以拿北京工商大学当成你的保底学校，就是550分600分之间的这一部分的考生，真的大家可以着重的重点考虑一下北京工商大学。
2: 嗯，
1: 看看听众的问题吧。
2: 问哪些专业是英文授课或者是部分英文的，或语或者是双语授课的？他可能问的是这个3+1项目，对吗？
0: 我们目前在高考直接报名招生的话，只有这个国贸啊，国际经济贸易全英语教学实验班，它是在后期啊，这个开设专业课以后，有部分专业课是双语，一开始双语或后面是全英文教学。其实这个专业它，我们的老师做的这个实践教学非常好啊，就参加各类的啊国际贸易的这种谈判的比赛啊，同学们其实锻炼的这个语言是锻炼的非常好，所以他这个专业的出国的升学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他的总的升学率是42.03%。在文科的里面比例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啊，那么就业率的话是这个95.92%，所以它的不管就业率还是出口。

0: 升学情况还是非常好的。
1: 北工商供应链与食品科学双学士学位专业，预估的名次大概是多少啊？
0: 我们供应链啊，去年的话，我们供应链管理这个专业预估是这个是25000名左右。我们预计的话，这个位次还要再提升1000-2000名啊，因为他获得两个学士学位啊，他是学习两个模块。其实你最后就业的时候，这两个模块、这两个学位都是可以去应用的啊。
2: 说到这双学位啊，听众问说，如果只修够了一个学位的学分，可以给一个学位吗？
0: 这个它的我们这两个学这个它实际上它的加起来并不是两个学位的这个学分总和，而它跟这个单学位学分总和差不多啊，但是它要学习两个模块，但它这个像食品它肯定不会是专门学这个食品和科学与工程完整的这个课程啊，它是学一部分，并且呢有考生会担心啊，你像这个我化学这个不是非常好，那我学这个有没有影响啊，实际上我们都会考虑到它主要是做食品供应链啊，他肯定学习的没有那个食品科学工程那么深啊。
1: 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我们有没有哪些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
0: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我们是跟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合作啊，有这个应用统计学和食品科学与工程两个专业啊。它的学费的话是在国内是78000元每年啊，那么在国外啊，我们后面是两年是依托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到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学习，后面两年的话大概是18000欧元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学费，就4年。

0: 太难打了，
1: 打进来啊、嗯！所以大家不要再和这个公众号去这个座机去纠结了。
0: 嗯、
1: 同时，我们每周二会有一个全程的招生在线直播，那个直播室里边，我们招生办的老师一天8个小时都在，我觉得比那个电话可能要更具有这个说服力。
0: 嗯、
1: 同时，从25号开始，在和平街校区，我们开了线下的这个招考这个咨询周，也就是我们招办的老师面对面和大家坐在校园子里边，你欢迎随时来，我们随时给你解答。
0: 嗯，好，来，我们请蒲主任介绍一下北工商的咨询联系方式。
2: 好的，我们的现场咨询的话，我们今年6月25号啊，就本周四，下午2点到5点，在航天桥阜成路校区啊进行这个校园开放日，也就是家长们可以到我们学校直接跟这个专业各个专业老师面对面，并且还有兄弟高校参与啊。第二个的话是我们3天的话晚上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另外我们在6月25号到7月1号啊，我们在增光路46号，就我们招办所在地啊，直接开放现场咨询，到时候各学院老师也会来。另外就是我们的公众号第一时间发布所有的这个招生信息啊，还有网站有专业介绍。
0: 好，6月25号下午1点到5点，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也会到北京语言大学现场呢，给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再次感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徐晶处长，还有来自北京工商大学的蒲教研主任。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8165。

0: 天早上上学的必经。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

0: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1:00。

0: 馆、韶州会馆、福州会馆等等等等哈，这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几家会馆。我跟李哲史老师商量，我们是开了一个这个系列的节目哈。
1: 对对对。
0: 哎，这个老会馆，因为现在很多会馆活化利用，其实非常的有意思。而且现在这里面活化利用之后呢，很多在举办活动，也有历史，很多城市的这个行走线路，我们叫 City Walk， 也都会把这些串成一条线哈。
1: 对对对。
0: 北京城这种大大小小的会馆得有上百家呢。
1: 对，早期就很多了，尤其是宣南呀，崇文这边，就非常集中。
0: 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继续请李哲老师来讲，因为上一周我们讲到了一些会馆。还只是说集中在这个前门这一带，
1: 对，也就三里河这一带啊。
0: 今天还没有完全走出前门，其实还有，
1: 还在草场。
0: 对，一会儿我们会说到的这个像这个韶州会馆是吧？
1: 对，韶州会馆、临汾会馆都在草场这一带，
0: 都在草场这一带哈。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脚步也迈出前门这边了，还有湖广会馆、福州会馆等等等等。我们先从比较知名的湖广会馆来跟大家说起吧。因为说到这个会馆啊，像阳光就说了，湖广会馆是在虎坊桥，清代湖南、湖北籍人士在京的会馆，以保存完好的古戏台而闻名。马常年上演京剧等传统戏曲，是北京重要的戏曲文化的地标。来，刚才还有朋友说到了，是会馆是老爷们的小公馆吗？还真不是。
1: 对，
0: 这是在京，就是等于是这些籍贯的人们在京的，他有一个聚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哈。
1: 对，而且他会帮助很多有困难的，滞留在北京的，他都会帮助。
0: 湖广会馆，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
2: 这里被称为中国古戏楼中的活化石，二卷重檐悬山戏楼，山水花鸟彩绘游廊，这里跻身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时光倒转，梦回百年。昔日湖广会馆声名显赫，梨园圣地，名家荟萃。
3: 像谭鑫培啊、梅兰芳这些大师啊，都在此演出过。
2: 今朝百年戏楼重铸辉煌，会馆有戏，古韵先生，文化盛景名扬天下。何为戏曲百家，舞台尽唱。湖广会馆有听不完的戏腔，更有看不尽的历史。曾国藩办过六十大寿，梁启超讲过宪法纲领。1997年，北京市戏曲博物馆再次成立，湖广会馆成为北京第100家博物馆，见证时代风云，保存城市记忆。
3: 上面雕刻着生平署和光绪25年制造，还记录了名伶的介绍。陈德林，他呢就是梅兰芳先生的老师。这是在陈德林先生过了60大寿的时候，梅兰芳先生为他送的寿礼。这件文物叫《寿云轩寿贺图》。
2: 百年湖广会馆，让会馆更有戏。

0: 湖广会馆的历史。
1: 可以，就是那个湖广会馆呢，它其实跟其他会馆不太一样哈，它是两个省共用的会馆，就是传统上咱们老说这个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有的人就理解成什么呀？有可能是不是湖北和广州的广东的总督啊，对吧？两个省的呀，其实不是，湖广说的是两湖，就是湖南湖北，湖南湖北呢，这两个省呢，其实大家都在，其实算是一块嘛，算是一体在地理上啊，传统上这个行政的这个规划呢，在元朝的时候啊，它就有湖广省，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清朝中期。他们两湖呢都算是一个省，行政上它其实是一体的。他到了北京之后呢，这两省呢就一直是在一块儿哈，建设会馆。等到他们各自有了他们的布政使，就是等于是算是行政上分开了，各自独立了。但是呢，老百姓不分，他们还是在一块儿。所以湖广会馆这种大会馆、省馆，他们就是两家轮流坐庄。
0: 哦，
1: 哎，他不是有董事会吗？哎，湖北的一届，湖南的一届，然后轮流。哎，反而是什么呀？你想，这两省单拿出一省来，那都相当有实力。两省合办会馆，所以你想它的规模呀，各方面的名气呀，它都能成为京剧发源地之一，这些名角就老在这儿演戏。
0: 哎，我插个题外话，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老说湖南湖北，湖南湖北是指哪个湖？大家知道吗？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猜一下啊，是指哪个湖？
0: 来，您接着说啊。
1: 所以说那个，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有它的一个先天的一个优势的。再一个呢，其实它这个历史哈，它主要的就是从嘉靖十二年开始。他做了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修缮，面积达到了43000多平方米。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哈，只有以前的不到一半。因为什么呀？因为那个虎坊路，它等于是两广路扩街了。扩街之后呢，它等于就把它的北半部分给它拆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南半部分。原来10亩地，现在是统计了一下是4.5亩。你想，一多半都给刨掉了。即使是这样，它还是非常的就是有规模。主要的就是它是戏楼保留了。而且刚才您说的文昌阁呀、楚婉堂啊，这些比较有名的这些建筑哈，其实都得到了保留和恢复。所以说湖广会馆呢，一直到现在它都是很有名气。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戏曲博物馆。这个戏曲博物馆，你想90年代的时候能批20个编制。成立一个事业单位，相当可以了。
0: 那挺大的了。
1: 它跟现在的就是说，有些会馆里边设的一些所谓的展馆呀、博物馆，它这还不一样。人家是正经八百的戏曲博物馆。所以说它这儿呢，就是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还有一个就是两湖人才辈出。
0: 那是。
1: 你像这曾国藩呀，他们，曾国藩办60大寿就是在这儿办的。曾国藩还在这儿住过。包括像纪晓岚呀什么的，他们都在这儿住过。包括这个子午井。纪晓岚在他那个《阅微草堂笔记》里边就专门提到这个子午井。这个井呢，你看，他只有在这个子时午时的时候，这个井的水是甜的，所以叫子午井。
0: 真的假的？
1: 对，在其他的时候，他。

0: 传还曾经是明朝著名的首辅张居正的故宅。
1: 张居正的宅子其实是另一个湖广会馆，
0: 是吧？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说法，说
1: 张居正那个是在菜市口。
0: 哦，
1: 这个是。

0: 谁更狠，
1: 嗯，
0: 就说说我敢做、
1: 嗯、
0: 你敢不敢做，
1: 哎呦，
0: 他们就会推出一个人来、
1: 嗯、
0: 家族里边推出一个人来，
1: 嗯，
0: 这人坐上就得死，但是他就敢做，做了之后这个我还能继续保持，
1: 哦，
0: 就是以死相搏，
1: 嗯
0: 啊，
1: 这
0: 就是北京牙行，就是相当要命这种。
1: 旺仔小馒头说是江湖门派，有点这意思哈。
0: 对，因为它是代代相传，
1: 嗯
0: 啊，
1: 那么这个北京的这个临汾会馆呢，刚才您说了，就是山西的临汾的这个纸张、颜料、干果、烟行、杂货五行的商人共建的，斯努比也发了这个哈，
0: 对，
1: 所以又叫临汾香瓷临汾东莞，清乾隆32年重修的，2015年按原工艺修缮，2017年作为北京会馆文化陈列馆开放。
0: 对，所以他现在就是有点像刚才咱说的湖广会馆哈，
1: 嗯，
0: 它里边有这种小的展馆、博物馆，
1: 嗯，
0: 哎，这个就值得逛。他不光是介绍他自己的历史，
1: 嗯，
0: 对吧？然后他这里边就刚才说的这个提到。

0: 因为在准备的节目，我看您还转发了一些这些资料，是吧？
1: 啊，对对对，啊，他这个香烟词里边，他你看他供的是什么呀？挟天大帝、增福财神、玄坛老爷，这全是民间的，而且跟道教有点关系的
0: 啊。
1: 他没供这种佛教的，
0: 嗯，
1: 因为他这里边他也不能说我专门再建一个佛教寺庙，然后他还得申请这个资格证，当时也有渡牒啊，然后您还得僧人入住，那就太麻烦了。他这个呢，更多的其实是有点把他们民间的那一套东西搬到北京来，然后用来凝聚人心。你想，大家互相之间要商量事儿，他其实得有说头，就是什么呀，节日，对吧？像我，哎，这个老爷有什么节日，那个神仙有什么节日，然后大家在一块儿，然后共同的去加强这种凝聚力。
0: 嗯，
1: 其实他这个都有这些考量，所以他是像这种会馆里边往往会有这种香烟词。
0: 嗯，
1: 你像湖广会馆里边他有文昌阁，
0: 嗯，
1: 然后会供奉一些文昌帝君这一类的。
0: 嗯，
1: 他其实都是这种综合考量。
0: 嗯，
1: 对。
0: 您刚才说了有句话是什么？车船
1: 垫脚牙。
0: 车船垫脚牙。闲情岁月说有这个话吗？什么无罪也该杀。
1: 嗯，对，那意思就是说就别惹
0: 就别惹了，是吧？
1: 对对对对，都比较特殊
0: 都比较特殊哈。葛卫龙说有一部电影当时描写就是您说的那个场景，黑白人间。
1: 嗯，这个事儿是真事儿，就发生在北京，
0: 就是刚才您说那个坐烙铁那什么，是吧？
1: 就发生在北京那个南城。
0: 啊，
1: 当时是那个蒸那个水果的，
0: 嗯，
1: 就是他们家就是红果，
0: 嗯，
1: 垄断，就这个所有的卖红果的都得到他这儿来领这个资格证，
0: 嗯，
1: 批条，
0: 嗯，
1: 啊，然后才能卖，他就挣这个钱，
0: 嗯，
1: 但是他人家这个是永乐时期就给官方给批的，
0: 嗯，
1: 啊，后来有人抢嘛，他们就比这个比谁狠。

0: 就在这旁边还有一个山西的，叫什么？是平阳还是阳平？
1: 阳平会馆。
0: 阳平会馆，阳平会馆。
1: 当时就有人说他是平阳府的嘛。
0: 啊、
1: 嗯。但是你看他那个是，如果是府一级的，他这个就是县一级的。
0: 嗯。
1: 啊，但是架不住人家有钱啊。
0: 嗯。
1: 你看五行上人都来自临汾。
0: 嗯。
1: 所以临汾这个地方，他其实本身他生意啊各方面就做得好啊。
0: 斯努比就说了，说明清两代是晋商发展的鼎盛时期，晋商会馆遍及全国，辉煌一时。据记在北京几百座各省会馆中，山西人建的就有50多所。
1: 对，而且他这50多所里边哈，有9所都有戏楼。
0: 哦，
1: 包括刚才咱说的阳平会馆，都是这种大戏楼。
0: 嗯、
1: 说明、
0: 对阳平这戏，
1: 资历雄厚。
0: 对对，这个戏楼大。
1: 还有一个特点啊，就山西的会馆有什么特点？
0: 嗯，
1: 就是父一辈是经商的，
0: 嗯，
1: 子一辈就要做官，所以他们大力的掏钱建这种试馆，
0: 嗯，
1: 为的是让他们这个儿子孙子，
0: 嗯，
1: 能够进入官场、嗯，然后他们互相有一个呼应。
0: 哎，中国好像就是，我记得很多地方做生意的人，他们都会有这个，就是喜欢哈、
1: 啊。因为他开始受歧视嘛，
0: 啊，
1: 开始的时候甚至不允许商人的孩子去参加科举嘛，
0: 嗯，
1: 后来开了这个口子之后，那人家就有这方面的资本，那就好好培养呗，啊。
0: 玉玺银城说，临汾会馆的建筑形式还是极富这个山西晋地的特色哈，
1: 对，
0: 因为晋商资金雄厚，人脉广泛，所以建筑规模也很大。
1: 但是你看啊，他虽然有钱，但是他建的时候啊，特别的集约用地啊，他什么呀？他的特点就是，尤其是个临汾会馆的特点，我们如果进去看。它是一个奴妻主式的四合院格局，
0: 嗯，
1: 这个是南城的一个典型的。什么叫奴妻主？就是正房是主房，
0: 嗯，
1: 然后两边的这个配房、厢房算是奴仆，但是呢，这两个奴才呢，他挡在这个主人的眼巴前
0: 儿，嗯，
1: 那你要是看咱们要是在内城，老东城、老西城，您看那个大四合院，就是什么呀？正房是完全露出来的，
0: 嗯，
1: 啊。厢房是要放在两边的，它绝对不能挡住正房，对吧、
0: 嗯、
1: 但是南城的房子，尤其是你像刚才说这个山西人建的这会馆，它就是厢房特别紧凑，往中间凑，
0: 嗯，
1: 它的院子就变成一个狭长的一个布局，
0: 嗯
1: 啊，

0: 房子太大了，要聚气呢。好，一会儿我们接着来聊这会馆啊。
1: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0: 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家大院的这个俯瞰，
1: 对，
0: 哎呀，还是很有气势的哈，
1: 对吧？您看它都是狭长布局。
0: 嗯，还有朋友说，传说义和团时期六必居的伙计是把明代的古匾藏在临汾会馆保全了。
1: 他是就是当时那个义和团不是烧那个大石烂吗？
0: 嗯，
1: 然后大石烂找大家抢什么呀？要不抢账本，要不就抢这块匾，各家都抢自己的镇馆之宝、镇店之宝。
0: 嗯，
1: 六必居的伙计抢的就是，相传是严嵩写的这三个字啊，死活给抢出来，抢出来之后放哪儿啊？就放这个临汾会馆了。但是是不是这个临汾会馆不好说？为什么呀？因为就在大石烂这个街面上啊，就还有一个临汾会馆，这是东馆，还有一个西馆。
0: 啊，对对对对对，刚才说过，
1: 它很有可能是，但是也不好说为什么？因为那个西馆有可能着了吧？啊，大石烂整个全烧了，那是肯定是烧了。
0: 这可能还是需要有这个更多的这个事实来佐证一下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李秀兰说纪晓岚故居的紫藤很棒啊。
1: 对，他那个紫，而且纪晓岚故居里边不光有紫藤，
0: 嗯，
1: 曾经还有一个那个北海艮岳的石头、
0: 嗯、
1: 那不是从那个汴梁金人给运过来的吗？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他是喜欢把这些石头赐给这些大臣。啊，纪晓岚故居曾经被赐过一个这样石头，
0: 嗯，
1: 啊，特别名贵，
0: 嗯，这个也谢谢斯努比给我们也回答了刚才说的这个纪晓岚故居的这个事儿哈，
1: 嗯，
0: 那么这个临汾会馆是在东城区西打磨厂街的105号，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前门这里还有一家会馆，韶州会馆是吧？
1: 对，韶州会馆，
0: 对，韶州会馆，我们先也来听一段。
2: 韶州会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草场2条2号，始建于清同治7年，历史上是广东省韶州府吕京人士建立的同乡事馆。2013年，该会馆被核定公布为东城区不可移动文物。2022年，韶关市对其进行了修缮布展，并于2023年5月22日开馆。修缮后的会馆占地面积480平方米，建筑面积284平方米，内设韶州文化展厅、茶文化空间与兰花书房等，现已成为韶关市在京的文化展示窗口与乡情联络场所。2026年春节期间，韶州会馆参与了

0: 整体的建筑是进行了一个大的一个翻修，因为像草场，我见过它，早先的那个修之前的建筑哈，
1: 嗯，
0: 其实已经非常破败了啊，年久失修，所以说这个呢，它是进行了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修缮。
1: 上出重霄说广东韶关是广东的北大门和湖南相连。
0: 对，它就在广东的北边。它为什么叫韶关呀？它早先它其实是一个关隘。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广东韶关会馆修缮之前的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这个胡同的这个院落的门，但是修缮之后现在这里头空间看那还是不一样。
0: 对，
1: 虽然刘文正说草场二条胡同口院子不大，但是修完之后我觉得还真是不错哈。
0: 对，比较典雅。
1: 是韶州会馆。对，您刚才说这棵古树向着阳光给我们发了，说是这个一棵百年的国槐。
0: 对，
1: 是这个枝繁叶茂。然后
0: 在院子中间。
1: 对，然后它这个四合院还是挺规整的，有倒座房、南北配房、正房和中庭后院，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对称美和秩序感哈。这个说抗日名将薛岳早年在韶州会馆寄居苦读后考入保定军校，成为一代名将。
0: 这已经算是会馆的最后的发挥作用了，到民国了都。对。
1: 然后这个向阳光还给我们发韶州会馆门头有匾额，写着刻有这个古渝明郡四个字，昭示着韶州因顺帝南巡奏韶乐而得名的深厚的历史底蕴。
0: 对，
1: 这大家
0: 比较古早。
1: 对，大家就挖出来这些历史真的是好有意思呀。
0: 对，
1: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这个山西那边，李秀兰还说走过山陕大峡谷很壮观。然后这附近

0: 看，您会看到一个叫黑红镜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就是跟我们平时看见的这个大红门完全不一样。哎，这反而是民间的北京就是民房四合院的一个应有的一个配色，就是黑色和红色，啊，边框啊、柱子是黑色，然后哎门板呀、啊，哎这黑门，啊，它有一些是配的一些红色，
1: 嗯，
0: 它是这种，
1: 嗯，
0: 但是。

0: 对，
1: 然后现在也是文化交流展示空间，有黄梅戏的演出啊，非遗展销啊，等等等等。这个，哎，如果大家去的话，幺五二八说了，说西打磨厂到草场胡同会馆很多呀，有些还正在修缮当中，有些就锁着门呢，哈。
0: 嗯，它是逐渐的在活化利用。
1: 我觉得今天福州会馆有点来不及了。
0: 嗯，
1: 咱们下回再说吧。
0: 可以，可以。
1: 但是呢，刚才玉溪银城问的一个，我可以给您来解答一下。

0: 在是非常有名的哈。
1: 嗯，
0: 然后这个我看还有元代赵孟頫还画过苏东坡的小像，是吧？
1: 给大家说个冷知识啊，
0: 啊，
1: 苏东坡写毛笔字
0: 啊，
1: 握笔方式基本上跟现在咱们用写钢笔是一个握笔方式，所以他的字你看都是斜着写的，对，就是他为什么现在人喜欢呀？
0: 嗯，
1: 现在人感觉有跟现在人是相通的，用笔方式相通。
0: 哦，
1: 这是苏东坡写字的一特点。
0: 哎，他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是吧？
1: 他不是那样竖着握笔的。
0: 哦，幺五二八说，哎，对，没错，驻京办的餐食是很美味，解一下乡愁哈。一座会馆，一段京城旧事，一方地域文脉。从声名卓著的湖广会馆，到底蕴厚重的临汾会馆，再到小众精致的韶州会馆、黄冈会馆，散落京城的这几座会馆是南北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数百年来，他们曾庇护游子，连接相宜，承载商贸和文脉，见证时代风云变迁。如今褪去旧时的喧嚣，这些古建院落依旧静静伫立，以全新姿态传承地域文化，诉说老北京故事。会馆无声，文脉有魂，这些藏在街巷里的文化地标，既是异乡人的乡愁寄托，也是北京城兼容并蓄的文化底色，也让我们一同来守护这方古韵遗存，传承百年会馆文脉。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李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又对于这个会馆有了一些更多的了解，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会馆。我是刘文正说，是哪个会馆是在前门？原来就是前门饭店，对面是经济日报社，说的是那个前门建国饭店吗？
1: 啊，对，
0: 是这儿吗？
1: 对对对，
0: 哦，
1: 那是那。他对面是一个日报社，
0: 是啊，那就是那，
1: 哦，
0: 那就是那，
1: 前门建国饭店
0: 是吧？
1: 那是个老的一个宾馆
0: 啊。哦，特别感谢李哲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又对于会馆他们的历史以及周边现在这些建筑现在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有一些了解哈。大家走到这里的时候，对这里可能会有就不一样的这种感受了哈。
1: 对，
0: 也像幺五二八说的，也谢谢听友们精美的图文，会馆无声，历史记忆。好，再一次谢谢您，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4: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

0: 中国版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它不是单一的景区，而是一条横跨坝上原野的百里风光大道，串联起了草原、梯田、森林、风车、古长城、丘陵沟壑，一步一景，一路四季。不同于普通的山水景区，草原天路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蜿蜒起伏的公路伸向天际，白云低空流转，风车缓缓转动，牛羊散落原野，构成了华北最治愈、最浪漫的高原风光。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伙全方位的读懂草原天路，解锁双线风景、千年历史、四季胜景以及最实用的自驾旅游攻略。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天路管理处张北事务中心的孙佳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郭老师好，我是草原天路张北事务中心的孙佳琪。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草原天路的基本情况。草原天路位于张家口市的北部，也就是地处我国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结合处，是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的交汇点。全长呢是323.9公里，横跨了我们张家口市的五个区县，分别是上邑、万全、张北、崇礼、固原这五个区县。这里呢分布着古长城遗址、野狐岭、桦皮岭、张北草原等众多人文和生态资源。在四季的轮回之中，草原天路成为了一幅赤橙黄绿青蓝紫、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百里坝头风景长卷。草原天路宛如一条蛟龙，盘踞于内蒙古大草原南缘的群山峻岭之巅，整体蜿蜒曲折，跌宕起伏，蓝天与之相接，白云与之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草原天路观赏，在6月15号到9月15号是我们草原天路对游客开放的一个主要时间。那像其他的时间段呢，是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防火期。虽然说我们草原天路呢四季都有一个分明的景色，而且都非常漂亮，但是还是建议各位游客选择我们6月15号到9月15号来到草原天路进行观光游览。那很多游客在7月左右的时候都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到我们张北县进行旅游。这个时候呢，我们张北县有非常多的文旅活动，比如说草原音乐节，还有我们各项的什么欢乐音乐季之类的活动。
1: 那刚才佳琪你给介绍到了我们这个草原天路啊，有这个西路还有这个东路，哎，这两个我们游客如何去选择呢？
0: 首先呢，很多游客都选择的是我们东线，因为东线有非常多的景点，而且还是比较著名的。西线相对东线而言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景点，商业化程度比较低。当然了，很多游客为了选择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安静而且可以欣赏到自然风光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西线进行观光游览。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来到草原天路，那我推荐您先走一下东线，先感受一下我们草原天路的风光，了解一下我们东线上的诸多景点。第二次再来我们草原天路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再走一走西线，看一下这种小众秘境是如何吸引我们各地游客来进行观赏游览的。
1: 因为我去年也来了一次我们这个草原天路啊，应该我走的是西线，就是比较小众的。因为我个人认为啊，是不是西线更适合比如说我们自驾呀，或者说是喜欢一些露营的一些朋友可以选择比如说周边露营。那东线呢更具一些比如说商业气息，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张北的一些特色呀，比如说骑马呀、射箭呀等等的一些我们国美食呀，都会在东线品尝到，是吗？
0: 对，我们东线是有非常多农家乐的，相对于外地来说，我们这些农家乐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到很多本地的山野菜，在晚上呢很多农家乐都会举办一个篝火晚会，也有很多音乐歌舞类的节目。这一点我想是非常吸引外地游客来这里放松的。
1: 对，其实我还有一点啊，就是想让我们佳琪也给大伙介绍介绍啊，就是因为很多尤其是你看外地的朋友，南方的也好，北京的也好，来到了我们这个张北草原天路啊，他们可能对我们这边的气温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很茫然的，可能穿着因为夏季嘛，穿着短袖短裤就会来了。包括我们刚才上到我们天路的时候，我们同行的人员穿着短裤一下车，瞬间会感觉到哇。

0: 喂，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我们佳琪也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那对于很多我们自驾啊，现在尤其是全家出行的朋友们，因为他们可能老的少的都会一块儿来，所以说呢，在沿途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呀，比如说像我们有个头疼脑热呀，或者说是蚊虫叮咬呀，我们这个天路这一块儿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服务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草原天路呢，沿途分布了15个驿站，在这些驿站里呢，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医疗处理，然后比如说您中暑了，或者需要短暂休息了，都可以来到这里寻找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求助。那就拿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黄花坪游客服务中心来说吧，这里是我们草原天路来游客来到这里的一个大型的集散地，这里可以提供停车、充电、加油，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医疗还有旅游咨询等服务。来这里呢，可以说是自驾游客的一个能量补给站，也可以是一个大家的安心港湾。
0: 其实草原天路的美呢，并不止于自然的风光，其实这里也藏着千年的厚重历史文化。那这片土地上自古呢，就是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带，那肯定在这里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景区等待着大家伙去发掘了。那今天呢，我们现在是在游客服务中心，那在接下来就会让佳琪带着我们实地的去走出去，去真正的去亲身的经历一下这些景点。当然先给大家伙呢留一个小小的悬念，让我们佳琪带着大家伙呢了解一下，在我们草原天路沿途呢共有多少个景区，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游览呢？
2: 好的，大郭老师，下面呢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草原天路沿途的景区。草原天路沿途共有5个景区，由西向东来说，分别有野狐岭生态旅游区、大好河山景区、天路雪乡景区、天路大本营景区以及我们的自然艺术景区。好，现在呢我来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我们一家出行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景区来进行观赏游览呢？首先，如果说家里有老人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到自然艺术景区，因为这里有着很多的观景平台可以来欣赏风景，也有阳光书咖、阳光礼堂，以及我们的观光木栈道，都是可以欣赏到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风景的。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天路大本营和天路雪乡景区，都非常适合一家带娃出行，可以在这里玩到非常多的游乐设施，晚上的话还可以提供一个住宿服务。下面的话，大好河山景区，大家可能路过这里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摩天轮，这里就是我们的大好河山景区。这里有非常多的游乐设施，也有我们的园艺观赏区，紧挨着的就是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景区景点。刚才我们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野狐岭生态旅游区，这是一个吃住行游购娱全保障的综合性景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石井马术具、野狐岭，还可以看到蒙古佳丽带来的 T 台秀，以及互动感十足的天天纳达木，还有晚上9:30有一场篝火晚会。
0: 听完佳琪的介绍呢，我能感受到啊，在我们整个草原天路的景区的这种氛围了。那刚才你也说到了，晚上我们可以体验到这种篝火文化呀，包括还有这种游牧民族、蒙古族的一些表演。那真的让大家伙呢，可以不用去内蒙，来到我们张北草原天路就可以感受这种内蒙的蒙古族的这种文化了。那接下来呢，就要邀请我们的佳琪带着我们大家伙一起实地的去景区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也为我们大家伙揭开这个谜底，好吗？
2: 好的，没问题，大郭老师。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驱车呢，正在赶往景区的路上了。真的，这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风车。其实呢，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草原天路不仅是一条风景大道，更是一条生态振兴、绿色发展的示范之路。那近些年来呢，我们张北的风力发电呢，也是啊，在走在了全国的这个前列了。那说到这个风力发电这块，我知道一句这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对吗，佳琪？
3: 是的，这句话是在2022年我们张家口在崇礼地区举办冬奥的时候火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沿途最常见的就是一个一个白色的
2: 风力发电的， 对吧？
3: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风力发电呢，近年来我们已经着力将这些新能源的产业转化为一个特色的文旅业态。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集观光、科普、体验与一体的全维度风电互动体验的特色景点，也就是风电观光研学的体验基地。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是在建设当中了。当然了，我们草原天路的走红也是彻底盘活了我们周边一些村庄的这个文旅资源。沿线的村庄依托着自然的风光，发展出了非常多家农家乐和这个民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农家乐上边贴着的标签都有我们特色的一些美食，
2: 没错，
3: 比如说我们的手把肉，
2: 对
3: 啊，烤全羊，还有我们的当地一些特色的山野菜，
2: 对，还有我们张家口的沙葱，还有我们张家口的特色的油面，
3: 是的，
2: 在这里都可以品尝到。
3: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大家来到我们坝上，可以来一口油面。蘑菇汤汤蘸油面，
2: 哎，没错了。其实啊，很多的朋友们，包括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会感觉到我们这么多的风电啊，是不是是摆设为了好看？其实呢，它是一个风力发电。我刚才也问了一下佳琪，就是我们这个风叶转一圈大概能发多少度电呢？
3: 据我简单的了解，应该是在3度电左右。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转一圈的频率是非常的快的，所以说这个发出的电能也是非常可观的。
2: 那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路两边啊，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农家乐呀。

0: 也让它成为了京津冀周边短途自驾周末放松的一个首选目的地了。那我们草原天路的美还有哪些呢？在我们下半段为大家揭晓。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

0: 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

0: 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

0: 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这个悬索桥是我们当前国内景区里边最长的一座悬索观光桥。可以看到在桥的尽头是一个直升电梯，我们电梯长高约100米，然后可以体验到一分钟从夏季穿越到秋季这样一个感觉。整个这个桥的设计是一个 A 字形的设计，在我们桥正对面就是一草原天路很有名的景点鸡冠山。你可以看到鸡冠山的整个山体就像一座机关一样。然后在夕阳下的时候，当我们的夕阳照在这个鸡冠山上，就像一个活灵活现的大公鸡的这个头冠一样。大家可以在夕阳下的时候来到这里去观赏一下我们眼前的景观。
1: 没错，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西线这条道路啊，真的没想到西线的风景啊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走过东线的，它可能呢风车会偏多一些。
0: 对对对。
1: 啊，风力发电车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西线呢可能也有，只不过那是离我们比较远，对吗？
0: 对，是的，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我们草原天路最南端的一个坝头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的眼前就是我们的坝下。然后我们的北边有很多座小山，可以远远的看到一个风车。然后在我们的西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山丘。
1: 对对对。
0: 那大郭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你不会告诉我它是长城吧？
0: 它就是
1: 我们的这真的是长城吗？
0: 长城烽火台。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可以系上一些象征着祝福的哈达，也可以飘洒一些象征祈福的风马纸。然后我们可以再看到整个山体上还拉着一些彩色的。

0: 野狐里大战。所以说为了缅怀木华黎将军，才将这条见证奇袭与胜利的古道命名为木华黎栈道。对，
1: 全长 2.5 公里，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真的这个有点像我去的这个山西的这个悬空寺的一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它就是在半山
0: 悬崖，
1: 就是在悬崖上建成的这样一个的栈道。
0: 是的是的，
1: 很陡，但是呢我觉得是非常刺激的，尤其是夏天来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风景，还可以体验一下这种极限挑战的感觉。
0: 对，我们游客们不仅可以通过这个百米电梯下到谷底，也可以通过这条栈道步行，然后走下山崖底下，然后一边可以欣赏这样美丽的风景，一边也可以体会这条见证历史的栈道。
1: 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好的，佳琪呢带着我们转了一圈野狐岭生态旅游区啊，真的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好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西县的这个野狐岭生态区呢感受到了草原天路的这种文化了。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啊，尤其是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露营的。那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在沿线的露营的一些推荐的地方呢？
0: 我觉得说到露营的话，很多了解草原天路的游客也知道，可能就是我们的桦皮岭是首选。
1: 哎，
0: 对，因为我们桦皮岭海拔是很高的，大概有2000米，然后这片地方的话森林覆盖率高达80%，可以说是一个天然氧吧。
1: 哎，
0: 来到我们桦皮岭的话，晚上在这里住宿，当您清晨拉开您的帐篷，可能会看到第一缕阳光洒在这片土地上，那一份独一无二的感受，我想会非常吸引您来到这里露营。
1: 对，来到我们这个桦皮岭露营的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买上一个这个吊床，哎，绑在这个树之间，对不对？然后我们中午阳光正值这个烈日的时候，你躺在了这样树荫下，是完全完全的一个非常凉爽的自然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对对，而且您在这里可以吸收到非常高的氧气。
1: 嗯，
0: 大家都说来到天然氧吧会延长您的寿命。
1: 对对对对，尤其是吸到这样一个负离子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氧气了。
0: 是的。
1: 另外啊，就是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露营的朋友们肯定避免不了就是吃吃喝喝，对吧？有些朋友们可能会烧烤。
0: 是的。
1: 这个在林区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防火啊，可能在我们防火期是我们包括桦皮岭段呀，包括我们这个西路东路都是禁止明火的，对吧？
0: 对对，是的。
1: 另外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环境，我们这个露营完了之后呢，把我们所有的一些垃圾啊，生活垃圾全部都要带走，我们把这份独有的美好啊要留给更多的人去享受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一起保护这片桦皮岭这片美丽的环境。
1: 其实呢你看现在是6月份，因为在下个月即将是我们张北要迎来一件大事了，一件盛大的应该是狂欢日吧，不应该是狂欢日，狂欢季。
0: 是的，就是我们的草原音乐节。
1: 没错
0: 的，在我们今年的5月20号，2026年的张北草原音乐节新闻发布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现场发布了音乐节的主题、举办的时间、演出阵容、游玩特色以及我们各项的筹备保障情况。那据我了解，今年是第15届张北音乐节，也是我们国内知名的户外音乐节标杆，是我们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重点文旅 IP。本届音乐节以音赴草原也在张北为主题，围绕品质、服务、体验、安全多维度升级，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草原音乐盛宴。据了解，我们本届的音乐节定在了7月17号到19号举行。
1: 3天的时间吗？
0: 是的是的。 那演出的阵容大郭老师有了解吗？
1: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音乐节的，而且呢基本上每年的张北草原音乐节我都会上去。我知道的阵容啊，因为是我喜欢的可能会关注度比较高一些的，我今年比较喜欢去想去看一看这个老舅啊，宝石老舅，还有就是
0: 说唱选手，
1: 对，潘玮柏，二手玫瑰，麻原诗人，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艺人。
0: 是的，我们今年的演出阵容集合了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等多种的音乐风格。比如说我们说唱的就有很著名的宝石老舅，还有麻原诗人，像我们摇滚类的有二手玫瑰，还有叶世荣等等。
1: 对，
0: 像流行的话，大家很多人都了解大张伟，
1: 没错，
0: 李宇春，潘玮柏，张碧晨，还有胡夏。
1: 我觉得今年的阵容是非常的强大的，在这里呢，真的，诚邀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草原户外音乐节的这种氛围了，那完全是其他的，我觉得不能说是和其他音乐节不同嘛，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概念了。另外呢，就是你看来到我们草原音乐节玩完之后，哎，返程的朋友们就可以顺路来到我们草原天路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在这里可以进行一个休整，毕竟三天的狂欢之后可能身体上会有一些乏了，有些累了，来到这里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了。
0: 来到我们草原天路看一看蓝天白云，享受一下更好的草原狂欢。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那很多来到我们草原天路的朋友们，可能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们野狐岭的这个风景区，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画皮岭风景区了。其实在我们沿途的这条全线上边呢，还有很多的景区呢是大家伙不知道的，但是它的景色呢却不输任何我们刚才去过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呢，佳琪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好的，在这条我们风景如诗如画的草原天路，其实还藏着八大天路特色景观，分别是两岭、两山、两洞、两坝。那此刻我们所在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就包含了其中的两处特色景观，分别是野狐岭和鸡冠山。那说到野狐岭，很多了解历史的朋友可能会想起野狐岭大战。是的，没错，这里就是我们野狐岭大战的发生地，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同时呢，它也是北魏怀荒镇的遗址，是成吉思汗野狐岭大战的主战场。在1211年，成吉思汗率领了10万的蒙古精锐与40万金军在这里展开了殊死搏斗。当时的金朝虽然国力尚存，但是其实内部已经腐败了，军队的战斗力整体是低下的。成吉思汗经过精心的谋划，针对金军防线分散的弱点，集中采用了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战争打响的时候，蒙古的铁骑如疾风般迅猛，其机动性和战斗力可能说是难让这个金军难以招架了。并且呢，他的心腹大将木华黎更是身先士卒，率领了这个敢死队冲锋陷阵，以锐不可当之势突破了金军的防线。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以少胜多，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场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成功的案例。那说完野狐岭，还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露营圣地画皮岭了，这就是两岭。那两山呢，就是鸡冠山和李泰山。我们刚才路过了一个叫黑风口驿站的一个地方，这个驿站的旁边就是我们著名的李泰山特色景观，这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地方。然后如果有游客朋友们想来参观的话，可以来探索一下有李泰山的神秘之处。好的，接下来再说一下两坝。两坝的话，一个是柳条坝，一个就是我们第一站所在的黄花坪游客服务中心旁边有一个汉诺坝地质公园。 大波老师，你猜猜这个汉诺霸他的名字有什么特殊的由来吗？
1: 因为我是真不太清楚啊，因为这个我们张北这块，因为是以前和这个元朝元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他的一些起名肯定都跟这个蒙古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是的，没错。其实这个汉诺霸是音译过来的，当时呢，这片地方其实是有一片湖泊的，那随着这个湖泊的干涸，它就变成了汉孬，汉孬坝，所以音译过来之后变成了汉诺坝。这就是一个它的名字由来。那其实它真正出名的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地质遗址，也就是在我们1920年，一个英国的地质学家他来到这一带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一片是新近纪中心式形成的地质剖面及火山岩地质遗迹，所以被命名为了汉诺霸组成剖面。汉诺霸这一特色景观呢，是非常适合热爱地质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来到这里探索的。那最后说一下我们的两洞分别是天泉洞和白龙洞，可能有游客听过我们的白龙洞。那白龙洞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坝下的一个洞内有一座龙王的塑像。了解我们草原天路的游客可能会听说过这个白龙洞啊。我们白龙洞洞内是有龙王塑像和这个龙岩泉眼的，山上呢就是明代的毛石长城的集中分布区。草原天路的西线呢，经常会看到六代长城并行的一个风景名画。山上的明代毛石长城是明朝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而修建的，而且我们的长城顺着山势蜿蜒而上，利用了天然的地形优势，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大家来到我们白龙洞，也可以来欣赏一下毛石长城，也可以慢慢的随着我们的石阶向下探索我们的白龙洞，看看洞内有哪些奇观。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有人说啊，草原天路的治愈呢，是不需要门票的人间浪漫。它没有刻意雕琢的网红布景，只有最真实的山河辽阔，四季流转。一条百里天路串联起草原与梯田，历史与当下，生态与烟火。这里有古战场的沧桑，有风电新城的生机，有四季流转的美景，也有坝上人家的温柔烟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拥挤与喧嚣，不妨奔赴一次草原天路，在蜿蜒的公路上追风，在辽阔的原野上放空，看风车流转，云卷云舒，感受最纯粹的自由与治愈。愿我们永远热爱山野，奔赴山河，不负每一场人间盛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就要跟大伙搞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我们佳琪用诚挚的邀请来向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发出你的邀约。
0: 是的，现在正值我们草原天路最美的季节，我在这里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在6月15日到9月15日来到草原天路，欣赏我们草原天路独特的风景。
1: 好的，感谢佳琪。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就跟大家伙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2: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5: 请您坐稳扶好。
6: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7: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6: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7: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6: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7: 您慢走啊，回见。
8: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1: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0: 啊，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2: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0: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

0: 神秘古老的美洲。
1: 北京时间23: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姚芝。哎，袁浩，你发现没有，这几年汛期的时候大家心态跟以前好像有点变化，没那么慌了。
2: 是，以前一到夏季都会特别担心，因为很多自然灾害都是夏季发生的，但今年完全不会，我发现该干嘛干嘛，完全没有顾虑啊。我相信这背后肯定是有人做了不少功夫的。
3: 对，他这个功夫呢，一方面是体现在咱们的工程防线在升级，比如说通州堰的分洪体系啊，北运河的堤防加固啊，温潮检核工程等等，这些年副中心在防洪排涝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对，除了这些刚才你说到的工程之外啊，我还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咱们可以看到雨越大的时候，咱们越能看到那抹橙色。其实是这个橙色是积水里边有推车洪水中救人，还有暴雨前敲门转移的这些群众，很多老百姓都记住了这些逆行的身影。
3: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冲在一线的消防指战员，另一位是绘制防洪蓝图的规划专家。我们从实战和规划两个维度聊一聊副中心防汛这道题怎么答。
2: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新龙。齐科长，欢迎您。
4: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北京通州消防消防员齐兴龙。
3: 太好了，又见面了。我们听友都说了，齐科长来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
2: 是，
3: 还有北京市水务规划研究院防洪减灾规划所副主管正高级工程师焦彩虹，欢迎焦工。
5: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水务规划院焦彩虹啊。
3: 非常欢迎您第一次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2: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6.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眼下副中心正步入一年中防汛的关键期，风雨欲来之时，总有一群

0: 保障行洪安全。2025年宋庄镇暴雨中，一位外卖小哥跌入2米深排水暗沟，消防员跳入水中将他救起。橙色身影是风雨中最让人安心的颜色。与此同时，通州地处九河末梢，素有上游来水快、下游地势低、重要设施密之说。北运河堤防加固主体进度已达95%，温潮检核工程河道开发过半，规划师在图纸上筑牢安全防线，消防员在风雨中守护万家灯火。走进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听一听规划与实战的双向奔赴，看副中心如何接住一场暴雨，守住水城活力。
1: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副中心的防洪一线观察，既有规划又有实战的这个双向奔赴。那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来继续预报一下今天的市预警中心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告，是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6月23日的14时至22时，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主要时段为下午的15时至20时，在延庆啊、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那我们这个预警的信息和今天的话题也非常的密切和相关啊，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请焦工跟我们来讲一讲，因为您是这个防洪规划方面的专家嘛。那副中心的防洪形势到底有多复杂？因为有句话经常形容我们副中心是上游来水快、下游地势低、重要设施密啊，这三个特点能不能展开跟我们来分享和讲解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咱们副中心的防汛形势复杂，主要是取决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自身的地形地势决定的。那我们都知道呀，咱们防汛主要分为两块，一个就是防河道的外洪，第二个呢就是防河道的内城区的内涝。那副中心在咱们北京市的东南区域，咱们北京整个的地形地势啊是西北比较高，东南呢是低的，所以西山和北部地区的几个大河啊都要经过咱们北运河流经咱们副中心，这就是我们要应对的外洪。那咱们通州本地呢，地势本身比较低洼，地面又比较平，坡度又很小，汛期呢涨水后呢，河道水位啊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就再赶上咱们本地的大雨的情况下，就河水就会堵在咱们的排水的管网，就造成咱们城区内的积水和内涝风险一下就来了。所以啊，就是说咱们副中心的防汛形势比较复杂。那再说说上游来水快是怎么回事儿？上游来水快呢，主要是温榆河、清河，包括咱们那个通惠河，多条河道呢，都从咱们这个副中心经过。北部如果下雨的话，实际洪峰冲下来是很快，比如说从沙河闸到咱们北关这块儿，也就大概7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咱这个地方了。如果通惠河呢，高碑店那个地方到咱北关这个区啊，也就3-4个小时。所以在短时间内啊，就洪水来得特别的猛，水量就特别大，所以给我们研判和调度的时间特别短。再说下游地势低，实际上是针对咱们这个区域啊，就是平原的排水出口嘛，就是咱们九河末梢的区域。一旦咱们水位上涨了之后啊，整个辖区内低洼的片区啊，包括地下空间呀，或者是下穿的这个桥洞桥涵呀，都会造成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最后说一下重要的设施密的情况。作为咱们城市副中心，实际上咱们行政办公区、医院的学校，包括一些地铁啊、隧道呀，包括有一些滨河的小区呀，这些都集中在咱们这个办公区这副中心范围之内。一旦那个防汛啊出现了一些险情，这个财产的损失就会比较大，全程运行起来都会受到影响，社会关注度也比较高，所以呢咱们副中心守住防洪安全的担子就显得格外的重。
3: 对，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呢，我都略显紧张，因为咱们这形势非常严峻。像昨天呢，在快傍晚的时候下了挺大的雨，当时我看到在低洼的桥底下，就还没有马上下暴雨之前，已经有龙溪水啊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想，知道像咱们这么紧张的副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像齐科长，我们平常在一线啊，像我们平常在执行防汛任务的时候，针对副中心这些特点，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比如上游来水快，留给咱们消防员的响应时间有多短？
4: 那么其实呢，我们的响应时间呢并不是很长。那么从咱们全市呢，包括咱们的气象部门。 们以及咱们的水务部门已经给

我们的这个各种的雷电呢，包括那个大风天，包括那个咱们的这个降水量集中的这个时间段呢，那给我们的反应时间，其实对于我们的准备来讲，其实是其实是非常的那个短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消防救援队伍呢，这并不是自吹自擂。我们现在呢，已经全市呢，咱们在前几天已经开了咱们的全市的相关的会议。那么我们呢，也向咱们的市民承诺过，就是我们的全市的这个一万多名咱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已经全部到位，随时准备应对这场灾害。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咱们副中心啊，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副中心消防呢，是咱们全市的两支水域救援专业队的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在密云。那么针对的就是咱们通州区呢水网密布，然后呢咱们的这个救援反应速度呢会比以往呢

0: 也介绍过了，那么我们有一些集中的一些点位，特殊的一些点位。那么你昨天你不是也看到了吗？那么有一些龙戏水，其实呢，另外一个咱们的北京市的最大的一辆这个消防专用的戏水车，也在咱们的通州。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是做到了全员在位，随时应对咱们的这个洪涝风险，并且呢，咱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去年的时候，咱们面对着咱们的运河的水位涨得就是非常的厉害，而我们的那个就在运河畔，我们的那个水上救援站。我们有一个运河的水上救援站，也是在全员已经将船舶下水，随时呢，如果说有咱们的群众落水啊等这些特殊的情况，并且呢需要这个需要处理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能第一时间到场，第一时间救援，第一时间消除。
1: 你知道我能感受到你这种紧迫感从哪儿能感受到啊？就是你的语速，平常不是蓄气的时候，你语速都不会这么快。
0: 是啊，
1: 就是现在大家都开始紧张起来啊，咱们一下子就是感觉你已经进入到这种备战状态了。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咱们的整体的这个就是应该说吧。

0: 不一道防线交给大自然，交给天意，而是要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面。
1: 您看哈，咱们您说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想问问您，下游地势低，哪些区域容易出现险情？包括咱们副中心有很多重要设施也很密集，给咱们的救援带来了什么压力？
0: 那么就是点位多，因为你涉及到咱们的副中心的这个基础设施，刚才咱们说了基础设施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点位是很密的，而且呢咱们通州呢可以说是四通八达，随着咱们的这个城市建设的不断的这个完善，那么咱们现在通州站也开放了，那么过高铁的这些下面的这些桥洞，那势必会产生一些就是低洼地带，那么短时间内的大量暴雨，这不是咱们原始的一些这个咱们的排水的能力能够排水的一些下水管道能够承载的，这个是一个点位。那么在那里面也提示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在这种时候咱们就不要，尤其是大到暴雨的时候，咱们尽可能收到预警了，咱们可通过其他的方式，哎，例如说咱们通过地铁呀、啊，例如说提供其他的这个交通方式，公共交通的一些方式进行出行，避免咱们自己开车，万一真在某些环境内绿色出行嘛，对吧，
2: 在
0: 咱们的桥洞底下车熄火了，那么短时间内水位上升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河边，我刚才都说了，去年咱们的运河的这个水涨得非常的厉害，
2: 对，
0: 竟然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还有市民啊，这个虽然说当时是不下雨的啊，没有下雨，但是我们说了，上游的水到下游不一定下游再下雨这个水位就涨上来了，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水流到这个位置是有一定时间的，有可能上游下的非常大的暴雨，但是到我这儿可能一个小时半个甚至都得超过一个小时，您收到，但是我们的气象部门会提前给您预警，拿出手机关注一下咱们的天气情况，别去那儿玩了，咱们的河边啊，短时间的突然涨水，那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有些那个、有些可怕呢？
1: 我明白，就是比如我们通州的河边还没下雨，但是正在预报全市在下雨，
0: 对啊，
1: 就千万别去河边了。
0: 而且呢，咱们还有一种情况还会发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咱们去看咱们的一些大运河的咱们的相关的一些景区，那么咱们在这个一般是蓝色预警的时候，好像咱们大运河又要求就是咱们的所有的通航以及儿童游玩的这些什么脚踏船之类的船舶就已经全部停止运营了，这是正规的。那么有一些浅滩，包括咱们一些说水坝呀、小水坝之类的这些浅滩，咱们现在不是也有一个
3: 市民蓄水设施
0: 、但是这些设施一旦说我们达到了蓝色预警或者是蓝色预警以上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蓄水设施在周边管理部门就会对它进行一个管控，或者是人员的限流啊，或者是直接就进行一个关闭，并且呢会有相关的一些提示。那么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带着孩子，尤其马上放暑假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七下八上是咱们的这个北京市北京华北地区的集中降雨区，也是咱们的集中防汛防洪抗旱的这么一个时段。那么在这个时段内，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家长，我再次提醒一下，千万千万要听从咱们工作人员的安排，赶紧离开这个区域，那么避免突然上游有大洪水，那么发生危险。
2: 确实啊，所以再一次提醒观众，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北京台的这个市预警中心发布的预警信号，所以及时关注天气，也注意到您的这个自身的安全。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上游来水坏，可能留给我们响应的时间非常短，也可能就是不到一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也正是因为我们通州素有这个九河末梢的原因，所以北运河也一直承担着不论是城市副中心还是整个北京市城区中心的这个行洪排涝的作用之一啊，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专业的词语叫做通州堰，很多老百姓其实不太了解这个通州堰具体是什么意思，有哪些工程组成。教工今天能不能跟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词到底是什么，建成之后对我们副中心的防洪能力意味着什么？
3: 通州堰呢实际上是借鉴了古代都江堰的一个分水治水的一个理念。它不是一座闸或者是一道坝，我们这个通州堰啊实际上是有一系列的工程组合而成的，有新建的工程，也有现状的工程。那我们是通过整合这些工程之后，提前把这个到副中心的水在城市副中心上游拦起来或者是分出去，从源头上呢可以大幅度的削减进入咱们副中心的一个洪峰，减少河道这个中心城区的一个洪水的漫溢，包括副中心的一个内涝的风险。那整套通州堰的体系啊，可以这么说是一个2+2+2的一个分蓄洪工程体系。概括起来说呢，首先说一下第一个二，第二呢就是两个蓄洪区， 我们都知道温榆河公园蓄种区和宋庄蓄种区，这两个蓄种区呢，就是温榆河公园蓄种区可以有1200万方的一个洪量，宋庄呢是900万方，这两个蓄种区啊，当上游如果洪峰来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把一部分水先存到这两个区域，等到咱们河道水位回落之后，再可以把这个水退到河道，从而可以拉长咱们洪峰，到咱们那个副中心的一个时间。第二个二呢，就是两条分洪通道。两条分洪通道呢，就是温潮减河和运潮减河。运潮减河我们都知道70年代已经建成了，早应该一直在作为咱们副中心的一个分洪的一个通道在运行。温潮减河目前正在施工建设，预计呢明年汛前要完成这个施工，可以进行一个分洪。建成之后啊，实际上对咱们副中心的防洪压力又提供了那个一点保障吧。第三个二呢，就是两座分洪枢纽，北关枢纽和颍庄分洪枢纽。这两个枢纽啊，
1: 颍庄在哪儿啊？
3: 颍庄就是咱们宋庄蓄洪区附近啊，主要是通过颍庄分洪枢纽呢，来控制咱们的水一部分进入宋庄蓄洪区。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颍庄这个拦河闸的憋水，可以把水憋到温潮减河，从而从温潮减河把水分到潮白河去。北关分洪枢纽呢，实际上是为了把咱们行政办公区的洪水通过运潮减河分流进入潮白河，所以呢，这两个分洪枢纽对咱们副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调度工程啊。通州堰体系建成之后啊，实际上就针对性的解决了咱们副中心三大这个防汛的难题啊。两处蓄洪区，两条分洪通道，这样一配合起来，实际上起到一个调蓄，一个分洪。那么进入咱们副中心的洪峰和洪量都会大幅度的下降，这时呢，我们河道总体的水位呢也就降低，所以对咱们城区的那个排涝也会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呢，实际上对齐科长这边也是啊，给咱们就是下游做将来一个
1: 救援方面
3: 啊，都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保证，有了充足的一个时间，能够有一定的富余时间吧。主要是这些。
2: 其实，所以就是通州堰，我可以理解。

0: 检核的工厂也将挖一个13公里的人工河道，预计是在2027年的时候正式对外开放。
1: 对对，是的。
2: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遇暴雨你掌握哪些自救技巧？咱们向着阳光说，他说到一个技巧，不知道对不对。他说暴雨来临，滑坡泥石流来袭的时候，马上向垂直于滑坡泥石流两侧的上坡方跑，不要顺沟方向去上游或下游跑，对吗？
3: 哦。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咱们觉得这事儿对吗？其实跟大家说，这种方法是相对于当时你们既然说这个交工在这儿啊，那我这个其实流速什么的是您，而且再发生咱们通石块等一些东西整体的冲下来，冲进了咱们山里面稍微窄的这个河道，所谓的那个山窄的位置形成的这种像泥，这个东西如果说您在遇到山洪的时候，纯正的是水的情况下，您还扑腾两下还有机会，等遇到泥石流的时候，树木撞击石头对你的这个撞击，并且这个粘稠的东西让你几乎是没有浮力的，你就会被卷到里面，几乎是没有生还可能的。而你跑不过水的情况下，那您就往边上跑啊。那么所谓的边上，水从这里下来了，垂直的方向不就是这边吗？对吧，你往那个岸两边的高地去跑，即使避洪避险都是这么一种方法。所以在这里要提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这种暴雨来

0: 用资源去救您，而且是死亡了。现在我们还消防队员正在这个做抗洪抢险的这一项工作，还要分出一部分的人员去搜救。如果说
1: 不会遇上泥石流，不过咱们也有，比如说下凹式立交桥，然后暗沟啊，特别容易出事儿。那跟我们讲讲这些地方的隐形风险在哪儿？知道风险了，大家就不去了嘛。
0: 对，我们现在讲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得先知道这地儿有什么风险。
1: 对。
0: 那怎么不让小孩怎么不让玩火呢？对不对？
1: 对，
0: 你得先知道，因为孩子控火能力很差，很有可能你玩一个打火机，不小心打火机就掉地上了，那就着火了。那同样的，那么像这些立交桥下面，第一个积水上升极快，因为它不是一个地方的水，就是哗哗哗下雨，它是四面八方的水。由于这儿矮这儿低，所以说四面八方的水都会向这儿聚，所以它都很快的，这个就水位就涨起来了。那么我们说，无论您是开油车还是开电车，还是骑电动自行车还是骑自行车，包括你走路到这个区域了，一看这水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积水了，而且这水是浑的，你不知道这个位置，它这个下面你深一桥浅一桥会发生什么情况。
1: 对，
0: 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曾经见过，就是明明这个水上，就是我们去救援的时候，我们曾经我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我推过一辆车，而我在前方发现水中出现了一个什么小的漩涡，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咱们的这个某些这个可能是一些临时，因为咱们的那个正常的井盖都是有自锁功能的，你没法扣开，但是有可能是一些工程的临时井盖，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被这个底下涌上来的水顶开了，
2: 开了。对，
0: 那么这种小漩涡，我跟各位去说一下，就是您哪怕是四五个人手拉着手从这小漩涡上走上去，一个人掉下去，我告诉你，瞬间就会把所有的人都拽进去。
1: 哇，这好可怕！
0: 都拽下去，而且您想想，进去的就是一个下水道，
1: 哦，
0: 而且你上面会不断的有水，大量的水涌下来，您觉得您生还的可能有多大？所以像这种水面上突然出，在这种相对于来讲咱们这个城市内涝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小漩涡之类的东西，大家不要感觉好玩，哎，我上那看看去，离它远一点，越远越好。
1: 明白了。
3: 你看啊，这些暴雨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看不见的，这危险就在您的身边。
0: 对，
3: 咱们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多防范。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救援之外啊，其实在去年的七月份咱们强降雨期间，通州的消防还做了一件特殊的工作，就是暴雨来临之前敲门入户转移村民。所以预警发布之后，暴雨来临之前，我相信咱们消防
0: 大战都不是普通的小战。那么要跟大家说，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家好把这个水呢，就是这边卸点那边卸点，这边卸点那边，哎，没了。就是最希望是这种情况了。
2: 我们也力争做到这样。
1: 对，
0: 那么在真正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要跟大家去进行提示啊，这个水火无情，转移的时候啊，给你提示转移的时候，但是要记住，这个可和那个咱们的火灾说不要舍弃财物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因为咱们一般来讲会给你很长一段时间，给你一段时间，那当然和我们备战不一样，会给您很长一段时间准备家里面的这个情况。如果您家真的是处于低洼地段了，有可能每年说这地方，哎，是都积点水什么的，说今年有情况了，那么建议您在家里面准备好咱们的家庭的这个防汛应急包，并且呢也存一些，这包里面有什么？有一些咱们家里面人常用的一些药品啊，就是尤其是咱们有一个这个岁数大的老年朋友们，他是有一些老年病啊，什么高血压呀，什么冠心病啊，那速效救心丸啊，什么降压药什么的，是不是在这包里面备一备？是不是每年这个时候要更新一下？因为这个药品一般三年它才过期，提前哪块儿不是有问题吃了，然后换个新的，对不对？哎，咱们更新一下这里面的药品，包括这包里面的饮用水。当然，咱们政府肯定会准备很多的。
1: 除了包还有什么需要？
0: 并且呢，像雨衣。
1: 哦。
0: 前段时间我在应急。

0: 就是在哪儿我第一时间我都能瞅着你、
1: 还有更多的讯息提示呢，我们下半场再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说。
2: 是的，除了显眼包我们的雨衣之外，还有哪些日常必备的消防用品，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会儿见。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把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0: 超感上，这是傅中心风格。傅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傅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傅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傅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姚芝。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傅中心防汛的一线观察，规划与实战的双向奔赴。
2: 是，再次欢迎我们的嘉宾啊，来自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新龙。齐科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北京通州消防消防员齐新龙，我有来了。
3: 您好，以及北京市水务规划研究院防洪减灾规划所副主管正高级工程师焦彩虹，欢迎焦工。
5: 哎，大家好。
3: 您好。
2: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我们在广告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刚才一个重要的节点，叫做去年七月份的敲门入户啊。相信在救援期间这项工作其实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咱们是齐科长，咱们进去敲门入户是不是有很多这个村民他们是不愿意离开的，就有些时候他们还想再等一等，觉得可能家里的财产也比较宝贵，不愿意走。
4: 我这一点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的工作中啊，还是咱们的群众的支持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当

0: 例如说这个河道发现这水爆着河，肯定是要发洪水，提前通知村民去转移。而咱们的村民呢，配合着咱们的村干部整体的进行了一个这个转移，避免了发生什么山体滑坡呀，包括这个洪涝灾害呀等等，后续的等等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这个对于人员伤亡有关系的这么一些这个灾情。那么我们再说，咱们通过通过我们去年的那次敲门入户的这个情况，我们发现咱们通州区啊，咱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居民们，防灾减灾救灾配合救灾的意识真的是稳步增强，而且意识已经是刻到脑子里面了。这种配合程度啊，我们一出哗哗走了，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哎，应该说已经想，又是想到了，又是没想到，宋庄地区咱们的水涨上来了，涨上来以后，哎，家里基本都没人，都已经安置完了。等到时候回到家里面，我们甚至于帮咱们的这个就是水位退下去以后，我们甚至于有一些这个稍稍有点低洼地段的，包括咱们院里比较低的，我们过去帮忙抽抽水啊。
1: 哎，说到这个水位退下去，是不是有一项职责，咱们平常消防人员还有要负责排水啊，在汛期？
0: 这个不是职责，这个应该说是更多的是我们对于这种警情的处理，这属于一种警情。哎，例如说咱们家庭里面这个有低洼的那个，确实是别人家里都自动流走了。你家里是个小池塘，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过去帮忙，帮咱们的这个住户啊，帮忙去清扫一下咱们的水啊，包括用我们的那个手台泵啊，包括这个浮艇泵啊，对这个水位进行一下清理。但是呢，说现在呢，应该说呢，咱们家里面，我要跟大家说啊，您家里如果发生一次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您如果说不管不改造家里面的这个排水的话，您以后还是这样，因为它永远都是低洼着的。所以说，哎，咱们的很多住户呢，都已经说通过挖渠啊，挖管线，甚至就挖一个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家用的这个小排水沟，这个水其实就是可以短时间内就排出去的，简单收拾收拾，咱们又是一个美丽的家园。
2: 确实啊，所以这个防洪的预防是很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在北运河副中心段的堤防加固工程，目前堤防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95%，预计在2026年6月全面完工。建成之后，4.6公里的堤防将化身成公园的一部分，实现堤井融合、隐形韧性。所以，这个隐形的堤岸具体是什么概念？它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大家发现的那种又高又硬的防洪墙有什么不一样呢？教工。
3: 这个4.6公里堤防啊，实际上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咱们北关闸下面就是左岸，五河交汇下游啊，一直到京秦铁路这个3公里，另外一段呢就是咱们北关到分洪闸这块运钞检河两岸1.6公里，合起来是4.6公里。这段工程呢，实际上从2017年就开始做那个前期的规划，当时呢是做的大运河景观风貌带的一个规划。这块儿当时因为在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点上，就想这块儿堤到底应该怎么做。在规划团队一直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最后在想，关键的位置我们不能像传统的防洪堤一样，把它做成一个直直的一个岸线，然后一道直直的挡墙。所以呢，就结合周边的用地的一个情况，以及周边的一个景观城市的风貌的一个要求，做成了一个隐形的堤岸。隐形堤岸简单的说，就是实际上我们的防水挡水的结构是存在的，只不过呢是把它埋到里面，外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公园。
2: 所以就是我们在堤上这种感觉，就是在逛公园，而不是走在这种堤洪的防洪墙上面。
3: 对，是的。对，说到它的不同啊，就是这个和传统防洪墙的不同啊，实际上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下几点感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外观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外观实际上刚刚就说了，外观传统的咱们防洪墙实际上就是一道直墙，或者是岸线是直的。那这个隐形堤岸呢，我们看到的是个公园，是个绿地。或者呢是一个台地，或者下沉式的广场，都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第二个呢，实际上从功能上来说，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传统的防洪墙我们直接做到了只能挡水，就是汛期我们防洪的一个作用。但这个段防洪墙实际上我们知道，沿线有奥体中心，然后上面我们又建了休闲的步道，所以呢，在除了汛期挡水之外，实际上平时我们是作为公园来使用的。我们可以在这儿健身、跑步、运动都是可以的。第三个呢，就是城市融合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想，传统的一道防洪墙，我们是把河道和这个城市隔离开来，我们实际上是在外围，因为高高的一道墙，2到4米的一道墙，我们在外面是看不到河的。 但是呢，这道的隐形的这个堤岸呢，实际上把城市和河道更好的融合到一起啊，我们就是把城市和河道进行了一个高度的融合。
2: 嗯，
3: 第四个呢，就是生态的效果，我们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明显是不一样啊。混凝土的这个挡墙啊，硬的啊，没有任何的这种生态效果。那我们整体结构埋在里面之后，我们外面绿地啊，感受到实际上一种这种生态的效果，给大家这直观的感受。
1: 哎，您跟我们描述这四点，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平常玩打卡的地方，比如说千河泄露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您刚才说月亮河小镇、奥体公园那块都是隐形堤岸。
3: 对对对，
1: 哦，我们
3: 就是这段，就是前面咱们端午节的时候那个
2: 金龙巡游，
3: 金龙巡游也在这一段，所有的实际上这一段都是我们的隐形堤岸，我们是感受不到地方的。
2: 对，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也在看金龙巡游，我在七孔桥上面，我在那个北关闸的七孔桥上面，我完全关注不到咱们的那个隐形的堤岸在哪里。
1: 因为百姓我们就觉得是去玩的嘛。
2: 对，而且那上面不都是草坪嘛？它虽然是一个斜着的，但上面都是草坪，我不知道那边是不是一个防洪墙。
3: 是的，所以这个防洪墙都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绿地空间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包括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去奥体中心的看台，我们要有一些路要过去，这样的话，但是实际上呢，在防那个洪水的时候啊，这也是一个缺口。那这块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实际上是我们建了一些隐形的闸门，在看台里面，我们是看台，实际上通过看台的改造，把这看台也和城市的这个防洪连到一体。一部分看台实际上看是看台，实际上它是堤防，然后闸门呢就藏在我们的这个看台里面。然后到汛期的时候，如果一旦来到洪水，那我们的路口要靠这个隐藏的闸门拉出来，要进行防洪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所以就有可能我们做的，就比如说那个坡上面它是有一个闸门在的。
3: 对，
2: 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洪期的时候，我们就把那门闸门一开，那水就能够蓄进去。
3: 对对，可以挡上。对，
1: 而且这个工程我一直在大脑飞速运转，这个工程是目前即将完工是吧？
3: 对，现在基本上主体工程都已经完成了，还剩表层的可能一些绿化什么的，即将进行就完成。不过今年汛期啊，肯定是在防洪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我就是想，
0: 功能方面已经建完了，
3: 功能
0: 现在就是个群众的美观性。其实我倒是更喜欢这种情况的，因为什么呢？咱们有一些防洪坝呀，那个边上是没有步道的。那么其实我们在消防救援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这个，例如说我们的一些轻型舟艇，它在没有步道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是需要人拉。有步道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有一些步道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更快的到那个位置。而且呢，我们说这个现在就是应该说吧，咱们城市服务中心既是海绵城市，而且还是这个。就是又美，就是又有用又实用又美的这么一个
1: 韧性城市，
0: 对，做这么一个做法。而且呢，我们说这个堤坝建起来以后，是不是这个堤坝建起来，但是

0: 科长说了、
1: 嗯、
0: 我们就有一些物资比如需要抢险的时候也是通过这条道路来进行运送的，
1: 直接可以运输、啊、
0: 然后平时的巡河我们是也是要走这条道路走的，
1: 对、
0: 啊、所以这是综合的功能。
2: 所以咱那个隐形堤坝像如果专业人有迹可循的能发现，这是咱们为了防洪建造的工程、
1: 嗯、
2: 是吗？还是很难真的就隐形到、嗯、
0: 就是如果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走到这个地方、
2: 嗯、
0: 是感受不到是水利工程的、
2: 嗯、
0: 啊，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城市公园、
1: 嗯、
0: 啊、
1: 嗯，
0: 只有可能比较相对有一点专业的那还是能看出来，就是说我们这块的公园相对高一点、
2: 嗯，
0: 或者是说有下凹式的一些广场、
1: 哦、
0: 突然又高出来，但是你能看到所有的高是连续起来的，
1: 对
0: 啊，有豁口的地方我们都有闸门隐藏起来，大部分人觉得啊，这地方是不是断了，为什么这断了将来洪水来了是不是漫溢出来啊、
2: 这就是我们伪
0: 连续性，
1: 其实都是蓄洪 啊、嗯、
0: 对对对、
1: 那个、
0: 实际上都是起到一个
1: 只是把这个原来咱们感觉蓄洪就应该挖一个坑，
2: 对
1: 吧，
2: 对，不用那么难看、
1: 哎、挖一个坑，
0: 对对对，
2: 特别明
0: 显，或者是一道墙，
1: 我们这边可能说做完这个以后，哎，我这就还是我刚才说的，我这边这个广场我能蓄点，那边那个下沉广场我能蓄点，蓄吧蓄吧蓄吧蓄吧，整个就没了，就是这洪水就被你蓄的差不多了。
2: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防洪啊，不光要靠这些硬工程，其实我们的预报啊，就像一开始袁浩一上来就给我们预报一下今天的天气、
1: 嗯、
2: 我们这种软能力也很重要、嗯、我们就想知道咱们交工啊，这个水咱们规划院正在研究叫城市服务中心的防洪提标流域洪水多情景演绎分析项目，你看
3: 专业
2: 特别专业的名称、
3: 嗯、
2: 特别长，
0: 是的是的，
2: 您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软实力是怎么提升的，对我们有什么用？
0: 对，刚刚又说了这个那个项目的名称啊，确实比较拗口也比较长，
2: 对、
3: 嗯、
0: 实际上这个项目的来源是给予咱们二三期洪水、
1: 嗯、
0: 二三期洪水之后呢，咱们这个流域啊可能是就是考虑到这种极端天气时有这个多发，包括咱们2012年的721啊237啊，包括去年的257啊、
2: 嗯、
0: 基于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还整个的七大流域，咱们全国的七大流域都在进行一个这个防洪规划的一个修编，当然咱们海河流域也不例外，所以在做这项工作，在这个海尾流域规划修编的时候，当时就提出来我们要把城市副中心的这个防洪标准从100年提高到200年，所以基于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开展了这个项目的研究。那对城市副中心来说，我们这个从100年提高到200年，我们怎么来应对，都有哪些措施，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啊，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咱们影响咱们副中心洪水安全的这个流北运河和潮白河流域啊两大流域搭建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实际上考虑了咱们河道、咱们的一些水利工程，包括咱们的地表模型，包括咱们的城市的地下管网，这些都综合考虑进去，我们通过这个模型啊，对洪水进行一个演进分析，然后包括咱们河道的行洪呀、工程的调度啊、总体的洪水淹没呀，都要进行一个全过程的模拟。模拟完之后呢，实际上可以对咱们的将来的防洪调度进行一个支撑。这个多情景啊，实际上是考虑了它的降雨的情形，比如说我们只遇到20年降雨，或者是50年，或者是100年，也或者说呢，咱们这一次降雨是50毫米，或者是70毫米，或者是100毫米。实际上我们是模拟了多个场景，给予咱们现状的，比如说工程体系，或者将来我们要规划的一些工程体系，我们应该怎么去，怎么分，怎么去下线，这样呢，实际上对咱们总体的副中心的一个防洪体系进行一个
2: 预判啊，
0: 一种
2: 调度，
0: 一个调度的一个模拟。然后一旦来了这种洪水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应对。是这样的一个。
3: 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科学的研判以后，可以提前的预知，比如说，哪个区域是比较危险的，我们需要去转移多少人，以及这个闸门什么时候开最合理等等之类啊。就是确实是一个科学研判的过程。而有了这个科学研判之后，我相信在实战层面也是很重要。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比如说我真的遇到这个险情了，在这个水边遇到了险情，遇到了这个洪水，我该怎么办？我正确的做法 是什么呢？我想这方面齐科长肯定很专业，跟我们来讲一讲。
1: 其实呢，遇到险情以后呢，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你为什么会在那儿？就是我现在我就是在想这个对，你是贪玩也好，还是遛弯也好，还是什么？正常来讲，咱们在起码在咱们的城市副中心这种情况，如果你是一个关注天气的人，你应该是不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的。
2: 就是不要在水边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时候你这个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刚才我不跟大家说了几个经验嘛，突然水位的上涨，包括我们看到水位的波纹的变大，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水位由青或者绿变成了浑浊的状态，那么证明绝对是上游或者是在这个某种情况下这个水位会有一个突发的这么一个波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就赶紧撤到岸上，往高的地方撤，这个不用想了，这个是常识。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如果说遇到这种就是尤其是就咱们叫孤岛救援，或者说这个突然这水涨上来，我摸我脚脖子，我不敢往前走了，因为再往前走可能就比较深，我深一脚浅一脚我看不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这个寻求一下他人的帮助。我相信你下去玩他应该是带手机了吧，这个时候还不拨119还等什么呢？另外一个大声的呼喊，通过手机的报警，因为咱们现在119不仅可以打电话报警，而且是微信可以报警，尤其是晚上我们要尽可能的这个进行呼喊，然后节约手机的电量，等我们看到说周边是不是有人来救来了，拿灯来了，我们把手机举起来，把灯光开一开，向他这个进行一个呼信，向我们发一个信号，说起码我知道你在这儿，我们好参考就怎么去救你。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曾经教过大家一些，就是咱们上次姚芝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游泳池里面，我教了你很多
2: 的
1: 这个遇险的情况，例如说周边人员有钓鱼竿之类的这些东西，把竿递给你。在这里我要跟咱们热心的北京，尤其是咱们副中心的市民朋友们说一件事儿，我们在救人的时候，尤其是涉水救人的时候，有这么几个特点，包括冰上可能也适应啊。第一件事就是能不下水不下水，第二件事是能有器械不徒手，第三件事是能有团队不个人，第四件事是什么？能有船舶不怎么不游泳。就是咱们救人的时候就是要遵循这么几个原则。为什么呢？因为被救的那个人啊，你需要去救的那个人，他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他不会非常淡定的在这儿抱个膀说救我啊，不可能的。
2: 对，
1: 不可能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张牙舞爪加滋哇乱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你觉得你贸然的下水去救他，他会不会把你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者把你当成一个浮漂救生圈，把你摁到水下去他上来了。
2: 哎，说到这个浮漂，简单跟我们说说有几个可以短时内变成浮漂的东西吧，我们自己可以做。
1: 比如说矿泉水瓶、泡沫之类的一个，
2: 绑在身上
1: 咱们周边能捡。你那时候没时候绑了啊，这个时候呢不是绑在身上，而是把咱们的你的，我觉得咱们不至于是。这个咱们现在的文明程度不至于这个用其他方式去下水，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穿件衣服吧，对吧？咱们去玩水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有口的地方啊，想办法给它扎住，然后呢，往这里面塞矿泉水瓶或者是一些什么这个泡沫块啊、饭盒之类的，这些能有浮力，甚至于有一些有浮力的木头之类的东西，你都可以先给它塞进去，然后再一扎，把口都扎好。

0: 时候，第一大原则就是不一定非得第一时间把这人捞上来，而是不让这个人沉
1: 下去，
0: 下去这是最关键的。所以你先不让他沉下去的情况下，他只要不沉下去，你有的是办法救他。另外一件事情，不要看那个钓鱼竿或者一根竹竿去很软啊，这个东西啊，就好家伙，你钓个两三斤大鱼，叭崩竿了，哎呦，这个品牌不行。我跟各位说啊。第一，您可能不会使这个劲儿。第二，我们真正用钓鱼竿救人的时候，是把这个竿递给他以后，把这个人拉上来，
2: 靠着水的浮力
0: 钓上来啊、你钓个两三斤鱼，这竿都崩了，你觉得你钓这么一个一百多斤的大活人，你怎么弄啊？所以递给他，把他往岸上拉上来。拉上来以后，到了岸边了，不要第一时间手递手递他，要看这个人情况。如果这个人真的脸色苍白、筋疲力竭，你再给他往上拉一拉，是不是把这个递手拉他的胳膊、拉他的腋下，把他拽上来啊、千万不要拉他的手。为什么？一旦他这时候后反劲，他的手钳住你的手，他一挣扎你也下去了。
2: 那如果
0: 这个时候救人的时候拉胳膊。拉手拉手，
2: 这都是在室外的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比如说积水漫入室内，该怎么办？
0: 那您还不出去啊？那这种情况下，我说这种情况下很少。咱们通州区到现在为止很少有水没房顶的，那么说，尤其是近几年 啊交工，您这儿这个，尤其是您这儿工程弄现在规划的时候，几乎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旦家里面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转移。第一时间转移，不要在家里待着。为什么？因为有在水中还有一样无形的东西有可能会在你家出现，就是漏电。就是漏电。那您家里面那么多电器线路，然后哪个真泡了没跳闸，好家伙，您这开始跳迈克尔杰克逊了，那就但是我是他的粉丝啊，我不是说影响他，而是就开始抖了，浑身，那就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为什么说开始咱们一直在提你转移这个事儿啊？您家里每年都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随时要做好转移的准备，跟随咱们的政府先走。我们的家园，只要我还在，我的家就在，我回去建设我的家园，不过就是清清泥，加固一下房屋，然后是吧，咱们再重新开始生活，这没问题。

说咱们副中心是北运河流域嘛，当时规划的有14座水库，实际上是规划有2座，现状已经建成了有12座，有85处的规划的蓄滞洪涝区，另外呢，骨干河道实际上是89公里，然后还有刚刚说的通州堰的2+2+2的分蓄洪工体系，但这些工程啊，实际上落地的不太一致，首先说咱们的骨干河道就温运河，目前还有6.5公里啊，是没有达标建设的，规划是50年的标准，现状实际上也只有20年。北运河呢，咱们副中心这一段啊，就是甘棠向雨林庄这一段规划的100年的标准，实际上对咱们整个的行政办公区都有影响，但是现状呢，只有这个20年的标准，所以这块欠缺的还比较多。第二块呢，就是咱们蓄滞洪涝区，蓄滞洪涝区实际上规划了85处，目前建设的只有18处，这块欠账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对咱们的总体的这个区域的洪涝水啊，都影响是比较大。第三块就是咱们上游的这个蓄滞工程，刚刚说了，第一个就是咱们有2个规划的水库，西红山水库啊，现在正在还在做前期的工作，想什么时候能够建设，我们也。

0: 是的。
1: 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问题，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十五五期间在防洪排涝方面有没有哪些新规划、新举措是专门针对这些短板设计的呢？
0: 十五五期间呢，实际上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目前呢，实际上十五五的总体的防洪规划基本已经编制完成。第一块呢，实际上就是工程体系。刚说了工程体系，我们要补足咱们一六版规划的一个所有的工程项目，除了补足这个一六规划之外啊，我们还要增加一些新的防洪工程的一些规划的前期的一些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受咱们中心城的一些影响，咱们西部的南汉河蓄中区，这个区域的建设比较滞后，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启动中心城区西部一个深层叫西蓄深层地下隧道的一个论证工作。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我们西山洪水进入咱们城市副中心。这是一块工作，我们要开展前期规划的论证。第二个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通运河蓄中区。这个通运河蓄中区呢，实际上对，因为通运河汇入咱们北运河北关闸上嘛，这个蓄中区对咱们整个副中心的洪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论证这一块的整个蓄中区的一个规划工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开展甘塘闸这一块，能不能从下游再增加一个分洪通道？从经过咱们副中心下泄的洪水区域内的洪水，可以降低水位，把水引到潮白河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运河上啊，我们要建一个拦河闸。这个闸呢，就是为了满足咱们两百年的一情况下，控制上游的洪水下泄到咱们副中心区域，这是总体的一个工程体系的一个情况。那么非工程体系呢，我们也是从三道防线啊，四域工作呀，我们都在做相应的工作。并且我们要现在我们在建这个北三河流域的一个山洪的一个模型，包括咱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内涝的模型。这样建完之后呢，实际上可以给咱们的内涝预报啊，包括咱们的洪水预报啊，都能更精确，对，更精准一些啊。
2: 也期待这些短板不断被补足，不断被完善啊。那在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聊了很多的工程啊、装备啊、救援，其实说到底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平安。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让齐科长来分享一下，您在一线干了这么多年，如果给我们几句比较实在、比较真实的防汛安全的提醒，您会说什么？
3: 那么第一呢，就是还是要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市里面发出的这些预警啊、预报啊、预告啊等这些信号，那么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咱们一定要这个知晓知道才能防范，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不要去涉险，不要去挑战这个大自然的力量。我们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是不要轻易的去挑战自然，因为咱们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很有限的。
1: 升起好奇心，
3: 对，在这个时候，在灾难面前，在有可能发生灾难面前，我们要收起好奇心，听从咱们政府的一些引导，那么避开风险，您才能以后有机会再去搞一些探险啊。
2: 对。
3: 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平时的日常的应急的知识的积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才能遇险不慌，遇险不乱。
2: 好的，愿您在副中心风雨无忧，平安度汛。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4: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6: 大爷，您坐这儿。
7: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9: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1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四日六点为您播出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现代人的生活好像是被钉在了几个固定的姿势上，比如说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整天，或者是捧着手机一低头好几个小时，然后呢不知不觉就感觉脖子有点僵硬，肩膀像背着石头，腰有的时候也时不时地发出酸痛的信号。很多人可能都习惯了，觉得这就是疲劳了，休息一下或者去按个摩应该就好了。但有的时候您会发现按完了舒服那么一会儿，

0: 啊，久坐了起来休息一下就好了，这种呢我们无需刻意的去关注。
1: 嗯，
0: 啊，像这种持续加重的，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夜间的疼痛加重，
1: 嗯，
0: 啊，甚至出现疼痛的

0: 慢慢的悄然的积累，起初呢只是轻微的一个酸胀啊，后边慢慢的发展成持续性的一个隐痛，
1: 嗯，
0: 最终可能引发一些肌腱的撕裂啊，或者关节的蜕变。
1: 其实呢，我们经常伏案工作会有这种感觉，酸痛，那不舒服了，我们会选择去，比如说路边的按摩店呀，放松一下，好像按一按就能轻松一点。我特别想知道，咱们医院的推拿科和普通，就是老百姓能接触到商业按摩，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呢？
0: 太好了，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对我们医院的推拿科进行一个简单的科普。
1: 嗯，
0: 首先呢，医院的推拿呢，跟商业按摩呢还是不同的。
1: 嗯，
0: 其中有这么几点，一呢是医疗的性质，它是不同的。
1: 嗯，
0: 像医院推拿科，它是属于医疗的行为。
1: 嗯。

0: 断呢？这么多患者趋之若鹜，喜欢到您那儿去治疗。
1: 这个我需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师父是国家级名老中医崔树生教授，也是咱们的首都国医名师。他呢以经络学说为基础。

0: 这块平齐，大概一拇指的位置是咱们的天柱穴，啊，往下呢沿着平行于脊柱，然后到大柱穴，这是他们的第二三条线。大柱穴呢大概在第二胸椎，刚才是第二颈椎，这是第二胸椎的位置，第二胸椎上的位置，也就是咱们大椎穴下一节那个位置。但是不是大椎的正下方，是下方偏外一拇指的地方。
1: 偏外一点，一拇指。
0: 对对对，一点也是我们用我们专业的说法，就是1.5寸，但是跟咱们理解那个寸啊，是不是一样的？
1: 不是一个计量单位。
0: 对对对对，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同身寸的计量单位方法。说完二三条呢，第4、第5条呢也是左右对称的啊。起点呢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叫风池穴。
1: 风池穴，
0: 对，风池穴在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的凹陷的地方。直点呢是肩颈穴。

0: 医生，您能不能用通俗一点的话？
1: 手法，有几个特点吧。一个呢，就刚才您说的一个，拨筋可能这个力度比较大。
0: 嗯、
1: 我们不光有这个钢的比较强大的这个拨筋的手法，还有一个柔法呀、啊，比较柔和的这些手法。
0: 嗯。
1: 在施治的过程中，会根据患者的一个耐受程度吧，采取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疗。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这个在治疗的过程中，以脏腑经络为导向。以你的本身脏腑为出发点，以经络呢为路径，找到这个病根所在啊，并不是仅仅的针对局部的一个疼痛。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不仅调理局部的一些经筋，还调理脏腑的气血，包括现在啊，好多患者呢，不光是身体的一个疼痛，
0: 就是通过手法的推拿也能够调理脏腑的气血吗？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就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一个腹部推拿趴法，
0: 嗯，
1: 它对于一个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临床的一些科研，包括大数据的一些、
0: 嗯、
1: 数据的一些积累，它对于一些目前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肝郁脾虚型的一个胃轻瘫啊、胃下垂啊，或者是胃功能消化不良啊，或者是反流性食管炎啊，这些它都是有确切的疗效的。
0: 嗯
1: 嗯，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样本扩得更大，积累更多的临床数据，来提供它一些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同时呢，我们这个虽然是一个中医的专科医院，但是在我们科室呢，可能是跟现代的医学结合的更密切一些。我们并不排斥现代的一些技术手段。
0: 嗯，
1: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是完全以患者为出发点的，我们会结合现代的一个影像学与生物力学去评估。比如说您拿着某个西医院的

0: 修复功能啊，从短期的一个改善症状到长期稳定的一个闭环管理。
1: 推拿可能是一个力气活啊，可能像您这样的男士比较有力气，那有没有那种小姑娘医生就是没有力气就做不了推拿的呢？
0: 不是，在我们医院做推拿的也有女医师，而且她力气是基础，更多的是一些对疾病的认识啊，对治疗手段的一种掌握啊、并不是说女同志就做不了推拿，相反，在我们圈里边有很多的女前辈是赫赫有名的，比如说民间的双脚老太太，这个可能老一辈的人都听说过，
1: 对
0: 啊，包括她的传人罗素兰老师，现在在孔总也将前辈的这个经验发展得比较好，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北京这一片儿的我们推拿的主委建国凡建老师，她也是一个女同志，但是她的手法是相当的精妙的
1: 啊、
0: 她并不是说咱们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卖大力，她更多的是那种把这个技术练得很精巧，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4: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5: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6: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3: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90年前

0: 我们用十四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方

0: 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比如说一些心、脑、肝功、肾功有一些严重疾病的患者，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出血倾向或者是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
1: 嗯，
0: 啊，血友病啊之类的，比如说一些老年人有

坐直了，坐到髋关节90度，然后呢慢慢的往前前倾30度左右，以后呢再慢慢的恢复到90度，这样缓慢匀速的做这个动作，这样能够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对咱们刚才说到的一个深层肌肉多裂肌它有一个锻炼作用，它是能够稳定这个腰椎的，如果把这个肌肉的功能激活以后呢，咱们腰椎呢就会很稳定，不容易出现问题。

0: 水草也好，咱们应该以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一些损害，
1: 一定要适度啊。
0: 对，
1: 那现在市面上各种颈椎枕啊、腰椎靠垫啊，还有大家对于这个枕头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是不是在选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有一些方法，有一些选择性呢？
0: 嗯，确实是，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网红的是哪个酒店的枕头，我记不太清楚了。
1: 嗯，
0: 我就被我媳妇儿安利过，她觉得那个枕头睡得特别舒服。
1: 嗯
0: 这个其实这个枕头跟

0: 首诊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选择三甲医院。
1: 嗯，
0: 因为三甲医院呢它有更强的诊断能力，比如说三甲医院可能见的病人多，有些情况呢你在实体医院可能是没有见过的，这样去三甲医院它通过它这个更强大的诊断能力呢，咱可以尽量的避免一些误诊或者漏诊。
1: 嗯
0: 啊，另外呢三甲医院它有更综合的一些治疗手段，比如说一些到了一些禁忌症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去治疗它，像一些常见病慢病，咱们可以选择社区医院。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首诊的时候在三甲医院去治疗，如果说

所以这方面呢 AI 是优于人的一个方面，但是呢 AI 现在数据积累有点少，对于看病来说呢还需要大夫利用他的经验去诊断，去辩证，去施药释方，然后来辩证论治。在推拿这块呢其实是促进了一个推拿的发展。AI 的数字化，它可以对这个推拿的数据进行一个采集，对人体的一个三维建模啊都能够推进这个推拿的一个发展。另外它的标准化，通过它的手法的量化标准，诊断评估的一个指标的标准量化，都能够从客观上推进这个中医推拿的发展。另外呢可能有一些像深圳啊或者是这种比较前沿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推拿机器人这个推拿机器人呢可以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呢缓解这个就诊的压力。另外呢还有一些AI 的健康大数据，咱们有一些像三甲医院高级医师看到的一些病例比较容易出现误诊漏诊的，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大数据的平台然后共享，来避免这种误诊的出现。我感觉这个AI 新技术和传统推拿的关系是补充吧，不能说替代，也不能说冲击，是一种相互补充。传统的一些

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趣味性也增加了。
1: 没错，要把这些食材全弄回家的话，估计得30来样啊，
0: 才30来样
1: 啊，所以全弄全了，这真的是不容易。
0: 而且跟大家说啊，如果您买回家以后自己去进行这个五谷杂粮的配比的话，其实是不太科学的，不仅可能造成营养的不均衡，更重要的是有的食物啊，它食材当中的营养相克，配不好的话呢，会造成营养的浪费，甚至对身体造成负担。咱们今天带来的肉呢，每包都是定量的60克，由专业的营养专家和科研人员去给它精心配比，哪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比例是多少，营养有多少，才能发挥大作用，都是有讲究的。每种比例是多少都是经过克重去进行计算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周三的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从食物的性味上来看呢，山药性平味甘，南瓜性温味甘，小米味甘而咸，性味之间呢都是味甘的，不会产生冲突。南瓜和山药的水分多，同时呢含有碳水化合物，少量脂肪和蛋白质，还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由谁和它进行补充呢？就是小米。小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可溶性淀粉酶和胡萝卜素，成分之间呢不会产生相互的作用，所以导致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下降，因此是可以一起食用的。而且呢，三者熬制之后，您发现没有，山药、小米和南瓜都是有点发黏糊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它口感还相互一致，都能够激发其中的营养活性，所以才能配伍到一起。举这个例子给大家说明的就是，每一样的粥其实呢它都是有科学营养这个理论在里边的，咱们每天喝到不一样的粥，吸收不一样的营养，同时获得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这个才是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贺来香七日杂粮粥的原因。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实惠，跟大家说一下，每天喝粥的成本1.57块。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
0: 哎，
1: 今天我们这组合呢是这样的，分主品、赠品还有特别赠品。咱们的主品呢是60克，注意啊，是60克一袋，这60克基本就是一锅粥，
0: 对，
1: 是吧？
0: 都是独立的。
1: 你要是愿意稠点的话呢，你少搁点水；愿意稀点的话呢，多搁点水啊。60克咱们是一锅粥一袋，一周7天的话呢，7袋为一组，咱们主品是给大家8组，
0: 都是8个星期卖的量。
1: 哎，另外赠品呢也是跟它完全一样，又给大家是8组8个星期的，
0: 这就咱们就等于是喝够了多少呢？4个月的量。另外还有我们有一个特别加赠，是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大家加赠2组，也就是总共加起来18组，每天喝粥喝足4.5个月。
1: 那么市场价呢，这个组合要336元，但是今年我们199元，
0: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199块钱，这个总共算起来，这个组合是多少呢？4.5个月的量，也就是126袋。咱们除一下，完了以后核算每天喝粥的这个量是多少？1.57块。
1: 一锅粥，
0: 一锅粥，您就能喝到每天不重样的粥，而且营养都是给大家搭配好了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是，
0: 而且呢，比如说咱们不是每天都要喝呀，咱们可以花插着来，这样呢，基本上半年的粥的这个量都给大家配齐了。
1: 没错，像有些朋友说我喝粥啊，这个每天喝的话呢，可能有点。

0: 大家八组，一共是16组，这就是16个星期的。
1: 对，另外呢，北京的收货地址，另外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大家加赠2组，一共是18组，18个礼拜，天天喝不重样的粥啊，喝足4个半月，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6: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7: 报告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6: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8: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6: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大郭。那也会带着大家伙呢一起走进张家口最具代表性的文旅名片，被誉为中国版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它不是单一的景区，而是一条横跨坝上原野的百里风光大道，串联起了草原、梯田、森林、风车、古长城、丘陵沟壑，一步一景，一路四季。不同于普通的山水景区，草原天路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蜿蜒起伏的公路伸向天际，白云低空流转，风车缓缓转动，牛羊散落原野，构成了华北最治愈最浪漫的高原风光。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伙全方位的读懂草原天路，解锁双线风景、千年历史、四季胜景以及最实用的自驾旅游攻略。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天路管理处张北事务中心的孙佳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郭老师好，我是草原天路张北事务中心的孙佳琪。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草原天路的基本情况。草原天路位于张家口市的北部，也就是地处我国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结合处，是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的交汇点。全长呢是323.9公里，横跨了我们张家口市的五个区县，分别是上邑、万泉、张北、崇礼、固原这五个区县。这里呢分布着古长城遗址、野狐岭、桦皮岭、张北草原等众多人文和生态资源。在四季的轮回之中，草原天路成为了一幅赤橙黄绿青蓝紫、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百里坝头风景长卷。草原天路宛如一条蛟龙，盘踞于内蒙古大草原南缘的群山峻岭之巅，整体蜿蜒曲折、跌宕起伏，蓝天与之相接，白云与之呼应，所以被称作为草原天路。那大郭老师，你有没有来过我们草原天路？对我们草原天路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0: 其实呢，我每年都会上张北，但是草原天路呢，我是应该是去年我有走过一次，我是走的应该是我们崇礼的那段路，那段路景色是非常非常。

0: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草原天路，是因为在坝上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标签，那就是我们这里有着21度的夏天。
1: 嗯，
0: 那我想在炎炎夏季来坝上高原，吹着天然空调，享受清风拂面，这也是很多游客来我们草原天路观光自驾的主要原因。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草原天路沿途有几个景点，分别有几个驿站，可以来为各位游客提供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
1: 嗯，
0: 我们草原天路沿途分布了15个驿站，还有5个景区，分别景区有野狐岭生态旅游区、自然艺术景区、天路大本营、天路雪乡、大好河山景区，来为游客提供全方面的服务。大家可以在这里享受到热水服务以及停车服务，还有我们驿站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医疗服务。好的，那下面呢，我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去年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接待游客的基本情况。
1: 嗯，
0: 好的，在去年草原天路累计接待了游客约531万人次，其中呢京津冀到访游客就高达了82%的占比，共计约437万人次。一路走来，我们草原天路不仅用魅力

0: 刚才呢，佳琪呢，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草原天路的整体的一个概况了。那我接下来就会带着一些问题，也是我们游客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呢，来问一下佳琪了。那你看，我们草原天路呢，每年的几月份呢，大概是对游客是进行一个开放的？
1: 是这样的，由于我们张北呢地处高原，然后大家来这里肯定是想欣赏到我们美丽的草原。那在6月15号以后呢，我们的草就基本上绿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也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草原天路观赏。在6月15号到9月15号是我们草原天路对游客开放的一个主要时间。那像其他的时间段呢，是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防火期。虽然说我们草原天路呢四季都有一个分明的景色，而且都非常漂亮，但是还是建议各位游客选择我们6月15号到9月15号来到草原天路进行观光游览。那很多游客在7月左右的时候都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到我们张北县进行旅游。这个时候呢，我们张北县有非常多的文旅活动，比如说草原音乐节，还有我们各项的什么欢乐音乐季之类的活动。
0: 那刚才佳琪你给介绍到了我们这个草原天路啊，有这个西路还有这个东路，这两个我们游客如何去选择呢？
1: 首先呢，很多游客都选择的是我们东线，因为东线有非常多的景点，而且还是比较著名的。西线相对东线而言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景点，商业化程度比较低。当然了，很多游客为了选择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安静而且可以欣赏到自然风光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西线进行观光游览。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来到草原天路，那我推荐您先走一下东线，先感受一下我们草原天路的风光，了解一下我们东线上的诸多景点。第二次再来我们草原天路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再走一走西线，看一下这种小众秘境是如何吸引我们各地游客来进行观赏游览的。
0: 因为我去年也来了一次我们这个草原天路啊，应该我走的是西线，就是比较小众的。因为我个人认为啊，是不是西线更适合比如说我们自驾呀，或者说是喜欢一些露营的一些朋友可以选择比如说周边露营。那东线呢更具一些比如说商业气息，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张北的一些特色呀，比如说骑马呀、射箭呀等等的一些我们美食呀，都会在东线品尝到，是吗？
1: 对，我们东线是有非常多农家乐的，相对于外地来说，我们这些农家乐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到很多本地的山野菜，在晚上呢很多农家乐都会举办一个篝火晚会，也有很多音乐歌舞类的节目。这一点我想是非常吸引外地游客来这里放松的。
0: 对，其实我还有一点啊，就是想让我们佳琪也给大伙介绍介绍啊，就是因为很多尤其是你看外地的朋友，南方的也好，北京的也好，来到了我们这个张北草原天路啊，他们可能对我们这边的气温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很茫然的，可能穿着因为夏季嘛，穿着短袖短裤就会来了。包括我们刚才上到我们天路的时候，我们同行的人员穿着短裤一下车，瞬间会感觉到哇，好冷的一种感觉。那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什么月份穿什么样的衣服，包括早晚的温差？
1: 对，我们草原天路的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因为这边海拔比较高。然后呢，在6月份以后，我们可能其他的地区的温度已经非常高了，大家可能都会选择一个短袖或者短裤这样一个穿搭。那来到我们草原天路，还是建议大家穿上我们的长裤，可以选

就是热了我可以脱，冷了我可以穿上就可以了。那还有就是，既然我们是一条自驾的公路，对车型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或者说是啊，比如说你看有很多进藏的朋友说，哎呀，开这个大排量的车，那走我们草原天路对车型没有要求吗？

0: 白色风电，这样的景色我想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1: 对，绝无仅有的，真的，如果你不来一次天路的话，你真的感觉不到这个我们天路的带给你这种震撼了，真的是百里长廊十分的美啊，尤其是对于没有看过这种草原的朋友们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了，不光这种景色，其实呢在我们沿途的周边，我们很多的一些人文特色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美食美景啊，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

0: 来的安心港湾。
1: 其实草原天路的美呢，并不止于自然的风光，其实这里也藏着千年的厚重历史文化。那这片土地上自古呢，就是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带，那肯定在这里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景区等待着大家伙去发掘了。那今天呢，我们现在是在游客服务中心，那在接下来就会让佳琪带着我们实地的去走出去，去真正的去亲身的经历一下这些景点。当然先给大家伙呢留一个小小的悬念，让我们佳琪带着大家伙呢了解一下，在我们草原天路沿途呢共有多少个景区，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游览呢？
0: 好的，大郭老师，下面呢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草原

0: 新生活。
1: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驱车呢正在赶往景区的路上了。真的这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0: 歇息着呢，那大伙儿呢来到我们这里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游牧民族的这种骑射啊，骑骑马，骑骑骆驼，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此生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对吧？
1: 是的，在我们不远处就是近20万亩的花田草海。

济建设需要你的参与，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2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大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上半段呢，我们的佳琪带着大家伙领略了我们草原天路东线的魅力。那接下来西线还有哪些精彩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呢？接下来让我们的佳琪带着大家伙一起走进草原天路西线。
6: 好的，大郭老师，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草原天路西线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那我们现在乘坐的是我们全长1公里的一个苏宁小火车。我们可以来到景区，可以通过这种乘坐小火车的方式进入景区内部，也可以选择徒步的方式穿越草原天路来到我们景区。好，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我们的左右两侧就是长城的一个明长城的一个遗址。
7: 古代的明长城遗址。
6: 对、我们再往前的话可以俯瞰到我们整个坝下的风光，可以说是一览无余的。
7: 那我想问一下佳琪，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的海拔大概有多少呢？
6: 现在我们机关我们在这，等一下。现在我们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的最高海拔是1617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打卡石碑。
7: 对。
6: 是。
7: 大家伙可以来这儿拍照一下啊，16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了。今天啊，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张北的这个风啊，真的是有些凉爽。要知道，我们今天市区的气温大概是将近30度，但是我感觉在张北此时此刻，我们160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温度可能只有10几度啊。
6: 对，在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夏天的平均温度只有21度，大家。你们可以看到咱们前边有一个巨大的桥，桥上有一个小小的马头琴、上边像一个温度计一样的设计。可以看到上面标注着21度，这就是我们野狐岭生态旅游区非常吸引游客的一个标签。
7: 那我看到在我面前有一个偌大的这样一个观景台是搭建的，这是一个干什么的呀？
6: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斜拉悬索桥，这个悬索桥是我们当前国内景区里边最长的一座悬索观光桥。可以看到在桥的尽头是一个直升电梯，我们电梯长高约100米，然后可以体验到1分钟从夏季穿越到秋季这样一个感觉。整个这个桥的设计是一个 A 字形的设计，在我们桥正对面就是一草原天路很有名的景点鸡冠山。你可以看到鸡冠山的整个山体就像一座机关一样，然后在夕阳下的时候，当我们的夕阳照在这个机关山上，就像一个活灵活现的大公鸡的这个头冠一样。大家可以在夕阳下的时候来到这里去观赏一下我们眼前的景观。
7: 没错，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西线这条道路啊，真的没想到西线的风景啊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走过东线的，它可能呢风车会偏多一些，
6: 对
7: 啊，风力发电车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西线呢可能也有，只不过呢是离我们比较远，对吗？
6: 对，是的，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我们草原天路最南端的一个坝头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的眼前就是我们的坝下。然后我们的北边有很多座小山，可以远远的看到一个风车。然后在我们的西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山丘。
7: 对。
6: 那大郭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吗？
7: 你不会告诉我。

0: 还拉着一些彩色的浮。
1: 嗯
0: 嗯，是的，我们这一个别致的景观，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前边绕它去走一圈
1: 、哦、
0: 对对对，可以。这其实是一个象征着藏蒙文化的一个信仰，有相关信仰的一个游客可以来到这里去走一圈，去进行祈福。
1: 嗯。

0: 去开业的时候有我们家特色服装进行一个 T 台秀，有这样的一个演出在上边，并且呢他们走完 T 台秀之后还会有特色的一些乐器的演出，
1: 马头琴啊，包括呼麦啊，
0: 对
1: 吧？
0: 对对，是的，是的，是有呼麦的。然后在我们的谷下边还有这个野狐岭的大型的实景马术剧，推荐。

0: 我们互动的篝火晚会。
1: 哦，可以点起篝火来。
0: 对对对。哦嗯，而且如果说游客累了，晚上不想走了，不想开夜车了，我们可以选择在景区住宿，我们这里有蛋壳屋可以提供住宿。
1: 哎呀。

他领兵打仗可以说是战功赫赫，勇冠三军，是成吉思汗最核心的一个左膀右臂。就在我们决定蒙金命运的一个野狐岭大战之中呢，木华黎亲自率领着一支敢死队，然后沿着咱们这里的山道迂回突袭到了金军的后方，最后大破了数十万金军，也就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经典案例，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野狐岭大战。所以说为了缅怀木华黎将军，才将这条见证奇袭与胜利的古道命名为木华黎栈道。

0: 非常高的氧气。
1: 嗯，
0: 大家都说来到天然氧吧还会延长您的寿命。
1: 对对对对，尤其是吸到这样一个负离子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氧气了。
0: 是的。
1: 另外啊，就是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露营的朋友们肯定避免不了就是吃吃喝喝，对吧？有些朋友们可能会烧烤。
0: 是的。
1: 这个在林区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防火啊，可能在我们防火期是我们包括桦皮岭段呀，包括我们这个西路东路都是禁止明火的，对吧？
0: 对对，是的。
1: 嗯，另外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环境。我们这个露营完了之后呢，把我们所有的一些垃圾啊，生活垃圾全部都要带走。我们把这份独有的美好啊。

好的，在这条我们风景如诗如画的草原天路，其实还藏着八大天路特色景观，分别是两岭、两山、两洞、两坝。那此刻我们所在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就包含了其中的两处特色景观，分别是野狐岭和鸡冠山。那说到野狐岭，很多了解历史的朋友可能会想起野狐岭大战。是的，没错，这

0: 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5: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6: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5: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6: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5: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6: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链博会上，三地贸促会联合主办的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北京举办；
6: 北京昌平合成生物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
5: 天津充分发挥央企总部牵引作用，深化央地合作，壮大天津循环经济和绿色低碳产业。
6: 今年以来，河北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5: 本周末五场演唱会同日开场，7、8月有望更火爆，暑期京城演唱会热度一路飙升。
6: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5: 近期呢，三地1到5月份经济运行情况已经出炉。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财政局了解到，1到5月份，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